张火长征12号已首飞成功，将两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轨道。火箭回收技术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在国际上曾开展过伞降、着陆腿、机械臂回收等方式。目前着陆腿

0: 互认目标。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1: 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群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0: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分析认为，
2: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0: 在风险防控方面，新版条例也做出了更为严密的规定。条例明确，要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全国公积金缴存额超过 3.6 万亿元，8127万人提取了约 2.77 万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1.3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缴存余额接近11万亿元。可以说，这次修订既是给缴存人松绑扩围，也是提升资金质效、加码风险防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国台办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张雪机车遭台当局查扣、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台风期间台海交通管制、出境入境新规等多个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4: 台媒近日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朱凤莲在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5: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4: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的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回应称，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影片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朱凤莲还向台湾同胞发出热情邀请：
5: 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4: 而就台陆委会对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大陆安全措施的无端指摘，朱凤莲驳斥说，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和管辖权，大陆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在台风期间对台湾海峡实施必要的交通管理，旨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民进党当局借机抹黑攻击大陆，极力附和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包藏台独祸心，必将自食恶果。此外，有记者提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朱凤莲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另据台媒报道，台湾有关方面呼吁争取恢复两岸更多直航点，朱凤莲表示，台湾有关方面和热心人士为争取恢复两岸更多的直航点四处奔走呼吁，充分反映了两岸同胞热切期盼全面恢复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的共同心愿。但是据了解，台民航主管部门以不在节日包机范围内为由，拒绝了包机申请。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

0: 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其市场盘面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业绩好并不绝对等于股价涨，资金的高低切换越发明显。对于前期涨幅巨大的高位科技股，在中报预告落地后往往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这是典型的买预期卖事实。前期股价大幅上涨已经透支了业绩利好，一旦业绩小幅不及预期，极易引发大幅回调。相反，对于低位景气标的，资金正逢低布局，那些业绩预增、行业景气前股价处于低位的标的走出了震荡上行的行情，机构资金正在减仓高位兑现利润，转向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的细分领域。风险提示方面，高位科技估值过高，面临极大估值消化压力，而低位标的虽安全边际较高，但也需防范基本面迟迟不见拐点导致价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实操节奏上建议投资者顺应资金行为，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和无实际营收的高位概念股，底仓可配置业绩确定的低位景气细分龙头，搭配火电、乳业等高股息防御板块平滑波动。八月正式财报落地后，业绩持续超预期的低位标的有望重启行情。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10: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9: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1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12: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11: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9: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12: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9: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

0: 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听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我是李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宏观快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这个管
4: 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已箭在弦上，国家发改委日前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该工具主要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政策抓手。这一规模与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相当，有望对下半年基建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形成显著拉动。
5: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岳修虎昨天主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2+3+N， 也就是2家电网+3家电信运营商+N+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算力网与能源网、通信网的协同建设框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提速。
4: 截至8月19日，央行已连续7个交易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维持在零投放，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并非流动性收紧信号，而是央行顺应市场供需变化，实施精细化流动性管理的具体体现。结合近期市场利率运行态势来看，当前银行间流动性整体充裕，无需额外投放。
5: 今天，央行将公布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市场普遍关注，在央行近期一系列流动性操作背景下， LPR 是否会有调整动作。此前7月 LPR 维持不变，1年期3.1%，5年期3.6%。
4: 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公告明确，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这是中国首次依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对外国不当措施作出认定，具有标志性意义。
5: 时隔21年，上海再次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昨天，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第二次公告。此次优化提出了2套方案，适用于全市范围内轨道交通，不含磁浮线、金山铁路、市域机场线及以后开通的市域线。其中，方案一起步价保持3元不变，启程间距由6公里缩短到4公里，16公里内每4公里加1元，16至37公里每7公里加1元，37到67公里每10公里加1元，67公里以上每15公里加1元。根据测算，乘客中约20%的出行支出完全不变，其他乘客每次出行支出大约增加1到3元。
4: 方案二，将起步价提高到4元，启程间距保持6公里不变。后续加价节奏为12公里内加1元，28公里内每8公里加1元，48公里内每10公里加1元，72公里内每12公里加1元，72公里以上每14公里加1元。调整后，约60%乘客每次支出增加1元，其余乘客增加2元。总体来看，方案一体现护短途、稳基础，但中长距离乘客支出上涨幅度大于方案二，尤其是23公里以上的距离上涨3元。方案二体现均负担、优长线、各乘距的乘客支出均有小幅提升。
5: 据了解，上海还将建立票价动态调整机制，将轨道票价与人工费、电价、物价水平等主要影响因素挂钩，调整幅度不得高于同期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即日起到9月6号，上海将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社会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信件方式提出，并说明详细理由和依据。9月7号，市发展改革委将举行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听取听证会参加人对优化票价机制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0: 近期焦炭期货现货价格持续上涨，生意社数据显示，截至8月18日，焦炭基准价达到1868.75元每吨，较5月18日上涨14.12%。期货方面，焦炭主力合约8月以来累计涨幅已达10.93%。价格上涨主要受下游钢厂复产补库需求拉动，以及焦煤成本支撑因素影响。
1: 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0: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为期5天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亚宠展展览面积达到32万平方米，汇聚超2600家海内外展商，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记者在展会现场观察到，宠物品牌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内宠物经济去品牌化消费趋势愈发明显。来听报道。
4: 这个馆都是宠物衣服的馆，他到这边来就可以给他现场试穿。
5: 开展第一天，观众陈小姐就背着自己5-6斤重的宠物猫猫赶来，选购好看的服装，再看看有哪些新产品。她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口粮集中购买几个大品牌外，其他养宠周边，像零食、猫砂、服装等，并不特别看重品牌，更愿意去尝试不同的品种和产品。
4: 宠物上面花销的话，需要考虑的可能就是医疗。

0: 此外，梁文峰旗下宁波幻方量化浙江九章资产共有198只产品获配，合计获配 25.82 万股，金额约 3893.74 万元，按照市值计算，浮盈超11亿元。腾讯旗下上海启善投资获配 90.33 万股，金额 1.36 亿元。雷军创办的顺为资本关联方 Astron IV 持有 1610.6 万股，为宇树科技第五大股东，浮盈超150亿元。发行前，宇树科技设有股权激励平台上海羽翼。招股书显示，发行前上海羽翼持有公司股份 3982.86 万股，持股比例为 10.9414。 另外，宇树科技的股东中不乏国资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持有 1392.8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3.8262。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发行前持股比例为 2.1089。 深创投集团也是布局最早的国有创投机构之一，合计持有宇树科技约 2.55% 的股份。此外，中关村科学城、上海科创基金以及厦门国资旗下军石创投等地方引导基金也在宇树股东之列。而牛市造富的另一面是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要面对高企的股价，当核心员工以 49.40 元入股，机构以战略配售锁定筹码， IPO 首日即暴涨数倍，接住这波天财富的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模块化数据中心它的优劣势是什么？先来说一下核心优势，除了建设快，可以按需扩容，能耗更低，可以迁徙之外，它还有两个关键的亮点，一个是可靠性更高，各个模块相互独立，单个模块如果出现故障，只会影响对应的单元，不会造成整体机房瘫痪，容错率要远远高于传统的集中式机房。第二个，它的建设质量更加稳定，所有的模块都在工厂标准化生产，统一测试，避开了传统现场施工工艺参差不齐、施工差误大的问题，整体的品质更加可控。同时呢，分期投入的模式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企业初期的资金压力。那要说到劣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造价，因为以前嘛，模块化集成化设备它的单价比传统的分散采购设备会贵大概15%到40%。不过呢，随着规模化生产和设计的优化，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呢，部分品牌全模块化的数据中心在缩短工期的同时，整体的建设成本反而降低了10%以上。这表明在大规模的应用之下，模块化可以实现成本和速度的双重优化。另外一个大家会考虑到的问题肯定是定制化的能力问题，因为模块化主打的是标准化设计，那如果有超高功率的机柜或者特殊消防、飞镖布局等等个性化的需求，那么就要进行专属的定制，不仅价格会大幅上涨，还会失去快速交付的核心优势。还有一个大家要考虑到的是运维体验受限的问题，不管是室内的微模块的封闭通道，还是集装箱模块的狭窄内部空间，设备检修或者说大件更换、日常巡检的操作空间都是比较局促的，运维便捷度不如传统的敞开机房。同时呢，还要考虑一下消防管控的难点，封闭的冷热通道容易形成灭火盲区，而且模块内置大量蓄电池、 UPS 设备，火灾点位分散，管控难度会比传统的集中电池室更高一些。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模块化数据中心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模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模块两个字。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4: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

0: 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8: 第一财经广播，
1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呢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

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中澳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对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对460亿元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央行消息，昨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为连续7日零操作。昨天央行同时开展3274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当日有4697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423亿元。市场预计8月20日央行有望恢复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国家医保局网站昨天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司法部发布公告表示，认定欧盟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8月19日，司法部发布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内容包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数字上海建设15规划》，其中提到，到2030年，数字上海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连接国际化、数据价值化、应用智能化成效凸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命力革命性跃迁，全面建成区域带动、广域辐射的数字标杆城市。昨天，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发《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聚焦算力、大模型、语料数据、科学智能应用等重点领域创新，形成以张江核心园、徐汇园、曹核心园等为示范引领的人工智能先导产业集群，提升智能计算能力，突破光计算、类脑等颠覆性芯片架构，构建超算智算融合、云边端协同的自主算力体系，建设浦江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发力下一代大模型，开发类脑计算等大模型，建设魔速空间、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支持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与生态融合。再来关注公司方面，上市公司业绩，中威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6.91亿元，同比增长34.89%，归母净利润为28.25亿元，同比增长300.22%。北方稀土，北方稀土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7.99亿元，同比增长36.75%，归母净利润为20.53亿元，同比增长120.46%。亿纬锂能，亿纬锂能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56.91亿元，同比增长62.20%，归母净利润为33.01亿元，同比增长105.66%。东威半岛，东威半岛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36亿元，同比增长19.58%，归母净利润为1.06亿元，同比增长285.41%。鼎泰高科，
鼎泰高科上半年实际营业收入19.43亿元，同比增长114.85%，规模净利润

0: 为6.79亿元，同比增长325.1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上市公司回购及增持，恒瑞医药。恒瑞医药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超过2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81.78元。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工业富联，工业富联公司于8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241.44万股，占总股本的0.01%，回购价格区间61.35元至61.97元，使用资金总额1.49亿元。海螺水泥，海螺水泥于昨天通过上交所回购76万股 A 股股份，占回购前已发行股份的0.0193%，回购价格区间为每股17.43元至17.51元，成交总金额为1328.35万元，所购股份拟持作库存股份。长存控股，长存控股 IPO 辅导状态已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作为国内 3D NAND 闪存领域龙头，此次辅导验收落地意味着长存控股上市筹备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湖南黄金，湖南黄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拟将配套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10亿元调整至不超过10.5亿元，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8月20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5个交易日。本次交易标的为黄金天越100%股权以及中南冶炼100%股权，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中威公司，中威公司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威临港拟在临港新片区投资建设中威临港产业化基地2期项目，计划总投资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7亿元，项目聚焦刻蚀设备、量检测设备、薄膜沉积设备等优势产品，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30亿元。利通电子，利通电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将用于智算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智算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40亿元，补充流动资金10亿元。闽星股份，闽星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合计取得北京普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54%股权，交易总金额1.77亿元，其中以8288.45万元受让普丹光电原股东合计持有的2486.50万股股份，以9423.69万元向普丹光电增资取得3039.90万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普丹光电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史上最佳，港交所上半年净挣超过100亿港元。昨天，香港交易所披露2026年中期业绩水平，截至6月30日止，集团上半年的收入及其他收益总额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净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董事会宣派中期股息每股7.46港元，以现金派付。业内人士表示，资本市场交投景气助推港交所业绩上行，中期核心财务指标大幅提升。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名义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财政部将把较长期名义付息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单次最高规模至少提高1倍，至少40亿美元，自2026年9月9日起生效。在美国财政部意外宣布增加长期美国国债回购规模之后，美债市场迎来反弹，推动长期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指数盘中一度下跌0.85%，创3周以来最大跌幅，并触及5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此外，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显示，多位官员上月倾向加息，许多决策者表示，如果通胀不能下降，有必要收紧货币政策。今日提示， 商务部定于8月20日召开8月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定于8月20日就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第九届中国聚变堆材料大会于8月20日至22日召开。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看到昨天市场是突然遭遇到了白点长阴啊，那么我们首先想请吴海荣跟我们来说一说昨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啊，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还是因为多个国家的长债收益率出现了一定的飙升呢？怎么看？
4: 确实我觉得市场昨天呢应该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啊，这个我觉得长债收益率的影响的话呢，它更多还是一个就是市场加大了这种波动，因为本身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它就有调整的这种需求啊，因为整体指数的话呢低位起来实际上也反弹了一段了啊，然后也是前这个逼近前期的这个4000点的整数关口啊，然后你从上证指数上来看的话， 整体从4258下跌到3741，实际上我们看这一轮反弹3741接近4000点，实际上反弹了前一轮下跌了将近一半位置啊，所以整体应该说经过几周的反弹以后啊，那么市场慢慢的逼近上方的密集成交区了，那么本身就有调整的这个需求啊，然后这个偿债收益率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啊，但是呢，确实加大了这种波动啊，因为毕竟消息面上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明显的利空
0: 利
4: 来
0: 空，
4: 看
0: 对。
4: 待，对。但实际上这个偿债的影响的话呢，这个我们看到不是说一天两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说这个前天晚上的话呢，因为它
0: 美国
4: 拉得
0: 这
4: 比
0: 边，
4: 较快
0: 对，
4: 啊，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次大家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焦点讨论的时候啊，往往它可能就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拐点拐头，所以你去看，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前天这个快速的拉升以后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昨天晚上就有一定的这种回落啊，所以整体我觉得还是情绪上面的影响，因为市场刚刚经历过7月份的大跌嘛，所以稍微有一些，比方说特别是在经历了一轮反弹以后啊，那么市场稍微出现一点利空
0: 更
4: 啊，
0: 敏
4: 那
0: 感，
4: 么就特别敏感啊，
0: 对。
4: 就是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点于就是后面有点小的一些恐慌性的一些情绪
0: 出
4: 性
0: 来了，
4: 出来啊，
0: 对，
4: 但我觉
0: 是，
4: 得在目前这个地方不支持连续大跌的技术，因为它这个跟7月份完全不一样。七月份是市场情绪，科技股非常连续几个月非常高的潜力下
0: 对，
4: 面，然后再加上就是韩国的去杠杆啊，连续大跌以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实际上虽然科技股在低位说7月底起来反弹了一段，但是这个实际上你说市场的情绪实际上并没有说特别高啊，只是说我们讲可能是有些情绪修复以后，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来讲的话呢，它更多是可能集中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昨天美债呢也开始逐渐的掉头向下啊，美债的短期的影响可能就会弱化了。那么这个
0: 对，
4: 时候市场呢，它又会重新回归到自己的这个交易的节奏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呢，因为昨天实际上整体的就是不管是市场大跌的这个数量，还是涨跌家数的这个百分比，实际上这个数据是一个相当冰的一个位置
0: 是
4: 啊，
0: 的，
4: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快速下跌以后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修复的这种预期的啊。当然现在目前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就是7月份开始的下跌，就像一个乒乓球一样，从高位跌下来。就一开始跌下来的时候，它反
0: 反
4: 弹
0: 弹
4: 的
0: 的
4: 是比
0: 高一
4: 较，
0: 些，
4: 对，然后你再跌下来比较快，但是它反弹的力度可能就小一点，然后越来越把这个箱体进行收窄，然后再进行，比方说你可能各种基本面的变化或趋势，然后再选择方向。所以我觉得短期就类似于从7月份开始乒乓掉下来，掉下来第一次掉下来是，然后反弹也猛，然后再下来就是可能，
0: 往回
4: 就
0: 反
4: 是
0: 弹的力度
4: 你
0: 肯
4: 就
0: 定
4: 会，
0: 没有第一次高，对吧？
4: 对，它幅度上面就像实际上是会构筑一个区间的箱体对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操作上面，可能我觉得目前操作中间大家也是按照这个波段的节奏去做。
0: 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它本来就是有一定的调整需求，而最近啊，昨天我们看到，因为由于美债收益率飙升的这样一个因素呢，其实是加大了它的波动的。所以我们更想了解的是，这种加速赶底之后啊，您刚才也说了，它可能修复的话是有力度，但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可能要看到多久了呢？会不会要到9月，甚至是9月中下旬呢？
4: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波动的这种收窄啊，因为确实，目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整个中长期均线或者是短期均线已经开始慢慢的粘合了，啊，这个粘合现在的波动幅度都不是很大，比方说我们拿上证指数来看，就是基本上我们看下方20天线就3880点，就基本上现在的位置嘛啊，然后往上我们可以看到年线4019，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这种波动区间就是100多点啊，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100多点或150点上下来讲的话，它会就是可能要折腾一段时间啊，这个也是实际上也是市场经历过大跌以后啊，7月份大跌以后，它这个各种筹码的这种修复啊，因为你一开始反弹上来，实际上这个筹码相对低位是抛压比较小的，因为你最后一波下跌实际上很多都是被动出来的，所以它整体可能你 就反弹一段离上面的套牢筹码它还是比较远啊，因为一开始反弹的时候大家套的比较多，都不想去卖。
0: 是，
4: 那你慢慢的比方说你像前段就反弹一半以后就有人要跑了，然后一有利空可能大家就想着可能
0: 会不会
4: 又要跌，是吧？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它不支持持续大跌的技术，所以总体大家还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0: 那极限位在哪儿吧，您觉得调整的极限位？
4: 我觉得下方就是等于实际上我们看就反弹的一半嘛，因为你现在反弹是下跌的一半嘛，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下跌就我们这一波374要反弹的一半，就等于3850点的这种位置可能就是可能下面的一个支撑的这个区域，我觉得。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高开的，上证指数上涨0.46%，报在3912.53点，深证成分指数呢上涨0.89%，报在14014.37点，科创业板指的涨幅是0.88%，报在3500。

0: 3.21点了。那么今天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啊，今天的贵金属板块涨幅也是居前啊。此外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又是来到了涨幅板前列的啊，是不是能够承托得起科技板的这个调整呢啊？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跌幅居前的机器人赛道还有航天装备呢，整体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正投资嘉宾江启发来到节目当中。江启发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看到昨天沪指其实是回到了3900点啊，双创指数的跌幅也是超过5%的，其实跌的还是比较的深啊。那么怎么来看待接下来的短期的节奏呢？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昨天指数是出现了一个

0: 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2: 你好，各位听众，很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目前恒指呢向好，上扬299点，涨1.18%，报25794点；国指报8599点，上扬87点，涨1.51%；科指报4757点，上扬74点，涨1.6%。大市成交金额502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891家个股上扬，31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石药集团，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报在9.9905元，涨幅达到了14%以上。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震荡上行啊。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了贵金属，另外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等方向啊，今天都是涨幅居前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航天装备、机器人还有银行保险呢，今天是偏弱的开盘。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生物制品整体的涨幅达到了9.43%啊，也是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有多只个股是直接20厘米涨停的，包括像三元基因、优宁维啊、百克生物啊、静安蛋白啊等等啊，直接是达到了20%的这样一个涨幅。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像涨幅居前的还有博辉创新啊，目前上涨9.68%，欧林生物的涨幅是9.48%啊。除了生物制品之外呢，贵金属板块今天也是延续了昨天的上涨啊，涨幅是7.99%。而在这其中的兴业银锡封住涨停，赤峰黄金的涨幅是9.39%，山东黄金上涨9.20%，盛达资源、招金黄金呢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8%以上。除了刚才说到的生物制品之外呢，今天的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等啊，都是全线上涨，表现突出。此外，今天的工业金属呢也是涨幅居前的，上涨幅度是2.37%。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和盛股份目前是上行5.94%，白银有色的涨幅呢是6.11%，和盛股份的涨幅是5.86%，紫金矿业目前上涨5.59%啊。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航天装备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1.4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国卫星下跌幅度5.48%，中国卫通的跌幅是4.06%。另外，航天电子和中天火箭的跌幅呢都是在3%左右。除了航天装备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保险板块啊，目前下挫0.16%。这其中，中国太保的跌幅是0.66%，中国平安下挫0.50%，中国人寿跌幅是0.11%，新华保险呢下挫0.0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医药相关的股份呢，还有是资源类的股份，尤其是黄金相关的股份，在今早都是走高。刚才提到蓝筹第一位是中生制药，那紧随其后的就是石药集团，同样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暂时报在9.8元，涨幅高达12.84%。至于说一些黄金相关个股，可以关注蓝筹前排的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两只股份分别大涨8.35%以及6.3%。另外，其他的资源类型股份之中啊，洛阳木业也是这个表现比较突出，涨幅超过5%，暂时是报在17.43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99点，上行304点，涨1.19%。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涨幅有所扩大，上涨0.72%，报在3922.47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1.16%，报在14053.33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1.30%，报在3518.77点。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

0: 沪港一线通。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0: 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李振华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看到啊，在昨天大幅的调整之后呢，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那么也想问问李振华，那后续的走势您的判断是什么？包括我们操作上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1: 昨天这个大跌啊，我觉得话一个呢是前面应该来讲七月份大跌以后呢，一些普遍的反弹，尤其科技股的反弹力度还比较大，应该从单纯从反弹的这个幅度来讲，我觉得还可能有一些短期的获利盘，再加上一个新股的大盘的新股的上市，导致呢这个高开低走之后，导致大家可能有些情绪上的担忧，
0: 对，
1: 所以呢这种恐慌的情绪啊，恐慌的情绪，基本上尤其看到下跌过程中。这种抵抗很弱，大家其实都比较恐慌的这种情绪蔓延，导致呢这个大跌。然后隔离完了之后呢，其实大家这种情绪释放完了之后呢，感觉也没那么恐慌，所以呢今天基本上呈现一个企稳反弹的这种走势。那么从阶段性来看呢，我觉得话短期未来一两周的时间啊，到八月底，因为还是一个中报披露的时间，那么大家都知道上市公司都有这种习惯。好的公司早就发布出来了，
0: 对，
1: 到最后那么越是到时间截止时间呢，越是可能不太好的公司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这个阶段我觉得话，大家可能要关注这种业绩可有没有可能出现地雷的情况，这是一个我们要对的。那么从走势上的判断呢，我觉得话这一两周可能还是会围绕在这一个年线附近或者年线下面这样一个去震荡，等到震荡完了，等到这个时间节点过了，大家可能重新审视三季度的情况，可能会未来会好一些，那么从操作上来讲，一个呢就是说要控制风险啊，前面就是说反弹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撇开七月份以前的这种大涨，那么七月底到八月中旬的这种科技反弹，如果还有利润的话，我觉得话大家可以把这个利润保住，等到这个科技调整到月底等这个中报出完，我再去找这种机会的买点。那么未来早已到九十月份，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在科技里面，那么我们再逢低去加一些仓位，这样的话可能在第三季度会有一些收益。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是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上午起会转4到5级阵风6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出现了开盘之后的震荡上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25.67点，3920.09点，涨幅0.66%，成交金额是3809.5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07.46点，14097.63点，涨幅1.5%，成交金额是3958.5亿。创业板指上涨1.61%，3528.37点。科创综指上涨1.9%，1990.6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22%，1687.84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5%，1098.34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生物制品、贵金属、基因测序，另外像重组蛋白、单抗概念、生物疫苗、CRO 板块、体外。

0: 诊断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转基因粮食概念，另外像房地产服务、银行、航天装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隔夜我们看到金价呢出现了上涨， COMEX 黄金目前微涨 0.02%， 4546.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969.70 元，上涨 2.59%。 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模块化数据中心和传统的数据中心它的核心区别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建设周期。传统的数据中心从土建完工到设备上线普遍需要12到24个月，工序比较繁琐，施工周期也比较长。而模块化数据中心，工厂生产和现场基础施工可以同步进行。目前的行业领先的案例已经把大型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到了100天，部分中小型的微模块项目甚至可以在7天到数周内完成交付，上线速度远超传统模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扩容模式，这是两者最本质的一个区别。传统的数据中心呢，必须一次性的完成整体的规划，初期就要按最大的容量来建设。那如果前期业务量比较小，就会出现大量的设备闲置、资源浪费的情况。后期的扩容呢，还需要停工改造、重新施工，成本比较高，风险也比较大。而模块化的数据中心呢，支持按需扩容、分期投入，业务需要多少算力就部署多少模块，后续业务增长之后呢，直接新增模块拼接就可以了，完全不影响现有的业务运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散热能耗。传统机房呢是整屋大范围的制冷，冷气扩散损耗比较大，能耗偏高， PUE 数值呢普遍是比较高的。而模块化数据中心呢采用了行级机柜级的精密制冷，搭配封闭冷热通道设计，冷气精准供给设备，散热效率更高，能耗更低，更容易实现绿色低碳的算力建设标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灵活性。传统机房依附建筑物，建成即固定，没有办法搬迁改造。而模块化，尤其是集装箱式的模块，它是可以吊装、可以迁移的，能够重复利用，适配更多的特殊场景。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格林生物。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请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从本周一啊就开始表现非常活跃的农业板块，全球粮食危机会爆发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兴业银希在取得新 ST 威里的控制权之后，双方的业务将如何实现协同。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司伟杰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呢有一只新股申购啊，格林生物301688，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

0: 目前在行业当中它的地位如何？
1: 好的。那格林生物呢，是1999年成立，是主要专注于做香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那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作日化香精的原料，广泛应用于香水、化妆品、洗涤、清洁以及各户用品领域。公司呢，产品线丰富，形成了松节油、百木油的和全合成三大系列，拥有檀香系列、甲基柏木酮、突厥酮系列等近向好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要对它上市之后的股价来做一个预期了。首先呢，看一下它的发行的价格，是每股26.33元，申购的上限呢是0.7万股，市盈率19.8倍。那么您觉得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将如何？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1: 好的，我们看到啊，它正如您所说的啊，发行价格26块多，那么发行市盈率是低于20倍，那目前可比公司的这些或者是行业平均市盈率大概在28倍左右，那么公司发行的市盈率是显著低于行业平均的，那么在这一点的话，就有一些啊这种价值修复或者是啊把估值拉到平均的这样一个预期，整体来看公司的这个发行价还是偏低的。另外从市场环境来看的话，2026年新股市场是表现比较活跃的，截至8月16号啊，今年以来新股上市平均涨幅达到了280%左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新股啊，赚钱效应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这一点其实也带动了一个新股申购的一个氛围，以及对于新股上市的一个预期。因此我们对于它上市以后股价的表现，整体还是觉得是期待更多一点的。那么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风险呢，我们拆开两部分来看。首先，公司本次募资用途呢，主要是在用在年产6300吨的高级香料生产项目，这是占了大头。另外的话是工厂设施的一个智能化改造项目，以及剩余用来研发创新升级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看到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还是去成为一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香料行业的综合性领先战略。本次募资用途呢，也是用于补充产能短板，加强研发，以保持技术先进性，拓展优势客户，扩大市场份额。那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一些风险啊。首先我们看到啊，也有一些业绩增长放缓的风险。我们看到前三年的这个业绩增速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这种较快的增速其实在 A 股里面是持续性可能不是那么的强，因为整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行业增速放缓以及自身订单增长放缓的影响，未来业绩呢也可能存在增速下滑的可能性。另外，公司的外销占比是比较高的，容易受到国际贸易摩擦、加征关税以及汇率波动的一个冲击。此外，公司的研发投入是偏低的，2023年到2025年，公司研发费率分别是2.5%、2.7%和3.4%。那么行业平均香料行业的研发投入大概在4%到4.5%的平均水平，那么它的研发投入是偏低的，这可能会影响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技术竞争力。此外，它对大客户的依赖度较高，如果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可能会对业绩影响比较大。那么上市募集资金之后呢，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被摊薄，那么这些都是它可能潜藏的一些风险。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大家梳理了这支申购的新股情况，谢谢你，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稍后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农业板块。从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本周的前半周啊，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呢，最热闹的地方不在写字楼，而是在田间地头，种地、养猪、卖种子。在8月18日的时候，农业板块盘中是持续走高，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季。那天早盘的时候啊，秋乐种业是一度拿下 30% 的涨停，神农种业呢也是斩获了 20% 的涨停，金界米业、农发种业、万象德农等十多只个股是集体封板。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农业板块。吴文长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这次啊，农业板块集体大涨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呢？
2: 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这个农业股的这个走势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井喷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我们认为这和这一年多以来整个的这个各方面的有地缘、有天气等各方面的原因组成。比如说现在比较鲜明的一个是大家知道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吧？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其实在全球范围的，尤其是北半球，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过去我们看到，当然厄尔尼诺现象对应的是拉尼娜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呢，它直接的这个造成的，会造成一个部分地区它的整个的粮食啊，这个包括高温啊，造成这个粮食的一个减产。这个呢，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直接诱因啊。另外呢，在这一年多甚至是这几年的时间之内，比如说因为地缘上的一些冲突，造成了一个黑海的一个粮食的运输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俄乌两国都是粮食出口的一个大国，尤其是乌克兰。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呢，又造成粮食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生产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化肥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也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占到一个较大占比的。另外呢，这个比如说由于高温天气造成的一个降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农业用水尤其是这个偏南地区用高温嘛，这个蒸发量相对大，所以造成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印度的一个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一个这个粮食出口国啊，这个农业粮食出口国，它本身用水非常的紧张啊。我们觉得这几大的原因造成了整个世界范围内啊，在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之内，渐渐形成了一种啊粮食价格会出现波动的这样的预期。然后这个摩根大通确实也发出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研报，大家知道在国际上，大摩和这个高盛是最有名的两家这个投资金融机构，对吧？这个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他们的规模确实非常大，世界影响力非常强。他发布了一篇关于粮食安全及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这样的一篇这个研报啊，他预警了2027年上半年这个全球粮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啊，这个对于全球食品的一个通胀预期大幅的上调了。这个我觉得是造成这个国内外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股票啊出现较大波动，甚至期货上出现较大波动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啊。
1: 那么在这波农业板块的行情当中啊，像种业、粮油加工、养殖这些农业的细分赛道为什么表现会有所差异？那么您觉得哪些细分赛道它是具备持续性的投资价值的？
2: 我觉得这个呢，粮食生产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这个周期性也会出现这样情况，但这一次呢，我觉得尤其是海外，我觉得我个人观是比较容易引起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的啊，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引起。为什么？因为国内和国外情况它不太一样，海外呢它整个的这个这个资源禀赋，包括就是粮食生产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粮食的一个工具，它整个的这个不平衡，很不平衡。大家会看到这个粮农组织，这个这么些年预测下来，粮食主要的缺口其实并不是出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反倒是出现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比如说这个资源禀赋比较好的，比如说南美啊、北美啊，甚至部分欧洲，其实它整体来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自给率啊，包括粮食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往往比如说在一些南亚，在一些非洲地区，它整个的这个粮食缺口其实特别大，而他们受到整个的这个波动就会比较大，而这个供需嘛，这个全世界其实就是一盘棋啊。如果某些地方出现较大的一个缺口，那很容易造成粮食价格的波动。整个粮食的价格，这个尤其世界范围内，又是 A、B、C、D 这个四大粮商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主战场啊。这个从历史上来看，这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些粮食的贸易上，对，他们只能知道贸易上。这个很国内世界上很多的这种粮食的这个收购方，他们其实主体上我们认为它还是以一个盈利为目的啊，我觉得这个扰动在他们这儿呢有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各种类型这个粮食之间或者各种类型农产品之间区别很大，国内和国外区别也很大，国内整个的主产。这个水稻和这个小麦啊这一块来说，整个自给率非常的高，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受扰动的因素比较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粮食的生产还是工具等等这些啊，总体来说我们的那个整个链条自给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主粮问题不大，但是辅粮包括一些粮油制品啊、豆粕等等这些啊、这个大豆等等这些、大豆玉米这些，其实应该不可避免也会受到一定的扰动啊，一定程度的扰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难避免。但是整体的影响总体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中外之间关于国内的一些辅粮的一个竞争，其实已经拉锯了非常非常多年啊，这个也非常多轮啊，所以整体来说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基本稳定下来了。而且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粮食的这个大涨啊，包括它整个的缺粮。大家发现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全域范围内的啊，它更多是一个结构性的，就是有些地方有富裕，有些地方就是缺，而这种缺的话呢，就会放大某些效应啊，包括国内因为缺的其实是主粮啊，这个但是这个辅粮这一块呢，从国内的整个情况来看，我们进口的渠道相对比过去要多元啊，整个的量都还比较平均，所以这个我们国内会受到一个影响，但影响总体是比较小的。但是国外大家会看到，这个我们认为影响是比较大的，这是国内国外的区别。然后这个从农产品的品种上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种业这些啊，国外的实力相对比较强啊，国内在追赶啊，应该说这些年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啊，这个转基因就是这个生物育种这一块呢，从14、15开始就列入了发展。所以这一波我们看下来的话，整个的这个种业，尤其转基因这块，相对是比较强的啊，相对是比较强的。这个我们认为这个逻辑是比较顺的啊。这个且之前的话呢，因为各方面包括配套、包括应用、包括田间地头，它要接受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客观来说啊，这个转基因这个东西，它本身对于粮食生产的一个增产增效啊，这个抗倒伏、抗这个虫病等等这些，它其实确实是有帮助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块呢，就是这个养殖。那养殖的话呢，这个当前不管是牛羊啊、猪，包括这个白羽鸡啊，包括鸭等等这些，其实包括水产，其实这些呢，基本上当前都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这本身这个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较强的一个周期性行业啊，整个的这个进出口的情况啊，整个的一个供需情况，包括库存情况，这个都在整个的这个禽类养殖啊，这个牛羊养殖当中，其实这个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当前基本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啊，然后这个面临一个拐点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块上来说，它虽然强周期，但是面临一个拐点，我们认为后面的弹性相对其实这一块是最大的啊，最大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几个因素啊，一个是进口情况啊，进口这个包括像牛的一个进牛肉的一个进口情况啊，整个的目前配额制啊，然后这个猪目前短期的价格依然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但是整个的不管是从供给的情况，还是从当前库存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认为当前处于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拐点啊，明显的一个拐点啊，这个我觉得物种制啊， 周末的一个伸出存这个轮番。

0: 住的存栏数来看，已经这个快速大幅的下降了。那么即考虑到这个本身减产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惯性的，我们认为到三四季度我们应该是有机会这个有机年内我们至少有机会看到3700万头以下的整个能繁的一个存栏数啊，这一块上来说的话，对明这四季度乃至于明年整个的猪价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反转啊，我觉得是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所以禽类也就是那个养殖这一块，大家应该是这个我觉得是重点关注的。它相比来说，它相比于这种之前说的粮食危机这种来说，我们觉得来说它的整个的基本面逻辑相对更硬一些啊，它的更逻辑更顺一些。虽然它是强周期，但是我们也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从国外的角度上，我们认为爆发力最强的就是粮油加工、粮油贸易，就我们之前说到的 ABCD 这四家海外的这些企业来说，盈利为目的，我们觉得这个价格的扰动会比较大。国内这一块呢会受影响，但是相对比较小，这个就国内整体的一个比如说管控储备，对吧？尤其是国内的这个很多年前就建立起来这种粮油米面啊，这个包括这个猪肉啊等等这些，它有一个储备制度。这样的一个储备制度呢，它是可以平滑啊，这个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形成了一些巨大的一些冲击啊，用来平滑，那就是这个市场价格异常的时候呢，它会放出啊，这个当价格特别低迷，周期性放特别低迷的时候，它又会平抑这个去进行收储啊，所以这块上来说，我们认为这个从弹性上来说，我们认为海外弹性最大的是粮油加工这个贸易这块。而国内才是最小的是贸易这块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主要农业就是这几块啊。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吴文昶先生一起来聊聊最近这两年啊，整体的农业板块行情呢其实一直是比较低迷的，但是有一些细分行业悄悄迎来了业绩的拐点，那么其中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稍后时间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是有这些企业是有第二增长曲线的。啊，还有就是猪类整个的，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特点啊，目前面临一个拐点。国内嘛，主要就是牧原、温室啊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像这个白羽鸡啊、鸭类的这些龙头啊，圣农啊这些，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有机会的。目前整个禽类的发展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周期有一定共振的一个情况。啊，有一定的共振情况，我们看起来整个的处于周期的位置都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前一段时间整个牛肉价格反弹比较快，一来和整个的国内的供应啊这些年比较疲软有关系啊，也就是供应开始萎缩了啊，比较明显的萎缩处于较低的位置。然后海外呢这个也出现了配给制，那这个配给制上半年差不多用完了以后呢，这个市场预期牛肉价格会反弹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走势表现各方面情况是比较好的。那么之前，这一轮整体的一个这个养殖类的下滑，包括猪价的下滑，其中有一部分因素也因为牛羊肉的价格大幅下降啊。大家知道牛羊肉的一个不管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是各方面来说，其实是要超过猪肉的。当牛羊肉的价格大幅的下跌以后，开始逼近原来的一个猪肉价格的时候，那猪肉价格的跳水就很难避免。当前牛羊肉价格开始出现，已经出现了一段比较明显的反弹啊，这个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已经明显的拉开了和猪肉之间的这个价格，那之前压制猪肉一个反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已经拿走了，也已经拿走了。所以我们其实从基本面上来说，我们觉得对于养殖类的这批公司的价格反弹，我们其实是比较有信心的。像国内的这个牧原、温室啊，包括圣农，应该说是这几块当中的龙头企业。
1: 那么，哪怕同样都是属于农业板块啊，各
0: 嗯。
1: 家公司的基本面潜藏的风险差距呢，也是有的。有的股票呢，上涨是实打实的业绩向好带动，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纯粹短线的题材炒作。那您觉得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农业本身并不是一个啊市场特别热的东西啊，是短期来说受到了一定的扰动，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啊，这个它出现了脉冲。那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您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愿意赚多赚二赚钱啊，这个那多赚业绩的钱，那我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啊，这个当前这个养殖啊，甚至包括部分的种业龙头企业，我觉得是可以看看。而如果这位投资者，我就是来做游资的哈，我就是来做一些股价的弹性脉冲的啊，这个对基本面我可能看的不是特别重啊，主要就是看情绪、看资金在做。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以海外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可能农贸加工啊、粮食的这个粮油加工这块可能相对更适合他，但是可以确认的就是，国内的部分粮油加工企业的基本面你是不可能在。我可以说，你不可能在业绩上出现过大的一个波动啊。以国内为主的这些粮油企业啊，它不太可能业绩上出现更多的波动，它就是情绪上的受海外映射啊等等啊受到的这个影响，它对于投资者是有极强的卖出或者对于投资者要求，就是对交易能力有极强的要求啊。这个风险，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文长先生就农业板块的详细情况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好，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收购重启兴业银希，你拿下这家新 ST 公司的控制权，要约的收购价格是每股18元。就在2个多月前，兴业银希因标的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而终止了对新 ST 威岭部分股权的收购，但是呢，剧情啊却在8月18号晚间迎来了反转。兴业银希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向新 ST 威岭全体股东发起部分要约收购，拟以每股18元的价格收购公司30%的股份，以谋求这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此次收购新 ST 威岭控制权并改善其经营状况的总体投资。

0: 预计呢不超过18亿元。收购的目的也从当初的参股变为如今的谋求控制权。新野银希拟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要约收购、竞价增持等多种的措施收购新 ST 威林的控制权，其中计划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藏山南梯金资源有限公司向新 ST 威林全体股东发起部分要约收购。根据公告，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类别为新 ST 威林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要约价格是每股18元，拟收购数量为7817.75万股，占到新 ST 威林总股本的30%。基于此计算，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最高资金总额达到14.07亿元。如果说条件达成的话，山西梯金呢将会成为新 ST 威林的第一大股东，并且拥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新野银希表示，在取得控制权之后，将会协助新 ST 威林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根据新 ST 威林同一天发布的公告，在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内，该股票的平均加权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是每股11.52元，而截至到8月19日收盘，新 ST 威林的股价，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一个一字涨停。公开资料显示呢，新 ST 威林主营业务包括锂矿选矿、基础性锂电原料的锂盐加工冶炼业务，以及钨锡铅锌多金属矿的开采业务。新野银希在公告当中称，此次投资与公司成为主业领先、储备丰富、科技一流、国际知名的矿业公司的中长期目标相契合，两家公司主业可以形成较强的协同效应。此次新野银希谋求新 ST 威林的控制权，距离其上一次终止收购该公司的股权仅仅是过去了2个多月，态度的转变可谓是非常的迅速。我们回顾一下，在去年的12月初，新野银希曾经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山南梯金和上海领益新材料有限公司温平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计划收购两者合计持有的新 ST 威林2023.38万股的股份，占到新 ST 威林当时的总股本的7.7646%。但是呢，这项交易啊并没有顺利的完成。在今年的6月12日，新野银希是发布公告，宣布终止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的原因就在于原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交割前提条件未能满足。具体来说呢，就是新 ST 威林2025年度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同时新 ST 威林股票在年报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新 ST 威林的财务数据，截至到去年末，公司规模净资产是-3205.12万元，当年的营业收入是3.2亿元，规模净利润是亏损4.15亿元。由于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为负数，所以呢，新 ST 威林也被正式的披星戴帽。新野银希在当时的公告当中表示，终止交易是结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但是啊，反转来了，2个月之后又重启了对新 ST 威林的收购，而且呢，目标从之前的参股7.76%升级为控股30%，投资金额也从数亿元的级别跃升至最高18亿元。这期间的考量变化引人深思。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傅少奇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本次呢，我们看到新野银希从当初的参股7.76%升级为要约收购30%的股权，谋求控制权。在短短的2个多月之内，调整收购策略的核心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1: 应该说这个核心考量主要还是这个两家公司这个达成了一个控股关系之后它的这个价值产业链的价值能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它的销售渠道，包括这个对。

于这个首购公司的这个它的这个资产资产负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这个转正因为这个收购标的公司也是 A 股的上市公司新浩 SPV 领的话，它是目前是披星戴帽这个有退市风险。这个他要入主这家公司达成控股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目的之后的话那么保壳就变成第一步了。那么这个保壳是有难度的，因为现在 SPV 领的话它是负资产的资不抵债的，那么这个他要注资而且呢还要这个收购股权，这些都是耗费资金，那么在这个上面有反复有犹豫，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这个最终的话就是你的能力要能够完成他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扭亏和保壳的成功这几个事情的话而且要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他收购之后的话要使得这家 SPV 领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转入正常，因为你现在是亏损的嘛这些的话我觉得的确是有难度，因为SPV 领的这样的一个包括他的债务规模，包括资产规模，这些也都是达到百亿级的也不是一家小公司，因为这个兴业盈息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体量虽然比这个要大要比这个像 SPV 领要大，但是兴业盈息的这个总共的这个体量的话，这个净资产。

0: 8月初做了一波反弹，反弹的压力很明显啊，12块钱正好是在今年的6月23号的高点，以及我们所看到8月7号、8月6号都打到这附近没有打上去，他说参考的压力就非常非常的明确，12。如果说是能够站稳的话，那基本上短期的底就出来了。支撑的话也比较明显啊，就在前低8.88块附近啊，也是类似的一个叠数或者我们说的豹子底啊。注意一下支撑附近的表现啊，如果说能够站稳12，那整个预期可能会小幅度的一个增强。
1: 嗯，我们听众朋友还蛮会选股的啊。我们来看到这位听友，他问的是601877的正泰电器，今天也是涨停了。
0: 好的，正泰电器今天的涨停和半年报的增长也有一定的一个
1: 关系，
0: 因为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内资低压电器和用户光伏的一个互用光伏的一个龙头啊。相对来讲的话，它在韩国那边的啊，逆变器出货量是第一的，所以说当时就是当时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啊，所以说能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它的价格涨得非常的强啊，后续的话也经过市场进行一个调整，那今天的一个反弹之后，短期算是站到了我们所看到8月4号的高点，就平台的压力之上，大概是在26以上，如果说是能够继续站稳的话，短线还有修复反弹的空间，主要的压力可能集中在年线位置附近。但是如果说是后续反弹，如果说是不能够站稳到26以上，那么可能还会在低位维持一个震荡。支撑的话，注意一下10天线以及昨天的低点。好的，
1: 嗯，这是因为受益中报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只个股，这位听众朋友问的，中报预增为什么今天反而下跌？002271的东方雨虹。
0: 好的，02271的东方雨虹主要是做建筑防水材料的啊，因为它也是我们说的和地产的关系也是息息相关。从它的一个中报的业绩状态来讲，它是6.1亿啊，同比是有所增长。但是单季度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单季度它是同比大幅度下滑的啊，因为它去年的二季度是赚了3.7亿啊，今年只有2.1亿啊，下滑的幅度还比较的明显。所以你还不能够单看它中报的，你要看它每个季度的一个表现。就是一季度虽然表现偏强，但二季度明显的一个下滑，这导致大家对它的预期有所下降啊。所以这也是今天大跌的一个也不能说大跌吧，下跌的一个原因。目前来讲，主要的压力集中在60日线附近，支撑的话，注意下前低10.45块附近。好的，
1: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啊，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600183的生意科技。
0: 好的，生意科技也是 PCB 的龙头之一啊，前期也是有过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啊，是全球第二大钢芯的副总板生产商，全球市占率也超过13%啊，基本面没有问题啊，主要还是技术方面一些轮动和科技股的走势比较的接近，因为最近科技股调整，所以说它也迎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啊，目前来讲比较明显的压力就集中在昨天的一个缺口区间啊，大概就在5天线和10天线附近。压力啊，这是它的一个压力。支撑的话，20天线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支撑力度不一定强啊。如果说再有要下穿20天线的话，下个目标可能会回到120，甚至到半年线附近。好的，
1: 好，谢谢肖世金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啊，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

0: 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上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是上涨 0.28%， 收报于 3905.23 点，深圳成指是涨了 0.97%， 收报14024.41 点，创业板指涨 1.03%， 收报3509.44点，科创综指是涨幅比较大啊，上涨 1.14%， 收报1976.32点。那么全市场的半日成交13809亿元，较上一日缩量了2503亿元，超过了4300只个股上涨。再看一看板块题材上，生物制品、生物疫苗、贵金属、创新药、 CRO 概念是涨幅居前，转基因、种植业与林业、粮食概念、磷化工、氟化工概念板块是跌幅居前。

0: 再来关注一下 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每盎司4556.3美元，目前是上涨了0.24%。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70.87元，是大涨2.71%。好，再来关心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上海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那么今天上午呢，都是转阵风6级，最高温度32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7度啊。这两天呢，体感温度不是说特别的热啊，但是呢会有时不时的下雨。那今天上午呢也是多区域都是有降雨的，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4，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最熟悉的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第一财经的 APP， 你打开 APP 之后呢，在我们左下角的直播专区啊，点击进去之后呢啊，会看到这个页面的上方有一排广播电视啊、新媒体等等这样的按钮，大家呢点击广播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那或者呢在我们阿基米德 APP 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看到很多的这个新老朋友都来留言打卡了，欢迎金桥小龙，还有开心一号啊，这个大木桥99号都来了啊。好，那么今天是周四啊，我们也会为大家开通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那么稍后呢，我们马上呢就打开啊咱们的视频号就可以收看到了啊。那同样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就我们的这个话题和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探讨啊。今天说到什么呢啊，想必在昨天大家或多或少都关注到了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啊，昨天是七夕的这个浪漫消费的一天啊。那不管是在上海也好，还是在我们全国各地也好，我们通过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都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浪漫经济的成分在啊，所以呢啊，礼赠消费也是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又一个高峰时刻。但是呢和往年不一样的是呢，我们今年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的对于浪漫经济的购买习惯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啊。最新的消费数据就显示啊，往年非常受追捧的像珠宝啊、鲜花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礼物呢遇冷了啊，好像呢大家的这个关注度不是说非常的高了，哎，但是相反的像餐饮啊、主题乐园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消费却是逆势走强的。所以啊，像现在我们经常提及的啊单身悦己，还有一些平价走心以及陪伴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成为了新的消费趋势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昨天过去的这个七夕情人节，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现在的消费者的浪漫经济学这样的一些消费新变化呢啊，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咱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高静。高教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崔琦，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昨天我想这个高教授在我们的这个商圈或者说是咱们的媒体当中都发现了啊，就是这个关注度还很高，这个七夕就以前是一个传统节日，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哎，我们都会把这个节日跟浪漫挂上钩啊。但刚刚也讲了，今年的七夕消费呢跟往年还不太一样啊，我们的各地的包括文旅啊，包括这个商超啊等等，都有一些新的消费的新花样，还有一些新场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今年的这个变化？
1: 其实我昨天也在商圈里面走走，晚上也去吃饭了、然后
0: 也浪漫了一下、
1: 浪漫是集体浪漫、我们是五个家庭集体用餐的、不是单独的这个 couple 之间的用餐，而且我们这五个家庭已经一起过过2月14号的情人节不止一个，还有今年碰到七夕、当然我们都是带着小朋友、一家三口五个家庭，其实是孩子们之间的同学和家长，我觉得在上海也是一种挺常见的聚会形式了啊，只能说是聚会，可能不仅仅是过节啊。

0: 这个样子，那白天呢，我也在绿地缤纷城这边，就是徐汇的，也算是商圈也走了啊。看呢，它也有花店在卖大束的玫瑰，但是看得出来，他们一般也都是外卖的，很少有人到店里去取的啊。但是我看到的这个花店的这个情景，跟我想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啊。我感觉它的这个摊子铺的没有那么大啊，就不像以前，遍地扔的都是花梗，然后就觉得这个老板好像忙不过来，好像也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出
0: 啊，
1: 现
0: 也
1: 这
0: 没有
1: 样
0: 这
1: 的
0: 样的
1: 情
0: 情
1: 况。
0: 景。但是它是有几束比较大的、很扎眼的玫瑰放在那里，还是有一点点氛围感啊，跟以前想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可能还是有人送花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普遍啊，没有像以前可能一支一支的，或者商家站在店门口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就今年的七夕看来呢，它的消费品类的发。这个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的反转，就像刚才崔琦说的，可能比较昂贵的珠宝或者奢牌的大包，可能不如以前消费的那么大啊，就好像格式化的这种，大家觉得情人节就该送这个的，好像没有往年的数据那么亮眼。那么过节的人群呢，也逐渐的拓展，不仅仅是情侣和 couple，就像刚才我说，我们的家庭也参与其中，我其实也去了。徐汇区一个现在的这个就是城市更新后的创意园区去吃饭，然后里面也有一些饭店。我吃饭的这家店呢，我觉得对于工作日来讲，它是人多的，几乎是满的，包厢也是满的，大堂也是满的，其他的店也都是高朋满座啊。因为在徐汇区比较中心的地方，我看到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啊，但是不都是两个人啊，尤其是这个包厢都是挺大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情侣，它可能甚至我们看到网上的预订数据有单人餐，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月季消费啊。它这个海底捞的预订数据显示，两人餐的预订额只占到50%多啊。那还有家庭啊，还有亲子，有中年夫妻，甚至有银发人群啊，都在消费这个。情人节，那消费的重心呢，也从买礼物到投入时间啊，我们讲它是星期三，不是周末啊，那还要去投入精力和时间，我感觉这个跟买东西的仪式感还不一样，是吧？啊，我因为年纪大了，我觉得只投入时间还不够，还是应该有一点
1: 情绪价值的提
0: 有一
1: 供
0: 点这
1: 啊，
0: 个纪念品啊，不在于或者昂贵的珠宝或者名贵的包，但是还是应该有一点啊。那从这个文旅和商超的新场景上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国风的沉浸式的文旅场景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7月初7不是像2月14号叫圣瓦伦廷节，是洋节，这是咱们传统的乞巧节啊，所以还是有很多景区啊，还有这个 shopping mall 去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啊，去做这个乞巧啊，牛郎织女的传说啊，再推出来。啊，那么一些商业综合体呢，也做一些一站式的情感体验场啊。我有看到网上，甚至有一些这个登记结婚的地方，哎，也搬到临时的，有的是搬到这个景区里面搭建一些场景，迎合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需求。哎，我觉得今年的七夕还是有一些新鲜的气息在里面，
1: 确实啊，就是大家觉得就去过节这件事情，不是说单纯的它是情人节就只过情人节。哎，我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气氛氛围，全家一起去过节，或者说朋友之间大家一起去过节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在和这种仪式感在的啊。所以今年的这个，不管是从送礼的这样的一个礼品的变化的角度，还是说大家的这个体验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的啊。那刚刚我们高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在实物礼品的赛道当中，哎，好像是今年的这个买黄金啊、奢侈品啊，以前的这样的一些大家传统意义上哦，情人节就该买这样的一些贵重的礼物，不一样啊。今年呢，很多的包括像一些这个数码呀、美妆啊。 甚至轻到就是只吃一顿饭啊，这种体验式的消费，它的分化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哎，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数字？哎，哪些这个送礼的产品，它的这个抗跌性就比较强，就是比在今年来说比较受欢迎，哪些就是除了这个黄金珠宝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好像不太受欢迎了？
0: 我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人们越来越注重体验了，也注重悦己了，但是并不完全是只要体验，还是要有一些纪念性的小物件的存在啊。我们看到礼物还是有的，那么抗跌性比较强的呢，我们刚才说的比较昂贵的，以前说一颗永流传的，已经就是因为它太不抗跌了啊，就二手市场上卖的其实折扣还是蛮厉害，而且我们知道近一年这个黄金的价格跌宕起伏，也是振幅太大了。春节的时候我买了最贵的时候还买了1500一克，是吧？
1: 高位入手
0: 然后现在可能有跌到800-900，然后它还在震荡。
1: 对
0: 啊，所以今年的这个人们觉得哎有一个纪念就好，所以今年的小克重的黄金哎就比较受欢迎，像珍珠啊还有一些国风的轻配饰哎就比较保值的，但是也没有说那种大额的黄金，大家觉得心里还觉得它可能还在浮动。那么数码产品呢，尤其是中价位的比较实用性的数码产品比较受欢迎啊，高频使用的可能手机、耳机，甚至他们说有这个电动牙刷啊，就是能够天天见的，回归到生活关怀的那种，
1: 就是一用到它就能想到对方的，
0: 对，不是让它去落灰的，是吧？要天天看，
1: 实用性的，
0: 天天用的。还有一些美妆，而且这个美妆也比较有意思。往年可能是对方送的大的礼盒，特别定制的七夕礼盒，今年呢就可以看得出，可能有一些就是女生自己买的，它就是比较好的口碑好的单支的香氛呐、乳液呀、哎，就是这种，就是它去掉了过度的节日包装，就是这几种呢，它的抗跌性是比较强的。那么明显走弱的，相对来讲，就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大克拉的钻石啊，钻石这两年真的是跌得太厉害了啊。那么它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嫁娶的套系的这种要有特定的场景啊。咱们这个七夕节毕竟不是结婚婚宴这种啊，还有一些轻奢，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季节限定的网红的这种包包啊，虽然包治百病啊，这样讲的，还有一些美妆的大礼盒。那么相对于上面我们说的这种比较实用的礼物来讲，这些明显就不那么被看好。那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商品其实是需要商家赋予这些商品一些浪漫的符号啊，有一些小故事啊。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些什么 SK2 什么也在拍短视频的小故事去吸引年轻人了啊。另外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就是怎么讲，迎合现在年轻人市场的需求。我在看这个的时候也在想，我在想是不是正谈恋爱年纪的年轻人手里没有钱，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因为我在学校里教书，我的学生都在念书，就是他的现在25-26岁甚至27-28岁的人还在包装自己嘛，就是要去更多的去进修啊、念书啊，他没有投入社会，而且现在谈恋爱的年纪也往后推，我感觉这个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所以从今年的这样的一些礼物的属性的变化当中也可见一斑啊，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对于过这种浪漫的节日来讲的话呢，以前他可能就想着，哎呀，我要这个买金保值，但是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花一点小钱啊，买一枝花，买花悦己啊。那么以前呢，我是希望我要拥有一件东西，但是现在呢，我是希望经历一些事情，一件事情啊，就是朋友之间共同的美好的回忆。所以这样的一些转变，是不是也说明我们年轻人对于这种浪漫消费的价值的衡量标准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0: 对，像我们以前说的这种大额的珠宝或者名贵的包包，
2: 嗯，
0: 好像更多的是给别人看的，对吧？
2: 要
0: 就是
2: 发个朋友圈晒一下，
0: 发个朋友圈让你看见啊、哦，我背的这只包包啊，这是限量款，是吧、
2: 嗯？
0: 是什么什么时候？现在的年轻人呢，更加的务实啊，他更加追求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需求啊，我不要你去表示怎么怎么样，我只要我怎么样，所以他这种浪漫的这种维度啊，这种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这种锚点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从追求所有权，就是我要买一个大的金饰，一个珠宝，到慢慢的我们说像这种体验去转变了，所以体验经济越来越火啊，就是要就像崔琦说的，刚才我们注重的去共同经历一件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去迪士尼看了焰火表演，还有这个黄山脚下据说专门弄了这个徽派的鱼灯，对吧？啊，这个地方本来就叫情人谷啊、
2: 哦、
0: 啊，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更加的感受啊，这种体验啊啊就更加非常难忘，所以这种仪式感啊越来越去，我们说叫去节庆化，或者啊，这种变化啊，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1: 嗯，确实，因为我们这种浪漫消费，之前从这种礼品经济到现在的这种体验经济的迁徙呀、啊
0: 嗯，
1: 所以这种消费的变化，是不是说和我们当前就是另外两种经济，一个叫她经济啊，就是女字旁的她啊，
0: 嗯、
1: 女性她们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潜能，还有单身经济啊，
0: 嗯，
1: 这两年，尤其是这两年，
0: 嗯，
1: 好像是崛起的比较的这个繁荣吧，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大家也很关注这两个群体啊，所以这和他们有没有一些关联？就是说啊，我们的整个节日消费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会不会随着它的这样的一些市场主体的变化来变化？
0: 嗯。就像刚才崔琦说的这个他经济、
2: 嗯、
0: 它其实重构了浪漫主体的认知啊，就是以前我们说女性可能很多是向外索取馈赠、
2: 嗯、
0: 啊，那我们说在等待2月14号也好，7月初7这一天也好，就想着哎，我今天会得到什么礼物，我可以要求什么礼物，或者这个样子。那现在的女生呢，可能哎更具有这种主导性啊，自己也可以去买单，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以前的这种美妆产品火的时候可能是礼盒，
2: 嗯，
0: 但是今年呢可能就是比较受女性喜欢的单品啊，什么香氛香水甚至瑜伽服哈、啊
2: 哦，
0: 就是我们就是一看就是女生自己去买单的，那么就是她更多的是一种悦己消费，她看重的是自己的情绪感受，是这种自我的愉悦啊，他也有一定的主导性，比如说可能也是不一定是单身，是一个家庭，但是女生她自己会去规划我们今天去哪里吃饭，去哪里体验啊，她具有很大的主导性，所以礼物可能不再是他人给的这种证明，浪漫也可以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善待啊，是一种悦己的消费、
2: 嗯、
0: 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单身经济，真的现在好多年轻人，虽然我的思想主导，我觉得还是应该谈恋爱结婚成家，我是很保守，觉得该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段就做什么时间段的事情，但是无可厚非，现在社会上也好，我学校里的学生也好，我们做过调研也做过访谈，真的是很多年轻人起码没有非常对谈恋爱这个事情觉得一定是 must 是必须、
2: 嗯、
0: 哎，就是一种随缘啊，是可以，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所以这个单身经济就打破了这种说浪漫必须要依附一定的情侣关系，没有的啊，它倒逼到供给呢，从这种双人的礼物增向这种广谱的情感需求 啊，这种情况，所以传统的礼品经济，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情人节，我的刻板的印象里，你可能没有花大价钱，但是一盒巧克力或者一支玫瑰花还是要的，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在那里啊，这个就是这个节日的礼品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好像已经不一样了啊，像这种单人的晚餐、城市的漫步，可以去看展、看表演、闺蜜结伴手行出行。或者 DIY 去做个拼豆，哎，它已经跟以前的这种格式有了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其实对于商家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启发。我想这个传统节日

0: 它在变化，每个人的需求也在变化。那我们为了迎合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也好啊，那为了这个迎合这个节日场景也好，肯定还是去需要动一点脑筋啊，要挖掘它的节日内涵。可能节日跟节日也不能够完全的一样
1: 确
0: 啊，那
1: 实，
0: 它的消费者也不一样，这是需要多加考虑的地方。
1: 对，就像刚刚高教授提到的啊，今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从消费者身上的需求讲也好，我们的商家他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反馈也好啊，都是要想一些花头的啊。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餐饮消费啊，包括啊去迪士尼这种乐园消费啊，我们还有哪些赛道？比方说像这种短途的旅游啊，或者还是演出啊，还有酒店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说也在今年的这个七夕浪漫经济当中有一些受益的？
0: 今年的这个七夕呢，其实七夕跟5一、11还是不一样的。
1: 哎，
0: 从根
1: 是，
0: 本上说，从时长上就不一样，对吧？5一、11是有假的呀，七夕是没有假的，而且今年是在星期三啊，所以有一些想要短途出行的情侣和家人都选择了前置啊，就是在上一个周末就出去旅游了啊，就可能在比较近的地方啊，也没有走跨省的大人流的这种旅行也没有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像七夕晚上的这个夜经济的消费还是有明显的增长，比往日的工作日来讲，它的消费增长了40%到50%啊，就是它有一些夜间的演出，还有明显的就是这种餐饮出去吃饭啊，这个是比较好得到的这种触手可及的这个消费场景。那我们说，刚才我们讲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是否能够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或品牌的机会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些大的品牌，其实就是还是抓了这个七夕的这个节日。我们看到有一些广告，包括时尚的茶饮啊，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奶茶，也做了一些氛围感的宣传。那么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轻奢的品牌啊，虽然我们说轻奢的品牌没有那么受欢迎，像罗意威专门做了确定爱啊，他做的这个营销活动呢，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也比较成功的，因为他找了《繁花》的原来的作者啊，就是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个人，推出了5集短剧啊，赋予了七夕的文化符号在里面，一集不到1分钟，拍了5集，一天放一集啊，还能够抓住青年人的这个就是喜好吧啊，就是这种竖版的短视频是大家所喜好的。另外，我们看到像伊利牛奶啊，他把这个视角呢，他拍的短剧叫《黄昏恋日记》，据说这个节庆和恋爱不是年轻人的事啊，它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事，它可以是全年龄段的这种情感的锚点啊，像美团平台，甚至淘宝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美妆护肤品啊，好多还有元祖的食品、薯片等等，都专门做了这种七夕的定制啊，七夕的定制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可能就没有那么吸引眼球啊。就是这些商家呢，都在做事情，都在走心的想去抓住这些节日。但是我觉得还是我刚才有提到一点点啊，就现在一年到头节日挺多的
1: 对，
0: 啊，你这一个节，然后又一个节，
1: 就
0: 是
1: 不
0: 吗？
1: 管是法定节假日的哈，还是说像七夕这样没有假日的啊，都
0: 啊，
1: 大家都挺重视，好
0: 对，
1: 像。
0: 有一些是我们传统节日，有一些可能是舶来品，但是它都是节日啊啊！那我们不管年轻人也好，社会也好，商家也好，都想在这个上面有点什么让你记住我的品牌、我的商品。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够去浮于表面啊。那你节日跟节日之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时长也好、故事也好、背景也好，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一下。一方面要挖掘这个节日的 背后的故事，另一方面可能还要挖掘就是商家和品牌和这个节日的链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嗯，确实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种节日氛围的创新感还是挺需要的啊。就是我不想要一成不变，那然后你给我点新鲜的这样的一些创意，我还是愿意来消费的啊。就像刚刚这个高教授提到的，很多的品牌这个做了一些小短剧啊，然后让我看，哎，又适合这样的氛围，然后呢又有很大的一些创意啊，就觉得这个是用了心的来对我们的消费者来。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被尊重、被这种被呵护的这种感觉，也是商家现在不停的动脑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了啊，我们半点报时马上到了啊，半点报时之后呢，和大家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热度升温，观点交锋，深度追击，多方互辩。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正在播出。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来自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公众号点了关注啊，谢谢这个啊，北京卫视非遗馆啊，是我们的这个同仁啊，还有徐凯晴啊也关注了我们，谢谢大家。

0: 那如果说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不妨啊伸出你的发财的小手，把我们今天的直播来点点赞啊！今天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右下角的这个点赞的数量啊，让崔琦非常的伤心啊！大家赶紧帮我们来点点赞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大家点进去之后呢，找到广播一栏，实时的收听就可以了。或者在我们阿基米德 APP 财经午间闹的节目社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我们阿基米德上很多的老朋友在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进行互动。哎，我看到这个，之前有朋友说，这位听友尾号 F8FB 的这位朋友说浪漫和恐怖啊，为什么说有恐怖？这个楚河汉界也说恐怖的气息，为什么会这么表达？大家是不是联系到昨天的市场行情了？大家不要跟这个二级市场来联系啊，我们是讨论一个非常暖心的开心的七夕节啊啊。那么今天呢，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昨天的这个过掉的七夕啊，现在的这种浪漫经济它也是和往年不一样了，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来共同的关注。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高静。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高教授一起来梳理了一下今年的这个七夕和往年有什么样的在消费市场上的不一样啊。那刚刚也说了，这样的一些体验式的消费今年大家非常的看重啊，但是我们也会关注到发现，就是另外一个点什么样呢，就是体验式的消费肯定是在客单价来讲的话不如我们啊，你买一个这个小金豆或者说是一个小礼物那么的贵的啊，就体验一下这样的一次消费的客单价可能普遍是稍稍低一些的。所以我们的这样一些品牌也好，商家也好，该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节日的单次消费，哎，动一动脑筋转化成日常的这种高频的复购呢？
1: 这种体验式的消费啊，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它的因为它运营的模式还是比较粗放的啊，我们说它是一种潮汐式的发展，就是有节日的时候，比如说像七夕大家都涌过来了，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就会闲置了。
0: 对
1: 啊，有数据表明，就是现在沉浸式演艺项目的空置率达到30%，超过60%的夜游项目持续是亏损的。我也在工作日，现在是暑假嘛，有时间啊，到一些商业综合体去看看，甚至我们南京路附近的商业综合体都挺空的啊，说除了游客，有一些可能在一楼还有流动，甚至大家就在街上都没有进去啊。如果到了二楼三楼，我们说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餐饮，除了那些特别网红正红的啊，它还是有一定的流量啊，像现在的那个三号，但是其他的就流量很少。它甚至在工作日南京路上卖的套餐，就是这种商业套餐，我觉得都低的，我感觉都觉得哎呦想不到的这种界限啊。那可能有什么原因吗？我今年暑假也去了一些小城市，反而我觉得在小城市的商业综合体，也许它的商业综合体的密度没有我们高，就是要热闹的多，可能上海的市民还是工作太忙了，
0: 是的，
1: 或者就是说生活节奏比较快，另外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快递业务非常的发达，有一些饭可能我们也不用亲自到商业综合体里面去吃了，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它的这个繁荣程度好像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像崔琦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节日和平时应该怎么协调，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课题，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就是让大家把这个商业综合体也好，或者这些演出展演也好，能够活跃起来啊，能让大家去看了再看，来了又来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做一些 工作，比如说以前我们更重视的是这个项目的开发啊，就是我们说要有这个项目啊，我们要有了这个演艺的项目，要有了这个夜游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背景下，很多的还是要生态的培育，
2: 嗯，
1: 就是不仅仅你把它开发好了放在这里就好了，可能还需要去打造它啊，去扶植它，要继续的往前走，要持续的投入啊，不仅有金钱上的投入，还有智力上的投入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生活场景，像一些古镇，我们前面有一段风气就是时髦把它更新，
2: 嗯
1: 啊，我们上海周边现在还有一些正在更新的古镇，那有一些古镇更新以后把原住民迁走，可能就氛围就不是很好了啊。当然我们说上海周边因为也有打造好的像盘龙天地这种商业综合体，
2: 嗯，
1: 但是你再造一个未必就还是盘龙这种效果。所以我觉得像乌镇的东栅啊，它东栅西栅，它在东栅就保留了1.2万的原住民这种鲜活的生活场景啊，就是要有这种活着的这种古镇，保持它的文化的原真性，也保证了它这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啊，所以节日的这种文旅，我觉得它不能够是临时的搭台。就像我们七夕来了，你可能七夕前一周再布置，七夕再热闹一下啊，过了这一天就撤台了。
2: 嗯，
1: 我感觉这个好像成本也很高啊，也影响了原来的这种生活节奏和它经营的节奏。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活动融入到这种社区的日常的机理里面，让这种原生的烟火也好，区别于其他商业综合体的活动也好，能够成为持续的吸引游客的核心资产啊，让它和别的不同。我感觉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问题，
2: 嗯，
1: 怎么能把旅游者或者是消费者吸引过来，
2: 嗯，
1: 能够来了再来，形成长的日常的这种高频的复购率啊，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考虑。
0: 嗯，确实啊，因为现在说到这个过节，大家就想着，哎呀，我要放假了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这样的节，可能我们不会去放假，就像我们的这个
1: 星期三的七夕，
0: 对，星期三，而且是工作日的七夕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相比这种春节呀、中秋这样的一些传统节日，它依然是非常依赖这种就象征意义的礼品。比方说像中秋节，我马上就月饼啊，肯定是要买了吃的啊，
1: 嗯，
0: 就是或多或少，
1: 嗯，
0: 还有像这个端午节啊，大家要吃粽子，就是一想到什么样的一些节日就要吃什么样的一些，买什么样的一些礼品啊。但是七夕不一样，就是以七夕这样的一个节日为代表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节日，它是可能目前来讲的话就去实物化，是不是说可能会更快一些，它不同于传统节日的这种消费的演化的路径。
1: 我感觉这个七夕的节本来就很特别哈，
0: 嗯，
1: 它不同于五一十一，不放国定假日，没有那么长啊，它也不像你说的春节或者是中秋节这么大的传统节日，
0: 有节日属性的，
1: 对，有要家庭团聚啊，有符号化的这些饮食啊，你要让我们想现在你七夕应该吃什么，可能每个人讲的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对啊，它是乞巧节，是女儿节，可能更加传统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活动，就是女生要去认那个针线啊，你要认到那个针眼儿的话，就说明这个姑娘很手巧。
0: Oh.
1: 啊，是心灵手巧，是聪慧的姑娘。哎，但是现在的女孩子也不要打上这种标记和记号，
0: 是
1: 啊，她这个已经不是衡量一个好姑娘的标准，所以她这个也在逐渐的去变化啊，
2: 嗯。
1: 那我觉得她的这个去实物化，我觉得她本身好像没有更大的这种文化符号，反而是现在的一些商业综合体或者是一些景区想要去赋予她，不是去挖掘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加成在这个七夕的节日上，
2: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以前我们认为说它是 情人节，现在我们更多的去挖掘它，比如说是女儿节、
0: 嗯、
1: 啊，是女儿节的话，就是女孩子和闺蜜们一起过的节日，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景区里面，它还有会有一些汉服或者唐装的体验啊，去让女孩子去追寻，就是找回她们女生节日的这种本真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传统节日的这种消费的路径啊，它本身和它本身所有的这种含义的挖掘都是有关系的，那我想它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人们才会愿意去过节啊，那每一个都一样，如果大家都想去，都要去家庭团聚，或者在路上奔波，或者是大家庭的团聚，可能人们这些节日的这种吸引力也会逐渐的去淡化、
0: 嗯、
1: 啊，反而是说这个是中国的情人节也好，女儿节也好，传统节日也好，才会有更多的吸引力在里面去吸引她这种年轻的或者闺蜜的市场在里面才能够活跃起来。
0: 嗯，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嗯、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些节日它赋予了新的定义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有创意的活动啊。那么刚刚也提到了，今年不仅仅是商超，很多的景区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些景区，我记得是峨眉山还是这个河南的一些景区、
1: 嗯、
0: 他们都说啊，你凭今年就是凭你这个结婚证可以免门票到我们的景区来游玩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我们文旅市场的这种消费刺激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刚刚其实高教授在节目的上半段也提到了，就是说哎，今年你要是在这一天领结婚证，不一定要去民政局啊、
1: 嗯、
0: 还可以去到就是民政局它指定的一些地方，哎，有很多的这种浪漫元素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从文旅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有不一样？
1: 嗯
0: 嗯
1: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这个七夕这样过可不可以推动更多的年轻人结婚呢、啊、说好像还是有一点数据啊，是说这个年轻人会，起码他不一定是多了，但是他会选择在这一天啊，因为他比较有意义啊、
0: 嗯、
1: 这样来举办自己的这个结婚仪式也好，然后有一些纪念地，还会有一些跟拍啊，那这个也是比较新鲜的地方啊，比较叫甜蜜经济啊，他叫。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景区来讲，我查到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文旅消费，以前它更多的注重的是到此一游这种浅层次的，那么现在呢，逐渐的要给到消费者这种沉浸感，这种高品质的文化体验，所以从这个传统的节日，比如我们说七夕的乞巧、鹊桥、星象啊，像我们看到牛郎星、织女星，它本身就有一些文化内涵，有一些素材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像今年七夕的话北京的一个美术馆叫南池子啊，它在园林鹊桥夜的时候就把星图天幕和园林的池水结合起来、
0: 哦、
1: 啊，然后它的非遗的团扇的制作就排起了长队，还有广州的天河乞巧七夕节，它是把非遗的嘉年华啊这种习俗融合在这个戏剧、市集和灯光的装置当中啊，投入到城市的公共空间，然后也把这种文化的流量向消费的流量去转化啊，用这个体验经济的核心逻辑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其中。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些细分的人群啊，还是被精准的激活了、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说途牛有数据显示，尤其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七夕的时候，它的出游用户里面亲子客群占了60%，其实就是小家庭嘛、
0: 哦、
1: 对吧、
0: 嗯嗯、
1: 啊，同城也有55岁以上的银发用户也会选择在这个周末去预订啊，它的银发用户也订到了 接近四成，所以可以说这个传统节日它突破单一的关系叙事以后，哎，开始向家庭、银发、闺蜜、单身这种多人群扩展以后，有更大的增量在里面，哎，可以更多的去带动旅游也好，消费也好，更多的文化场景和消费场景。
0: 嗯，刚刚也说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它开始围绕我们的传统节日打造一些新鲜感的体验活动啊，比方说像这个七夕的夜游啊，还有古风的市集啊，还有之前非常火的包括我们豫园也很火的这样一些国潮灯会啊，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体验的

0: 活动，所以像这类传统文化加沉浸式体验的组合非常多，从我们的这个文旅项目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内容来看的话，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哎，我怎么样可以说每年都有一些新的花样，因为我们不希望说一到这个七夕就想着啊有一些灯会啊，一到过年就想着哪里有一些这个夜集市，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我能不能还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国潮的体验，或者说是跟传统节日相结合的一些新的体验，是不是也是挺考验我们商家和文旅相关部门的？
1: 因为这个节日我觉得是非常考验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节日跟我们刚才说的节日差别还是挺大的啊，无论是放假的节日还是不放假的节日，比如我这有一组数据，像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节就是五一哈，五一还算是比较短的，但是它的全国的国内出游人数也达到了3.25亿人次啊，然后花费达到1854.92亿人次。但是七夕呢，它就是个单日的节日，而且今年还是工作日，所以你不能对于这个文旅工作者不能用运营五一的思路去装在七夕的这个大的包装里面，对吧？它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也说局部的数据来看，七夕的数据还是挺漂亮的，就是它夜场的门票预订量涨了50%，夜游的项目涨了40%，但是它的体量跟长假是不能比的，它本来时间也短啊，所以这就需要呢，就是文旅行业在面对这样的传统节日的时候，需要从规模的扩张逐渐的转到像刚才崔琦也提到人均消费的挖掘上啊，就是他可能不能跟去买一个金饰那样比，因为体验的这个钱到底比这个黄金钻石要便宜一些，但是如何去突破这个消费的瓶颈去挖掘，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功课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从游玩方面不能长途跨省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城市的微度假或者近郊的沉浸式的体验啊？把这种过夜游出去把它压缩成半日的深度体验，然后用这种高频次的短时长的高密度的内容来填补这种长途的奔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路。另外呢，我们说内容的同质化是要突破的啊，就像崔琦说它都是灯光秀，都是情侣套餐，看今年的年轻人就不买账了吧，你的七夕礼盒就是卖不动啊，是吧？哎，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突破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是不是可以拆解可以细分，你可以有情侣套餐也可以有女儿节啊。我们说尽管现在的女生可能不要心灵手巧去认真了啊，就是这个缝衣服了，但是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象征性的习俗，对吧？有一些奇巧的习俗啊，让这些让这些女生参与其中，到从看到玩儿啊，那我觉得现在是这些年轻的客群需要的，他们很多的是要参与，要动手，要能拍照，要能够传播，
0: 对
1: 啊，那这个是要留意的。另外呢，我们说就是这个文化，它有符号，可能缺少了叙事，能不能够再深挖？不光是看热闹这么简单啊，是不是可以还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像我刚才我也提到，我觉得罗一威今年的这个确定爱的这个短视频，就是特别又挖掘了古风，但是它的形式呢又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叙事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再有呢，我们说这个节日活动是不是它也能够像我们去看演唱会一样，这个产业链要串起来，就是它不是一个节点的单一的事情，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把咱们以往说的那票根经济和消费链全都打通，哎，你做了这一件事情，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联想到其他的事情，像我们刚才说的广州天河的这个活动啊，非遗的这个活动，它的票根就可以把观赏习俗购物和休闲都串联起来，你参加了我这项非遗活动，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0: 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两地市场今天高开高走之后呢，到了临近于尾盘是出现了一波的下杀。上海市场呢目前是回到了3900点整数关口之下，报3892.81点，微挫0.04%，成交金额呢是8379.8亿。深圳市场是也是刚刚转入的绿盘啊。目前是13890点，成交金额是8672.5亿。经过了昨天的大幅下杀之后，今天明显的这个观望情绪浓了，成交量现在还不足1.7万亿。好，我们来看几大指数的变化：中小100跌0.21%，沪深300回调0.34%，创业板继续跌0.23%，北证50跌0.15%。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综指、科创50的市场表现。科创综指呢，目前是回调0.49%，继续跌了9.54点，报1944.27点。科创50跌1.53%，跌了25.48点，报1642.05点。黄金 AU49 金报价每克是967.7块，涨了2.39点啊，每克涨了22.55块。接下来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模块化数据中心和传统的数据中心它的核心区别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建设周期。传统的数据中心从土建完工到设备上线普遍需要12到24个月，工序比较繁琐，施工周期也比较长。而模块化数据中心，工厂生产和现场基础施工可以同步进行。目前的行业领先的案例已经把大型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到了100天，部分中小型的微模块项目甚至可以在7天到数周内完成交付，上线速度远超传统模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扩容模式，这是两者最本质的一个区别。传统的数据中心呢，必须一次性的完成整体的规划，初期就要按最大的容量来建设。那如果前期业务量比较小，就会出现大量的设备闲置、资源浪费的情况。后期的扩容呢，还需要停工改造、重新施工，成本比较高，风险也比较大。而模块化的数据中心呢，支持按需扩容、分期投入，业务需要多少算力就部署多少模块，后续业务增长之后呢，直接新增模块拼接就可以了，完全不影响现有的业务运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散热能耗。传统机房呢是整屋大范围的制冷，冷气扩散损耗比较大，能耗偏高， PUE 数值呢普遍是比较高的。而模块化数据中心呢，采用了行级、机柜级的精密制冷，搭配封闭冷热通道设计，冷气精准供给设备，散热效率更高，能耗更低，更容易实现绿色低碳的算力建设标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灵活性。传统机房依附建筑物，建成即固定，没有办法搬迁改造。而模块化，尤其是集装箱式的模块，它是可以吊装、可以迁移的，能够重复利用，适配更多的特殊场景。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接下来是两点的下午两点钟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周四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明显的这个市场的观望情绪还是比较重的啊。早间是高开反弹的一段，但是呢，到了临近于尾盘的时间呢，还是市场承压还是比较重啊。说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吧。
4: 总体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其实还是跟随着这个隔夜美股市场有展开了一定程度上的情绪的这个修复啊，但是整个修复的力度还是这个比预期的要来的弱啊。那么主要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市场当中主动进场愿意做多的资金现在是比较少的，那么存量的资金呢，更多的也是在一些这种就是基于事件驱动的一些这种题材方向当中去做一些短线的这种交易啊，就比方说隔夜美股有一些什么驱动的方向啊，那么今天短线的资金会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么基本上也都是短打的这种动作，要么就是找一些位置比较低的这个板块，然后也是类似于做一个短打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现在市场总体就是缺乏中长线资金愿意进场的这么一个环境或者说预期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当中啊，整个市场在整个的这个修复过程当中就会显得相对比较的波折，主持。
2: 嗯，好，今天的依旧是啊，生物医药板块，挑大梁啊，生物医药还有这个 T 细胞等等啊，重组蛋白涨幅都非常的之高啊 ，CRO 概念整个涨幅都超过6%以上，板块的一个上涨的幅度，这也是最近这几个月来，只要这个市场科技芯片往下跌的时候啊，他们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可能在这个下半年啊，如果说我们跟这个上半年比较，市场的风格出现转化，现在明显的这个资金的主力大批的这个资金啊，有望生物医药这块留的这个明显的迹象吗？
4: 没有，
2: 没有。
4: 那对，今天生物医药的表现其实就是短线美股映射的逻辑，就是隔夜美股莫德纳的这家疫苗类的公司涨幅超过170%，就直接带动了今天美股映射相关的板块。所以今天在药里面你会看到涨得最好的是疫苗，也是之前这个在药的分支里面就是位置最低的，然后剩下的就是跟疫苗研发相关的，或者说之前市场炒过的 AI 制药的相关的方向上，什么重组蛋白啊，像什么就是这种医疗外包服务 CRO 啊，这些相关的方向，真正创新药相关的个股在今天表现其实是相对一般的。所以就它主要还是一个这个炒主题的这么一种资金，而不是中长期这个就是做多医药的这个资金啊，所以不用想得太远。那么更多的就是如果美股那边这个方向还能够继续玩，那么我们这边还也会跟随，如果美股方向它短期回落了，我们这里也会跟着回落的，就是
2: 接下来又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跌幅比较大的，其实你说这个跌幅大，航天装备这一块整个的一个这个航天啊，商业航空这一块在最近市场的一个这个总体表现，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它？接下来
4: 博弈成分非常的重，博弈成分非常的重，就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A 股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环境，就是利好兑现，资金就撤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走势，对吧？昨天我们看到这个陆地回收的这个成功。啊，那其实对于商业航天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啊，但是对于二级市场的股价来说，啊，从资金博弈的角度，那资金看到你这个东西已经成功落地了，那之前就先前埋伏的这个资金，就昨天市场其实它就是个高开低走，那今天很明显还有资金，来这个撤出的这个情况，跟人形机器人非常像，这两天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也是一个利好事件落地，然后资金也跑了。
2: 机器人，
4: 所以这个也是 A 股现在就是它的节奏啊，其实有的时候是顺逻辑，有的时候是不顺逻辑啊，有特别博弈的成分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整个 A 股盘中的这种短线的节奏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就是。
2: 但是对机器人这一块不少市场还是确信啊，它可能会有上上下下，但是它是一个这个主要的方向，包括在这个包括芯片这一块啊，它会是一个螺旋式的哈，

0: 早晚它在这个回荡之后还会继续向上。你的观点呢？
1: 我觉得短期机器人可能还螺旋向上不了，可能还要先螺旋向下，然后等到回归到一定的合理水平以后，再看它未来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半年市场当中还有哪些红利板块呢？昨天也提到过啊，红利板块接下来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角色？下半年的市场现在马上进入到八月下旬了，也是在这个，半年报出清之后可能会怎么走？
1: 红利我们觉得它更多的就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它适合以险资为代表的所谓的长线资金来进行配置。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它在盘中也扮演着托指数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就比方说昨天市场指数跌幅比较大。

0: 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三个绝技：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期货啊，期货周四，我们先来连线的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8: 哎，你好，易老师。
7: 好，经历了昨天市场的一个大幅下挫之后呢，今天市场呢高开啊，但是呢也没坚持多久，临近于尾盘有点走弱啊。说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还有就是像这个昨天市场这样一个大幅下挫，这样的日子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再次出现吗？
8: 我认为的话，那个其实我们先要解读一下，或者说那个先来揣摩一下，那个为什么昨天整个二级市场当中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去聊到了4000点左右的时候，市场当中进攻性就有点不足，那个或者说大家都有点那个觉得4000点的压力比较大。而昨天正好有一家那个企业宇舒科技登陆到资本市场。我们认为那个新鲜的血液进入资本市场，一定是一个那个能够给市场里面多一个投资机会。当然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那个能够是往一些那个新兴产业里面去投的机会。但是另外一个，二级市场当中如果定价过高，要知道这些企业它一定是需要有资金去托盘的。那个那我要托这么大的一个股票市值，本来的话我只要是如果我只高开1倍或者是高开2倍的话，我的托的一个资金量其实不大。而要知道这种标的上来的话，它是邀请制进入到资本市场的，一定是有各路机构需要有一个捧场的过程。那我作为机构投资者，本来我仓位就比较高，那个又经历过7月份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那个还没有把自己的一口气缓过来，又要让我去拖一下盘，那毫无疑问我只能够去砍别的股票了。那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话，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个失血的过程。这个的话，我们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交易的表面性可以看到，之前连续几个交易日能够从3900往4000点来做一个缓步的推进，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比较勉强的过程。但是一旦这种标的出来之后，那一下子给市场当中就打乱了节奏了。而我认为二级市场当中又开始 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窄幅整理的一个逻辑点。第二个，我们还要去观察那个二级市场当中针对于部分科技股的一些重新的排序，因为一般性这种大的标的进入到资本市场之后，十个交易日里面，那个它需要有一个自动找到它的一个合理定位，之后呢，陆陆续续，比如说。

0: 些 ETF 需要有一个样本股的配置，或者说一些成分的，无论是 MSCI 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 ETF， 这些的话都会做一个标配。那我如果要去配的时候，特别是十个交易日之后，当它股价开始稳定了，那我有可能又要去砍别的股票再去买宇树。那这么一来的话，二级市场当中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缓慢出血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先要了解到那个昨天市场当中的巨幅波动，可能接下去的话，如果陆陆续续这一类的标的上的频繁度比较高的话，那有可能对于二级市场当中可能不是一个那个，虽然是重心股的人是一个财富神话，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点。第二个，我认为我们要去观察接下去科技股的重新排序的过程，无论是针对于 AI 产业链还是针对于机器人产业链，这些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排队。嗯，好的，叶老师。
1: 好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啊，接下来会有哪些偏好。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医药板块哈，又表现出了一个这个强势，尽管是有消息的一个刺激，整个的疫苗板块出现了一个上涨哈。
0: 对，
1: 接下来这个医药板块还能有更好的表现吗？
0: 对，刚刚还在聊呢，那个现在从中学生开始就要开始打疫苗了。
1: 对，
0: 这个政策出来之后，那的的确确针对我们生物制药板块的话会有所帮助。第二个，像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所看到上海楼市的调整政策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进一步的放宽，从20%的首付进入到15%。当然了，这有可能还是针对于外环，但是从这个信号点里面去看的话，我们在2周之前看到北京公积金的调整之后，在这一轮的今天的时候，上海也开始出现调整，这可是那个中国目前为止在楼市里面最硬的两块那个地产标杆了，现在的话也在开始出现调整。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领域当中的一个政策还在做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加码。那如果回到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的新房销售的量，或者说针对于它的上市公司的表现，难度可能会那个比较大。毕竟很多上市公司之前几年当中拿的地相对比较高，那个最近这几年开发的话，往往都是开发一些那个在三年前以前那个拿的地，那针对于自己的财务报表的改善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另外一个也会告诉我们，二级市场或者说我们整个宏观市场当中的资金，其实盘子里面就这么多，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就这么多，我要么是买消费的买吃的，要么我就去买房了，要么我就去做股票投资了。那如果说我之前那个针对于房地产领域当中的那个限制比较多，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部分的资金会往消费跟往投资走。而如果是把房地产政策开始有进一步松绑之后，可能有部分的资金的管道开始又进入到其他的一些投资领域，甚至是进入到房地产领域。但是从二级市场的房地产企业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它的财务报表修复的难度和时间周期还需要有一个进一步拉长的过程。因为刚刚说了，它有很多的地都是相对比较高价的。好的，叶老师，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
1: 再见。好，接下来呢是这个外汇方面啊，稍后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浩林投资的外汇分析师傅瑜，请他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的变化。傅老师来看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话，昨天晚间的话，主要是受到相应的一个美国财政部进行相应的一个扩大对于长期国债的一个就是购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影响，使得整体的一个美元指数是呈现出相应的一个破位下杀。那么当前来说的话，上方关键压力区域已经从100关口下移到了99.5的这样一个关口，只要这一线不被有效的一个击穿，那么预计中线的一个美元指数的空头行情其实已经开启。那么下方的第一目标位预计将看到97.5到98这一线，整体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维持着一个看空的一个局势。此外的话，仍然还需要关注就是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那可能会带来通胀方面的一个压力，大致是这样一个看法。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3: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2: 对
3: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2: 嗯，
3: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2: 是
3: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着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2: 对，
3: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2: 对
3: 啊，
2: 对，
3: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2: 对，
3: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2: 嗯，
3: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2: 嗯，
3: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来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四八快庄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2: 是，
3: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那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快庄厂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

0: 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广场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快装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快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快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 133-0301-3888 133-030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 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 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到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一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
0: 嗯，
1: 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1: 哦。
0: 啊，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
1: 嗯，
0: 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快装业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1: 嗯，
0: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
1: 哦，
0: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
1: 哦，
0: 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快装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做了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

0: 更重要的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就是其实市场并不缺钱，现在缺的是什么？一个大家多头可以发力的一个方向，因为科技现在还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弱，对吧？那你没有一个发力方向的话呢，你哪怕做多啊，你些资金它也找不到一些方向啊，那这样的话呢，它成交量就会萎缩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后面是要重点去看的。
1: 好的，你觉得现在我们整体如果是震荡的话，我们这个仓位呀、持仓结构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策略会比较合适呢？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五成以下吧，五
1: 五
0: 成以
1: 成以
0: 下，
1: 下。
0: 然后这现在就等什么？等后面如果有一个新的一个持续性的方向能够走出来，走出持续性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再把仓位再加上去啊，顺势再加上去会比较好一些。否则的话，现在如果要去做的话，你只能一个小仓位啊，去做一些滚动和套利的一些机会去把握啊，那仓位就不宜放得很大，因为市场本身现在波动也不小，对吧？如果你节奏踩不好的话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市值上的一些波动，那只能以小仓位去做一些套利啊，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海能投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其市场盘面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业绩好并不绝对等于股价涨，资金的高低切换越发明显。对于前期涨幅巨大的高位科技股，在中报预告落地后往往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这是典型的买预期卖事实。前期股价大幅上涨已经透支了业绩利好，一旦业绩小幅不及预期，极易引发大幅回调。相反，对于低位景气标的，资金正逢低布局，那些业绩预增、行业景气且股价处于低位的标的走出了震荡上行的行情，机构资金正在减仓高位兑现利润，转向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的细分领域。风险提示方面，高位科技估值过高，面临极大估值消化压力，而低位标的虽安全边际较高，但也需防范基本面迟迟不见拐点导致价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实操节奏上建议投资者顺应资金行为，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和无实际营收的高位概念股，底仓可配置业绩确定的低位景气细分龙头，搭配火电、乳业等高股息防御板块平滑波动。八月正式财报落地后，业绩持续超预期的低位标的有望重启行情。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的嘉宾啊，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你好。
2: 啊，你好。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外汇市场的情况。
2: 好的，没问题。美元汇率方面，昨天的话美元指数大幅走弱，然后最低触及了98.8的关口。那么昨天的话，美国财政部也是宣布10至30年的国债的单次流动性回购上限至少翻至了40亿美元。那本次的一个回购安排通常在整个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宣布，然后本次通告意外在会议两周后公布，那么也是显示了财政部对长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那么收益率曲线带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担忧，那么消息面公布之后，十年的一个收益率下跌至6个基点，三十年的一个收益率一度下跌至10个基点，利率下行带动了美元的走弱。那么同时，尽管40亿的美元回购对市场的一个影响有限，但是这一个操作令财政部回购正从流动性管理转为财政部主导的扭曲操作。如果后续增大关于 T-bill 的一个发行，将加大对财政利率的一个风险，也是扭曲了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么对于美联储的一个独立货币政策会带来现实性的挑战，所以美元指数也是逐步走低。那么目前来看，尽管隔夜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相对是偏鹰的，但是会议在相对疲软的就业、通胀、零售数据前召开，也是带来的现实影响意义有限。而且本次采购回购的一个通告对于市场短期冲突比较明显，所以美元指数也将保持偏弱的震荡。那么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也是受到了美元走低的一个影响。昨天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且金城中间价连续第二日增强至了50个基点左右，也是令人民币一度突破了6.72的一个关口，刷新了3年以来的最强水平。那么目前来看，当前的一个基本面也是比较平淡，人民币主要随着市场情绪的一个波动。然后此外，考虑到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从总量的计算来看，下年期 GDP 仅需要增长4.2%到4.3%就可以完成全年的目标，而下半年的一个基数比较低，因此完成经济目标增长的概率也是比较大，所以政策暂时没有出具比较多的一个增量政策或者降息的必要。然后目前的话，继续运用好当前的政策，增强政策的一个效果，预计人民币会短线保持强势，不排除下探至6.72的关口。
1: 好，那么我们再来问一下人民币方面的情况，简单给我们说说看。
2: 人民币的话，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人民币也是受到了美元的一个走低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升值。然后目前的话，整体的一个 GDP 在下半年，因为只需要增长4.2%到4.3%就可以完成整体的一个目标，所以的话，目前政策没有出具太多的一个增量的一些政策，所以后续的话，人民币也是短线内表保持强势，不排除下探至6.72的关口。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们这个各位对于今天的盘面啊，如何来点评，或者说如何来思考？这个牛多星奔多星啊，他说外面的这个技术突破了，拯救了创新药，明天会怎么办啊？金桥祥龙说，现在故事太多，情节跌宕起伏，机会把握得要看自己啊。梅帅得失说，创新药也是高科技，但是跟我们讲的科技呢，

0: 具体的板块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投资方面还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说科技那东西，肯定医药肯定是绝对的，高科技含量，这个品种。还有人说创新药今天领涨，还是药好继续涨停，大家对于医药股目前的这个喜爱程度都是非常高，是吧？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就是接下来的盘面啊，我们应该如何来点评分析啊？接下来操作上面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板块的机会？我们在广告之后一起来跟各位分析一下，具体来梳理一下，讲一讲。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来看这一行，
12: 左右下右。
11: 好，这一行呢，
12: 下左上。
1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2: 这看不清了。
1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2: 哦，
6: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今天的收盘点评啊，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啊，各个板块当中，比如说创新药这个板块还是不是能继续持有看好？有朋友说，这个人民币走强才能支撑 A 股，靠利率不容易。这利率目前就是比较低嘛，对吧？是持续走强也走强了这段时间了，好像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还有人说满仓医药深套4年啊，市场还欠两个二十厘米，说明那是21年买的医药啊，因为那波医药股是比较强势的，对吧？下面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4: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创新药，那就是问创新药还能不能涨？今天虽然是有隔夜的美股的这个抗癌疫苗的催化，那接下来如果没有催化了，创新药这个板块能否持续强势呢？你觉得？
14: 我觉得现在来看创新药的这个逻辑和我们之前看好的没有变过啊，还是这个我还是

持续看好的啊，那么主要还是围绕说未来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预期。随后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头部企业最近这个在高位形成一定震荡，或者说这个新高之后出现一定震荡，但实际上如果按照它的这个估值和今年预期给的整体的这个净利润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从整体的这个市值包括股价这个空间依旧还是有啊，所以我们说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短期今天整体创新药啊，一方面海外的这个肿瘤疫苗它有一个突破啊，形成了说这个刺激啊，那么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因为近期市场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或者是说情绪比较偏弱的情况下，风偏降低，那么药除了这个偏成长和进攻属性，实际上也有一些偏防御的这个属性在啊，所以我觉得有两股短期的这种力量啊，对于今天创新药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个动作啊，但是拉长周期来看的话，我们依旧还是看药本身啊，那么未来在业绩角度的一个增长的这个空间和延续性啊，那么从操作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中长线还是持续跟踪和看好的。那么对于短期的这个波动，我觉得依旧不可避免。像今天创新药，放量冲高之后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抛压，也很正常。板块今天是高开上了这个年线，那么实际上从空间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再往上去看，在今年4月份，实际上当时创新药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小高点的这个平台，那么接近这个位置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套牢盘的这个压力啊，所以走势上来讲的话，那么接下去还是以一种震荡攀升啊，这个去消化左侧平台的这个压力，但是中期往上去涨，或者是说我的目标实际上是希望把去年25年8月份那个高点啊，这个板块的角度啊，这个目标是要去看前面这个高点的，那么

0: 出海的一个动作。十三家上榜企业海外销售额平均占比大概40%，如果看其中占比销售额比较高的，已经达到70%以上的海外市场份额。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电动化，2025年整个电动挖掘机的话销量有295台，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元年。综合来说的话，整个中国工程机械已经处于数量第一、规模第三，从量增转向质升的一个转折期。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板块啊，它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这个上市公司，分别他们做的不同的挖掘机的类型是什么，就是主营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整个工程机械是分为三段啊，上游的话对是这一个钢材和液压件，当然恒力液压是整个液压件生产的标杆，还有发动机主要是潍柴动力。那么中游的话是整机的制造，包括了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混凝土机械和高空作业平台。下游则是一些基建、矿山、地产的一些应用的场景。那么整机厂看起来是核心，其实是上游受制于钢材，下游受制于这个基建的主导。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个大家需要关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如何提高规模效应，铺设渠道网络，户市场服务怎么做，海外怎么布局。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三一重工目前来看是 A 股工程机械市值最大的公司，也是挖掘机的销量冠军。它的核心的收入底色的话，其实就是挖掘机。公司2025年营收接近900亿，其中345亿就是挖掘机的收入。而在国际化上，公司的国际收入是558亿，占到营收的62%，可以说是海外占比最高的企业之一。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挖掘机市占率第一名，全球第三，海外占比超过60%。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挖掘机、混凝土机械和地产基建的关系比较强。那海外的话，还需要面临卡特彼勒和小松的本土化竞争，所以大家比较在意它后续的这个外围的扩展情况。而徐工机械的话，是营收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那么公司2025年营收重回1000亿，规模净利润的话大概是65亿的规模。那么公司旗下的产品，土方机械300亿，起重机械200亿，还布局了矿山机械和高空作业平台等一些相对来说高景气的赛道。海外营收的话大概是48%的一个占比。相对来说，徐工的话规模最大，品类最全，抗单一品类波动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公司的国资背景也带来了矿山能源等一些大客户。相对来说的话，矿山机械是公司的最大增长曲线，但是它的净利率的话还是比较低的话，只有6.5%。那海外的这一个溢价能力的话也是弱于31%。最后一家的话是中联重科，那中联重科的话做的是起重机啊，也是起重机的龙头。公司2025年营收500亿，那么海外的境外营收大概是有300亿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增速达到了30%以上，在非洲区域的增速是超过了1.57倍。土方机械收入的话增长45%，也是迈入了100亿的规模。公司其实还布局了一些智能的机器人。相对来说，那个中联重科的话在海外的增长是最猛的，净利率与分红率也是双升。土方机械、矿山机械、高空作业平台、农机多元化也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但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体量也是小于三一和徐工。而起重机械的话对基建地产依赖还是比较高，那海外建厂的初期啊投入比较大，见效比较慢，后续还需要看境外收入的一个增速的情况。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说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未来整体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首先从机会来看的话，我觉得在于三点啊。第一个是设备更新的红利，2019年到2022年是设备的替换期，相对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更新换代的时间点。第二个的话是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的基建比较旺盛，那出口也是长期的增长方向。第三个的话则是电动化的从零到一的一个平台。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来看地产下行，需求比较弱，然后国内的话这个价格战和内卷也是反复。相对来说，走到海外之后也有一些关税的壁垒和本地化的竞争。与此同时，既然走到这个国际市场了，那汇率的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利润也是比较大。所以说整个行业从周期切换到成长的过程中的话，可能还需要关注海外市场份额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张兴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我们对于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板块给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和梳理，那么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收盘点评的内容啊，我们也是持续关注接下来整个市场的波动和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内容。那么我们稍事

0: 也赶紧早点来码字，好不好？还有一些小伙伴在讨论说，我喜欢听到什么样的观点，我想表达怎样的观点，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来电话啊。从最早开始做这个节目就觉得这档节目有意思啊，虽然这档节目开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三个字母 UGC 是吧？但今天觉得越来越是如此啊。如果你想有什么表达，如果你想分享今天盘中的看法、做法、想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来个电话，添砖加瓦啊！还有在各个网络互动平台上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集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当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鼠看了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北京时间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03.72点，全天涨0.2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972.78点，全天涨0.5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1.5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698.49元，全天涨203.42点，涨幅0.80%，成交2691.1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68.14元，今天涨了22.92元，涨幅在2.42%。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0号，星期四，收盘一看啊，这个大多数指数是上涨的，对吧？大多数个股也是上涨的，但是呢，市场好像就参与其中的投资人一般对于今天这样的涨心里不太踏实。为啥？因为今天涨的都不是大块头的股票，或者叫不是大市值的个股，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们的市场的驱动力啊、主线赚钱效应这个事情没底啊？没底，虽然数量很多，对吧？因为刚刚也报了这个万德的分类指数42个嘛，新融 A 股，你看什么微盘指数啊，这个还包括什么国证2000啊，什么中证1000、这些小市值相关个股今天涨得都非常之多。那大市值的个股其实涨得不多，甚至于你看像上证50啊，科创50里面现在也有很大的市值，对吧？啊，还包括上一个小时有嘉宾还对于创业板50、科创50的这些这个就是说成分股数量特别少，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指数的权重贡献有非常多的这些指数还提出了一部分的相关的担忧。所以收盘之后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交流的表现情况来看，可能今天的市值反弹的并不满意那接下来怎么办怎么想怎么做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你要等中报全都发完的话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你要等这个美联储到底后面靴子落地不落地，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要等巡回魔咒那还要有一段时间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我们对于市场对于我们自己的持仓的这个板块股票每天都会看的话，那我们的确每天都会有话题会关心会讨论。对，如果不是，那你接下来一个阶段会做些怎样的想法呀做法，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线下活动大家也要碰一碰头，要聚一聚，然后听听嘉宾说，另外还有机会能够参访上市公司，对吧？最新一场的活动9月2号那天星期三，巡回之旅今年第4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在江苏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想到现场来的话，关键词别发错了，得发的是报名或者巡回我们这个活动叫巡回之旅，叫了10年了，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比如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巡回或者发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宜兴的活动的报名招募我们在这周一定是会结束的一定会结束，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把下一场活动9月22号的那个活动的招募应该会从下个星期正式开始，所以各位及时来关注然后如果愿意到活动现场来的话别忘了反正各种方式都能

业绩小幅不及预期，极易引发大幅回调。相反，对于低位景气标的，资金正逢低布局。那些业绩预增、行业景气前股价处于低位的标的，走出了震荡上行。

0: 那是不是反推昨天真有可能期权或者期指的末日轮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吧？当然了，期权的交割要到下个星期三继续得往下看。02162780977，一号线是任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 哎，你好，鲍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
1: 哎，我今天把那个拿了9个月的生物药也全部卖完了。
0: 哦，
1: 哎，
0: 怎么想的呢？
1: 那个，我觉得短期从上次猴子，然后这次的疫苗，我觉得短期这个生物药受关注度比较高。哎，所以想着，但我长期我是看好它。但是短期的话，我觉得有点过热，我就先出来。哎，反正拿了9个月，差不多赚了17、8个点嘛，也差不多了。哎，今天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哎，
0: 那眼前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手上的资金。
1: 手上我资金，我现在仓位40%左右，我另外还有几个票，但可能有一个还套着，也是拿了9个月还套着。那么另外嘛，一点资金嘛，可能做做短线嘛。昨天做了一个短线，昨天买进去，今天涨停又给它卖掉了，反正赚了8个多点。啊，那个反正小资金嘛。啊，对，反正后面看机会嘛。
0: 您其实也一直是相当于就做波段，对吧？看到有什么有机会，然后做一把，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差不多是的，
0: 那在这个时间节点，你现在，就是生物医药的这一块卖出去的这笔钱，到现在，眼前没有马上想去做什么或者去买入啥，是不是也就代表，眼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吗？
1: 这个等后面哪里有机会再去哪里嘛，但是生物医药我还是长期看好的。我等到过段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受关注度没这么高了，那我可能再进去。因为我也会看一些相对像刚才我之前5点前有人说的一些技术面，反正 KDJ 啊什么 MACD 啊，我也会看这一些。到时候反正如果合适的技术面合适的时候，我也可能会再进去。
0: 您
1: 生
0: 指
1: 物
0: 的
1: 药
0: 是
1: 或
0: 个
1: 者说
0: 股
1: 其
0: 的
1: 他
0: 那
1: 的，
0: 个技术指标，还是大盘的指数的？
1: 个股和那个 ETF 的我都会看，大盘的我基本上不太会看。
0: 那 OK，那我们就不聊大盘。你一般除了医药，就生物医药这些相关的行业，你还会关心什么行业啊？
1: 你像现在的一些，芯片啊那些。我也有关注，但是我没买，因为我关注的时候它已经涨起来了，我觉得我进去可能风险大于机会吧，所以我没买。
0: 就
1: 啊，
0: 这个
1: 生物
0: 你倒，
1: 药，
0: 你说。
1: 您说，哦，生物药是因为去年就埋伏了，是去年11月份就埋伏进去
0: 那
1: 了，
0: 个
1: 但
0: 时
1: 是我
0: 候，
1: 买了之后，那时候是一直跌，一直跌嘛，但是我长期看好它，所以我比较有信心，我是有进场，一直是有补仓。进去，所以说现在出来的话，收益其实还是还可以。
0: 你长期看好它，这句话我问问，长期的意思是多长？
1: 可能有个5年吧，因为我觉得生物药以前都是化学制药嘛，那生物药现在这一块，我觉得，才刚开始没多久，反正后面的可能空间还是，成长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哦，这是一个。然后有没有其他目前的数据或者什么来支撑这个5年的观点，或者是长期的这个观点，有吗？
1: 另外的话，可能就有些疾病嘛，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人均寿命嘛也一直在提高，那反正，可能老年人也会越来越多嘛，然
0: 不，
1: 后那
0: 这些
1: 人类对，
0: 不是。严谨一点讲，这些理由并不是生物药的利好，是凡是叫药都是利好的呀，对吧？
1: 那。另外，你比如说像中药啊，那化学
0: 对呀。
1: 药，那个可能就已经到了很瓶颈的地方了，我觉得。
0: 不，这个话怎么理解？
1: 从科学上面来讲啊，它可能另外一些可能没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性的突破了。那生物药，我觉得后。

0: 面的一个技术性突破的地方还很多。
1: 比如说，
0: 那特别像今天那个莫德纳的那个疫苗这一块，我觉得它可能基因编辑啊这一块，可能也 T 细胞，肯定也是跟生物医药这个都是相关的。
1: 不，那就是我因为对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懂，我只脑海里面大概的觉得这个东西跟化学的镜头是一样的，只要化学能够用更高端的方式把分子找得越小越细，或者 create 出一个新的结构或者东西，那对于各种药其实都可以去，不完全只是生物药嘛。
0: 其实，包老
1: 我
0: 师，
1: 这样
0: 我
1: 说
0: 也不
1: 很
0: 是
1: 小
0: 特
1: 白的
0: 别
1: 视角啊，
0: 对，包老师，我也是外行，对生物药这个，因为我所以说我也只是买了它那个板块的 ETF，没有去买个股，但是，怎么说呢？它那个，
1: 没关系，
0: 以
1: 没
0: 后
1: 不不，
0: 生物药
1: 我
0: 我的理解是就是千人千药，类似这种可能，然
1: 这
0: 后
1: 个我
0: 还
1: 大
0: 有
1: 概知
0: 反正
1: 道了。
0: 现在。
1: 你说，
0: 国家反正还有一个是政策的方面吧，国家
1: 对，
0: “15”的这个政策方面也是有分，
1: 你说的这一段的话，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开始一开始脑子里面还在想，生物药是什么药？那就我脑子里面开始在想的是这个，想的是这个。现在我大概知道你说的可能跟我想的一样，那就是，我们5月份当时去临港做活动，参访一家上市公司，其实就是在做这些相关的事情，就是你所谓的千人千药。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来来去的，至少眼前是的，有多少人能够用得起，对吧？对吧？就是这么回事情。
0: 对，但是你前段时间也是还有个商保嘛，商保进去了，它可能就会市场可能会更大，
1: 有空我们再聊，好吧？这个任先生
0: 好
1: 有
0: 的，
1: 空
0: 谢谢包
1: 或
0: 老
1: 者
0: 师，
1: 早点来电话，我不知道下班
0: 好
1: 的
0: 的，
1: 时间怎么样，我们可以再聊聊自己的
0: 下
1: 投资
0: 班
1: 想法，
0: 我4点半我可以下
1: 是
0: 次早
1: 吧？
0: 点，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包老师，
1: 谢谢您，
0: 好，
1: 谢谢
0: 再
1: 您，
0: 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是啊，这个我今天就是这个习惯啊，谁跟我说什么公司，我就他到底是做什么，他是怎么样做的这件事情啊，脑海里面在想那个流水线，或者在想那个需求是什么，原料是什么，卖得好不好，各位。你怎么想上市公司或者股票？你来说说。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

0: 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哎，今天第八集有点意思。哎，这个小黑土来说说在他的视野里面怎么看财，小学生的看财。
13: 小黑土，黑土的小宝宝，你知道你爸爸炒股的事情吗？
14: 也不太了解。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差不多去年的时候，我是看到他，就是我写作业的时候，他在看一个群。
13: 一个群？什么群来着？
14: 这个不太好说。
13: 对你来说这个东西是怎样一种感觉？有没有可能性你将来也会去跟爸爸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我只是尝试一下，你觉得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14: 这可能性倒是不大吧，但是我只能说明一点，就是我爸爸喜欢看那些最新的新闻资讯嘛，就是他经常会抢我看动画片的时间。
15: 他现在呢还不太懂，那我想呢，作为，咱们说，应该说这个在，就摆脱不了经济这个社会这个环境的这个当中的人嘛，那就是他长大了之后呢，肯定是会做一些投资理财的。他这个学期我们就发了一本，理财金融，是吧？
14: 金融与理财，
15: 金融与理财的这个书，
13: 那书是学生版，
14: 对，就是教科书，但是。倒是没有这节课，那本书应该是供我们看的。
13: 里面有什么内容？
14: 大概里面就是有带我们认识许多的钱币，然后呢，金融与理财，就是它这里面跟关于这种投资的倒是没有多写。
13: 哦，就叫你们认识钱了是吧？
14: 对的，就是这是一些古代的那种钱币。
15: 所以说之前我在新闻里边好像也接触过，说好像是也是要，培养这个老百姓大众的这个理财投资意识，哎，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小学的时候也潜移默化的给大家发一些资料，小朋友们也看一看，大概有个印象。等到他长大了投资的时候，肯定是就比较理性，就不会像我们这代或者是更上一代就完全凭感觉。或者去买一些东西，或者就是还是蛮冲动的那种感觉的。
1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钱咱现在用的多了，对吧？你当然更得知道一些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钱要到哪里去。还有我们一直挂在嘴上，认识钱、用过钱、控制钱，这条其实最难的。然后赚到钱，钱生钱。现在往前算的话，真的大概4年前，就是口罩的就刚摘那个时间节点，还正好在上交所老的那个交易大厅里面主持过。那一年正好那个啥， 叫上海中学生的财经论坛，哎，就很多很多中学生的孩子们大家一起在做交流啊，做分享的。其实今天你看看那个时候我看到的那群年轻人们，现在真的是年轻人，都可以过十八岁可以开户了，可以对自己的钱有很多的主张规划设计安排了，这事儿真的一眨眼就到了。所以我们听节目的同时，除了各位啊，咱们每天打理自己的钱袋子以外，咱要不要在家里，哎，也把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不是单单只是手机上一个二维码，对吧？跟家里说道说道，传承一下，分享一下呢。02162780977啊，网上有很多朋友在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刚刚我也在跟指尖舞动的 K 线啊，咱们也一块码字，好吧？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我们把它接进来。喂，下午好。
0: 下午好，宝宝。
12: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0: 刚才听你们说到药，我想说两句，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手上有个药。它的名称就是化学制药，所以我现在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12: 那不，我不懂这个，可能。
0: 化学制药跟现在说的创新药有什么不一样？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以前我如果要想发言，我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去问 AI， 但是我今天想了，我不问。看看就是宝宝怎么解释的，或者是你可以说不懂，然后我就把我的话题继续下去。
12: 那您略过我吧，您继续。
0: 好好好。然后说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手上有一个药，就
12: 是
0: 化学药。
12: 您刚刚这个啊、然后呢？
0: 涨11%，这是我今天涨的最好的持仓个股。同样，另外还有一个个股，就是叫通信

0: 级还有宝马七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一两万辆就算不错的了。但是这个 L4400，它上市的头4个月就卖了1万多辆，而且拿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最佳新车的这个称号。
1: 当时美国的各类汽车杂志以及消费者报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拿到了这种各种奖项啊，或者说媒体的赞誉呢，也其实很说明他的实力，而且也能实实在在带动他的销量。
0: 对的，你像后来特斯拉的 Model S，就是2012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和名声就是拿到了《消费者报告》这个杂志的一个满分评价嘛。
1: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丰田除了打了这个广告以外呢，还用了别的什么办法来打响雷克萨斯这个豪华车的开门红呢？
0: 那具体我们就要来讲讲这辆车了。不过要讲这个车之前呢，首先要解决的是丰田为什么要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样一个豪华品牌，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做豪华车。其实在丰田的这个传记书里面呢，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当时丰田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丰田英二啊，他在董事会上面就说，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车，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做得到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得到，大家就响应了
1: 啊。怎么一讲到日本人又走入了热血动漫的感觉。
0: 对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有点就是浪漫化或者比较文学化啊。其实丰田要做这样一个大的决策是要开很大量的会的，就如果你熟悉丰田的管理哲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做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大量的横向沟通来说服各个这个中层啊，包括高层的不同意见，直至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然后再集体行动。
1: 其实蛮多日企都是这个组织风格啊，它不是说所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贯彻执行，不是说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的。
0: 当然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话，丰田做豪华车这个决策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个其实比较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讲这三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当时丰田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的一个新霸主，它全球的市占率就接近 9%， 在美国这个最大单一市场呢就达到了 10%。第二点，这么高的市占率呢，丰田主要是依靠一些廉价的家庭轿车或者是皮卡这样的产品打下来的。那在美国呢，丰田这个品牌 Toyota 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皮实省油的一个形象。第三点，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啊，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愈演愈烈的，最后呢，汽车成为了一个焦点产品，直至在1981年双方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日本啊自愿限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的总数。
1: 这个贸易摩擦就联系到我们在第80期节目里面讲到的日美纺织品的贸易战了，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主角从纺织品变成了汽车。
0: 对的，那这三个背景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丰田要做一个全新的豪华品牌。你想想为什么，第一，你在大众市场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增长的话，那你方向就是要做豪华车。第二，你不可能在丰田的品牌下面去做个豪华车，因为在美国市场这个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和高端无缘了。实际上早年丰田向美国出口过它的一个高端车型，就是丰田皇冠，这个中国消费者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个车型在那边惨败。第三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出口限额，所以你一年在那边要卖的这个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你要么就在当地建厂，要么就是你要在这边出口更加贵的然后利润更加高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豪华车。
1: 当然即使这些理由听上去都很合理啊，但是在1983年丰田决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新品牌要攻入的是美国市场，那在美国市场上面既有的豪华车消费者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习惯了林肯啊凯迪拉克这些老牌的底特律拥趸，
0: 对，
1: 就这类人的审美你很难撼动他。
0: 对，我看那个书里面他们就是说就直接这部分人就不考虑了
1: 啊。对，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青睐奔驰宝马的所谓富裕阶层，当然奔驰和宝马的车主其实这个风格上各有侧重啊。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呢，奔驰宝马占据了3万美元以上这个汽车市场的大半份额，而这个市场呢一年也就卖10万多辆车。那如果说丰田要造这么一款豪华车的话，根据他们最初的测算就是说年销售量要超过4万辆才能赚钱，那等于说他要把宝马和奔驰在3万美元以上这个市场的份额啃掉一小半。
0: 对，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市场的一个变动啊，就很难抢的，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顾虑呢，就是豪华车的它这个虽然利润比较高啊，但是一辆车的研发投入也极大。你像丰田做这个 L4400，它是几乎从头到尾要重新研发整辆车的，而不是复用过去的一些零部件。它最初估计的这个研发成本就在10亿美元，实际上最后还是超过的啊。那你像当年大众品牌做过一个旗舰轿车，就是辉腾啊，很著名的那个车啊，这一款车前前后后也是数10亿美元的投入啊，但是后来卖不动。你卖不动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数10亿美元的亏损啊。
1: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丰田在那个时候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大车企了，就现金流上面是很好的，他烧得起这个钱。
0: 对，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顾虑就是你这个市场格局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 那要突破这个格局的话，雷克萨斯第一个要解决就是我

0: 这辆车到底要卖给谁，它的目标受、
1: 我的 TA 是谁，
0: 哎，对，目标受众是哪里。我们当时就看到丰田在美国的团队给了一个官方说法，说这个目标的受众叫做波波族。
1: 波波头我知道，波波族是什么，这感觉什么什么族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说法，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对，八十年代的东西啊。我们按照这个品牌说上说法呢，就波波族，它第一个波指的是布尔乔亚、
1: okay.
0: 第二个波指的是波西米亚。我们不管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大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注重自身的体验，然后有品质追求的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层吧。
1: 他说再直白一点就是能够消费升级的一群人
0: 啊、对，差不多就是消费升级啊。而且其实这群人呢，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多是丰田的老客户，因为这群所谓的波波族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婴儿潮一代当中的一批人。
1: 这不就是 baby boomer 吗，这个波波族。
0: 对，当然婴儿潮当中有一些别的人，有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林肯啊，或者喜欢奔驰宝马等等的、
1: okay.
0: 但当中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因为当中还有像嬉皮士这些，那就不管了、
1: 嬉皮士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0: 不会愿意买车的。对，那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在70年代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大学啊，他们第一辆车可能买的就是个丰田，或者是个丰田的二手车。但他们逐渐成长到三四十岁成家立业之后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丰田肯定是有点就是配不上他们了，但是呢他们也不会盲从的一定去买奔驰宝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买最贵的那种类型的人，而是希望能够多花点钱，但是获得真正的更好的体验。
1: 嗯，我觉得前几年中国消费者可能对消费升级这个潮流就不是很陌生嘛、那在这种趋势下确实相对比较容易孕育一些新的相对高端一点或者豪华一点的品牌。
0: 对的。
1: 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确定目标受众还行吧，就是他那个概念我觉得抓的还相对比较准。不过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纸面上的用户分析谁都会做、
0: 对，
1: 你哪怕做市场调研也是差不多的。那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把虚的这种趋势啊，或者你的洞察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来真正满足或者说超越这些用户需求，这个是怎么做的？
0: 对，大家都说豪华，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一位传奇的工程师叫铃木一郎，他在丰田呢工作了累计有50年。在雷克萨斯之前呢，他自己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花冠。
1: 哦，那款车。
0: 嗯，当然他不是一个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也是个重要的参与者。这款车可以说是行销全球啊，也可以说是丰田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石。在那个之后呢，铃木一郎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雷克萨斯的 LS400。那在领导这个团队当时是秘密研发这款车的时候啊，铃木一郎就充分展现了他一个赖以成名的风格，就是设置一系列看上去互相矛盾不可能共存的目标，但是最终实现了它。比如说呢 LS400 一定要做大排量的四升的 V8 引擎，但它同时呢又要做到油耗要低到不用去缴纳燃油的奢侈税。
1: 哦，那时候美国还有燃油奢侈税这个事情。
0: 对，就是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去。
1: 嗯，
0: 又比如说呢，铃木一郎和同事他们就要求说，这个车车身要更加坚固，但是车的重量要更轻，发动机的马力要更大，但是呢震动要更低，等等等等的。这我看到雷克萨斯的研发部门甚至给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矛盾要求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二律共生。
1: 一般我们讲的是二律背反，他们要的是二律共生，其实就是既要又要。
0: 对的，就是既要又要。其实我们在商业侠的第一期里面讲过，就汽车的研发往往是妥协和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你一定坚持要不妥协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一些资源想办法来突破一些固有的定式。那在 LS400 的研发当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包括铃木一郎自己的人生啊，其实也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而跌宕起伏的。这里呢我们就按下不表，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搜搜看他的故事，或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二律共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来讲故事开头提到那个广告里边强调那个点，就是发动机的低振动和静谧性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发动机之所以会有噪声会有振动，其实就是因为每个部件之间还是会有摩擦和碰撞嘛，对吧，或多或少有可能是很细微的，加一起你就会非常的明显。那你要降低这些摩擦碰撞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摩擦碰撞本身。
1: 原来是这样，好简单
0: 好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降低，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把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它的精度啊提升再提升。比如说你精度的要求要到本来是小数点后1位，你要提升到小数点后2位甚至3位等等的，这样就是能够让整个发动机严丝合缝的运转起来。
1: 听起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直白，但是为什么之前别家不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0: 对的呀，就是肯定是因为人家不做，肯定是因为这东西很难嘛。你要提升精度其实也没有那种非常 什么开创性的某个技术啊，或者是某个创举啊等等的，没什么办法。丰田他们做的就是不停的去试，试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模具、新的材料，然后不停的给这个供应商提高要求啊等等的。据说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原型机就是原来这个模型啊，就做了900个，
1: 还是不如戴森的，只做了900个
0: 啊。对对对，那毕竟那是有个一个团队吧，戴森就是一个人闷头狂做，
1: 好可怜他。
0: 终于呢，他们最后是做出了理想的，并且符合最初

0: 目标的一个发动机。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就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闷头憋大招的一个过程啊，就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是一个秘密的保密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发动机这样复杂部件的原型研发还有后期的制造是一个和供应商共同合作的过程。就本质上雷克萨斯它研发的不是一台新的理想的发动机，而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发动机大规模量产的一套这个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1: 所以说它不是专门做一个发明，而是把这个东西以大规模量产为前提做了一套方法。
0: 对，以这个为前提的。
1: 对，那因为说如果这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稳定复制，只是一个有点像实验室产品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嘛。
0: 对，你自己吭哧吭哧做好了，然后供应商说我们搞不定，那没有用的。那发动机的研发呢，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啊。这里面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感性的点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雷克萨斯的研发团队，当然不仅研发还包括销售，他们都是从丰田的各个部门抽调而来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青壮年的精英。我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冲劲，就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积累的能力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之前研发了那么多较做的车型，那现在我应该要全力以赴做一个较好的车型，把我自己的名声、工程师的名声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声打起来，真的去和奔驰宝马去掰掰手腕。
1: 那在各方面极致的追求都达到以后呢， LS400 确实实现了当时跨时代的品质和性能。就在1990年雷克萨斯 LS 第一个完整的销售年，它的销量就排到了北美豪华车的第一位。
0: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为什么第一年就能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进入这个豪华车这个队列。
1: 那回顾一下刚才讲的雷克萨斯或者说 LS400 这款车的诞生历史，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可以 cue 到这开头这个广告，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豪华。就是在看这段材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雷克萨斯的产品策划负责人叫石口信彦，他需要不断的去说服公司的内部的其他同事还有供应商们，就是静音是一个我们很在意的很重要的指标，大家需要为之努力。那在之前呢，就是豪华车对这个标准显然是没有什么在意。
0: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1: 对，但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豪华车理所应当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了。而当初呢，是雷克萨斯率先捕捉到并且超越了这种需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标准的。
0: 没错，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在 Balance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啊，除了舆论一开始质疑它的真假以外啊，就竞争对手也一直在质疑它、批评它。比如说有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说什么发动机的震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又不是豪华车的东西了，消费者并不在意这个事情的。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对于豪华的定义权已经在转移了，就你在说你说的东西不算数，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消费者已经在意它了。就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奔驰宝马后来推出来的车型在这方面的这个品质和性能是快速的跟上，甚至是超越雷克萨斯的，就说明其实雷克萨斯带动了一个风潮。
1: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某种程度上特斯拉的 Model S 当年的成功和 LS400 成功也比较像。它其实是用极致的加速体验来赢得了豪华车消费者的心，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车的一个认知。
0: 对，之后人家对于电动的豪华车的话，它这个加速体验的这个标准就已经拉得很高了。
1: 前面我们讲 LS400 诞生过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丰田发了一个宏愿并且顺利的实现了它。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什么王道热血漫画的一个剧情啊。
0: 但其实雷克萨斯在这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也遭遇过非常多的挑战啊，甚至在他辉煌的头一年，就是1990年的时候，他就遭遇过两次品牌几乎要夭折的危机。
1: 一次就够了，还两次，这么严重吗？
0: 这个危机也是热血王道漫的一个重要的必备剧情嘛。而且我说这个夭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差点不保。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解释雷克萨斯，就是 Lexus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灵光乍现啊，就是雷克萨斯的广告代理公司请了专门负责命名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想了100多个名字，最终大家议论筛选，选中了一个名字叫 Alexis， 就是 A-L-E-X-I-S， 后来他们改了一改就变成 Lexus。
1: 这个名字真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0: 对，当然你后来他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名字跟豪华 Luxury 会比较像啊，会给人感比较高级的感觉啊等等的，反正大家都很满意，
1: 感觉就是 brief 就是这么下的，反正出来这个结果也就这样了。
0: 对对对，大家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名字的。那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雷克萨斯都要上北美车展亮相的时候，一天早上品牌的负责人荒岛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名字可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家数据公司叫 MDC， 他们就起诉 Lexus 这个名字侵权，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叫 LEXIS Lexus，这两个名字读音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说这个 Lexus 侵权了
1: 啊，还是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第151期节目，这也能是商标了。
0: 对，这个诉讼过程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国非常 tricky 的一些法律条文，比如说你这个名字像不像，比如说你这个所处的行业到底相不相关，以及你的读音到底是不是一个要保护的东西啊等等的。 我觉得以后我们或许会在商业想象里面再展开这个过程啊，这边就不赘述了。最终反正是雷克萨斯在一审败诉情况下，二审费了很大劲上诉成功了，然后保住了这个名字。据说啊，就当时雷克萨斯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北美车展亮相这个车的时候要把车标遮住，然后在新闻稿里面用修正液把品牌名字全都涂掉，然后把名字暂时的改为叫丰田豪华汽车部门。
1: 好长的名字，我感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大危机了，就哪怕车再好，这个头跑都要压昏，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叫什么呀。
0: 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其实就发生在它这个正式上市热销不久，雷克萨斯就接连出了两个质量问题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和反馈。虽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大，也不能完全说是雷克萨斯这个车的问题啊，但是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抱怨了，而甚至有一些媒体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一旦这个事情被监管部门注意到的话，根据美国当地的法规，是很快就会要求你强制的召回这个所有的车的。那熟悉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召回未必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质量问题，就
1: 感觉车厂天天都在召回。
0: 对，但是呢这个名词总归观感上还是蛮差的，而且对一个娇嫩的刚刚诞生的新品牌来说更是如此。你像雷克萨斯的一个前辈就是奥迪，就曾经在美国市场吃过这个不愿意召回的大亏啊。当然那个事件要严重的很多，就是在1980年代初，奥迪的一位车主就控诉说这个他自己家的奥迪车突然加速让他撞到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媒体发酵之后呢，奥迪就坚称这个是车主的驾驶失误，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投诉，奥迪最终是不得不召回相关的车辆，它的品牌声誉在美国是一落千丈，销量也是大跌的。奥迪是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销量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虽然啊，在1996年就是16年之后，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就是60分钟，它证实了当初那个事件的确是车主的误操作，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1: So what?
0: 对，奥迪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没错，但是它丢失了整个市场。
1: 嗯。

0: 消费人群的变化，大家有可能对丰田也会有些疲态，你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品牌来和这个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奔驰、宝马等等竞争啊，等等的，这些都会有一些说法。但最终，丰田还是从一个全球品牌建设的高度，确立了说雷克萨斯一定要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形象，所以在日本，它也要重建一套品牌的这个营销的体系。
1: 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实在是太有长期的价值了。
0: 对的。那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雷克萨斯品牌特点，就是它对于车主服务的重视。
1: 讲到服务口碑，其实这一块肖老师刚才在召回那一点就已经提到了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展开讲。这长期以来呢，雷克萨斯有一个重要的风评，就是它的服务很好。
0: 对，就这方面的叙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比如说雷克萨斯一开始就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目标受众的这个人群定位。设置了很高的 4S 店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什么无微不至的宾至如归的服务，然后你有咖啡啊、有酒啊、沙发啊等等的，像五星级酒店啊什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雷克萨斯进入了这个日本之后，在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4S 店，就是新秋店嘛，他们的服务如何如何的好，还有专门的书来讲解他们的服务。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服务当然是雷克萨斯的一大特色，但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有点被高估了。就第一啊。被作为典型案例的这个新秋店那些服务，比如说记得什么每个车主的电话和名字，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说实话是不可复制的。其次呢，再高的服务标准，本质上都还是建立在产品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雷克萨斯的免费保养、提供代步车等等的，这些确实很值得借鉴。但是你要在商业上能够算得过来账，核心还是要在于这个车本身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者它这个车本身要足够的品质的好，不然你一直真的一直反复保养，其实你也划不来的嘛。所以这个品牌本身要有溢价，这还是关键。
1: 而且这个溢价还是要靠产品来支撑的，就你产品确实要好，你能卖得出这个价钱，你才有后面这一套东西。
0: 对，因为这个服务或者说是客户满意度的要求，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只好于你的预期一点点，我要大幅的好于你的预期。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忠诚度，以及你愿意去向别人推荐这个产品等等，他们有这样一个逻辑和说法。当然，这个说法的基础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产品本身要好，不然的话，你做的服务再好，其实不可能单靠服务来推荐你这个产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有意的没有过分展开服务这个部分啊。当然，雷克萨斯的服务标准还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东西，但是肯定还是要建立在每个品牌自己的基础之上来消化吸收，而不是去照抄它。OK，简要的回顾完了雷克萨斯的这个发家史，还有它两段这个比较独特的故事之后，我们想回过头来聊一聊当下力图冲击豪华车市场的这个中国汽车品牌。首先呢，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就雷克萨斯当年用静谧啊，用平顺赢得了消费者的心，而目前呢，取得一定成功的一些中国豪华车或者说高端车，他们其实是用车内的舒适体验以及一些智能的系统来赢得了消费者的心。并且类似的就是这些新的卖点啊，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1: 比如说这个汽车里面到底要不要放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之类
0: 啊？
1: 的东
0: 对
1: 西？
0: 的，或者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或者说你那些智能的驾驶啊，或者人机交互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这个使用上的提升啊，等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有这种批评，至少说明了这些新的创新或者配置占领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智嘛，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才算是好车。并且事实上，这些趋势就是在逼着传统车企也在跟上的。
1: 等于说在寻找豪华这个概念的突破口方面，我们中国的本土品牌和当年的雷克萨斯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对的，那第二个共性呢，就是本质上 L400 和如今的中国本土的豪华车，他们都是在打高端性价比这样一个路线。就我们开头实际上提过一点啊，L400 它是瞄准了奔驰和宝马的旗舰车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说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是和当时的 E 级和5系更接近，
1: 等于说是一个顶级的产品与次顶级的价格。
0: 没错，那如果你熟悉目前国内的汽车竞争格局的话，就会知道国内这几个现在销量比较好、比较亮眼的，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的品牌，他们的售价绝对值是突破了40万、50万甚至80万的。本质上，它还是在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价格去对比他们更贵的一些传统的豪华车，就是我比你卖的便宜一点，但是我提供的这个产品跟你更高级别的车型是相当的，甚至还是超越的。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和产品力才是决定汽车销量的核心。
0: 那说完了共性呢，我们还想说说不同。就我觉得，虽然这个开头突破的态势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本土的豪华品牌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呢，可以参考雷克萨斯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双方所处的竞争格局和自身的位置还是有巨大的不同的。第一点，雷克萨斯当年背靠的是已经成为跨国巨头的丰田，还有它的供应商的体系。 所以它有充分的

0: 的一个成本优势，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比较高的毛利。而国内的豪华品牌呢，未必都有这个优势，因为有的很多是单独的公司嘛，然后他们有很多还处于毛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第二点，虽然当时有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但是全球市场对于雷克萨斯来说仍然是开放的，所以它总量的天花板是更高的。而目前呢，中国的豪华品牌还处于先在本土市场生存下来一个阶段，而欧盟以及北美这两大豪华车的重要市场，暂时我们看不到中国品牌能够生根的可能性，这个其实对于它长期的竞争和生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1: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 S400 在当年建立起来那个优势呢，其实在后面奔驰宝马推出自己的换代车型以后很快就被削弱了。雷克萨斯后来是在靠动力系统或者说设计驾乘体验这些方面不断的精进，才维持住了它目前市场的地位。而本土的豪华品牌在找到缝隙破土而生以后呢，必然也会遭遇到自己既有的这个优势被蚕食乃至被抹平甚至被超越的这些挑战，并且这个竞争周期相比过去是大大缩短的。汽车业在技术上没有真正的秘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优势，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六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哦，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买、
2: 啊、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得令人发指的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2: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
2: 鼓励，
1: 对吧？
2: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2: 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3便宜。
1: 那请问？

0: 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1: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
0: 哦，
1: 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0: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4.2美元。
1: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0: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1: 你猜是哪里？
0: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1: 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
0: 哦，
1: 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0: 我
1: 以
0: 就是
1: 上。
0: 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1: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0: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还是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1: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丰俭由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0: 啊，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1: 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16.64美元。
0: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对吧？也蛮
1: 对，
0: 大了，
1: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
0: 这
1: 把那
0: 好
1: 个
0: 几倍
1: 尼
0: 啊！
1: 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0: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1: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0: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这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
1: 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0: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1: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0: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1: 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5.94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38.6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0: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
1: 一
0: 了。
1: 个礼拜的工资。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2天的工资。
0: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1: 哎，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来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六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0: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个
1: 流
0: 媒体指数，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
1: 哎，
0: 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1: 嗯，是。

0: 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1: 基建的问题。
0: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1: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0: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是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1: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0: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1: 对，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0: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1: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0: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还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70%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一个无奈之举。
1: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的等等
0: 的摊销
1: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0: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涨价只是众多应对手段当中一种，我们将在本周四的常规节目当中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03.72点，全天涨9.30点，涨幅0.24%，成交1.0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972.78点，全天上涨82.63点，涨幅0.59%，成交1.0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1.5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0.62点，跌幅0.06%，成交146.6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09%，创业板指上涨0.64%，科创综指最后涨0.20%，上证50最终下跌0.4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726.23点，全天涨231.16点，涨幅0.91%，成交2607.3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68.14元，今天涨了22.92元，涨幅2.42%。
0: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0号啊，是的，星期四，收盘一看，指数是上涨的啊，个股也是涨多跌少。但是来看看分类情况吧。今天涨幅最大的指数，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是微盘指数啊。除了万德微盘以外，科创200、科创100这三个指数的涨幅超过2%，然后像什么中证2000啊。还有什么国证2000啊，这些指数的涨幅超过1%。而下跌的呢，下跌的最大的是一直提过万德的财富总指数。为什么是它呢啊，好像因为它的这个指数其实涉及权重会非常之多啊，而且这个财富总指数今天的跌幅在4.10%，非常吓人啊。剩下的下跌的那些指数好像权重也不小，比如科创50，比如上证50，比如上证180等等这些啊。所以今天是不是啊，从黄白线来看的话黄线白线的距离完全不一样啊。今天的大市值个股是承压的啊，咱们现在都不讨论大盘小盘对吧，因为大市值小市值，市值的大小其实很多时候决定了指数里面的一部分的相关权重啊，这个是 A 股市场的很多的一些指数编制的时候会用到的。所以今天虽然个股涨多跌少，但是涨的小票居多对吧，小市值个股居多啊。今天整体而言的话，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啊，相对大市值的那些个股表现并不强，甚至于还挺弱。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

0: 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昨天其实推送也写，就这个今天已经星期四了啊，这个星期我们应该会把9月2号巡回之旅第四场活动的报名招募给结束掉，因为后面还有一场活动的招募，我们争取在下周一正式推出啊。9月2号星期三，我们会在江苏的宜兴，在太湖的西岸。今年的第四场巡回之旅的活动，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啊，愿意来奔个线，愿意跟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聊一聊啊，碰碰头，对吧？还包括一起可以吃个午饭啊，等等，吃个晚餐啊之类的。那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及时跟大家伙来取得联系。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过来打招呼来报道，蜻蜓平台上面看见了啊，阿基平台上面也看到了啊。各位今天收盘作何感，作何动作啊，还有接下来会作何想法安排？02162780977一号线，哎，戴先生的电话今天来得早啊，下午好。
5: 包你好。
0: 你好，哎。
5: 今天这个大盘都收红，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下午科技股企稳啊。其实今天开盘一开走的最好的这个是创新药，但是从盘上情况来看，就是创新药的，其实今天创新药是属于放量上涨，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它这个放量却无法带动这个整个大盘啊，最终大盘下午都翻绿了，最后还是靠科技股这个一拉，瞬间拉红吧。但是今天这个量稍微有一点大，今天上证过了10000亿啊，但是多了一点点量的话，导致我觉得，一个是本周它的要上证这收到3900以上，包括深市，包括创业板都是这样处在这5周线之上，这个科创板可能差一点点，科创板要收到1700点以上，才算收在今天周线之上。所以因为这个量是不大不小，所以加上下周是这个中报最后的一周嘛。不排除下周还是缩量震荡吧，可能某一天在这个上证缩到9000来亿，深市缩到9000来亿，反正就是两个加起来，两市的2万亿或2亿不到吧。看到可能是量能底，因为今天这个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啊，所以说这动作不上不下啊，而且盘中来看，科技不是特别强，所以不排除就是下周公布完业绩之后，才科技股真正的见个量能底。所以说中间的话，可能下周还以震荡为主。反正想就是，这样就是大盘想上，不管怎么样，就是科技股，一定要企稳见底，这才是最主要的。如果说就算是涨医药。后面你像其实像本周涨得最好是什么？是那个农业。
0: 农业，
5: 如果说后面科技就算医药也涨不错，但是它也需要科技股企稳，是吧？这就是现 一个就是一个先后顺序吧，刚才这样看。
0: 就先后顺序，对吧？就是
5: 也就是说
0: 科技
5: 这个，
0: 你说
5: 科技它就有一个就是稳住指数和这个让指数能拉起来这么一个这个动力。
0: 嗯，
5: 哎，因为医药它毕竟做一个防守品种，它很难具备拉动指数这个能耐了啊。
0: 嗯嗯
5: 嗯嗯，
0: 所以你像你说的。科技短期之内目前还要先有一个所谓量能底它才能起来，而科技起来以后后面才谈得上大盘指数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比较延续的向上的一个行情。
5: 对对，而且它还有先后顺序，就是
0: 嗯，
5: 像现在就是深市沪市包括创业板指数在五十均线之上，
0: 嗯，
5: 但是科创差点多，科创怎么说了，现在是1650，
0: 嗯，
5: 它要像这就是五十均线只要到1702，
0: 嗯，
5: 明天涨50点才能达完成这个标准，所以说，但我现在来看，挺难的，
0: 嗯嗯嗯，
5: 因为科创它第一个是它跟海外的算力关系不是特别大，
0: 哦、
5: 这个它的品种都是国产算力嘛，国产芯片，啊、嗯，创业板它的核心是什么移动天呀、啊，什么移动联通天这些，
0: 嗯，
5: 跟海外算力关系比较大，
0: 嗯。
5: 也是有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嗯，
0: 不是你刚刚说的，就本质上是关联度不大，但是前几天很多小伙伴都提了，情绪上有关系，或者大家关注度里面有关系，所以就如果他那边那不管是跟 Meta 那个有什么消息有关系啊，或者跟这个美股那边的交易的这个情绪有关，是不是这个还是会有传导在里面的？
5: 这还是看个股，你看今天这个盘中。
0: 嗯，
5: 科创在不断创新低之后，实际上它的一些权重股是在创新低的。
0: 嗯，
5: 所以说，怎么讲，就是你科创想要往上，那么知道它的权重股是不能，就今天就权重前十的这些品种，有好几个就是昨天创低点，就今天还往低点创。
0: 嗯嗯，
5: 至少这个你要保持它不再创低点，而且还是放量啥，就觉得放量低。
0: 嗯。
5: 嗯，所以这样之后说，它一个需要缩量，一个需要跌企稳，然后再向上看。它就是，就说科创它这个止跌企稳和创业板，就是科技股和 AI 这边品种不太一样。
0: 嗯，
5: 你可以看科创板的这个权重前十、前二十吧，反正首先基本是科技，第二就是大部分就是国产芯片半导体啊，这个你要有就是有个分辨了，就是
0: 就本质上还是那句话，就是基本面其实他们跟海外的很多是不一样，但是就看情绪会不会传递吧，是吧？嗯，
5: 对，反正就是他是拉这个，但就从我的理解来讲，他最终是应该是一样的，但只是技术上来看，他现在是比较弱的。
0: 嗯嗯。
5: 其他几个指数都是在五周均线之上，这就是科创差了。你要知道科创本身就一共才1000的多点，50点相当于3%。
0: 嗯嗯嗯。
5: 所以说后来就多观察一下，它止跌企稳，我认为是科技股一期能好起来。说只拉海外不拉国产吧，不太现实。
0: 嗯。
5: 你只拉国产不拉海外也不太现实，所以它又有个共振间接，还是看量。我觉得这量，也不排除明天再量稍微再放一点，就跟上周五似的，上周五也是缩到一个2万亿左右，然后礼拜一放个量，
0: 嗯嗯，
5: 然后礼拜又刷了，反正不排除也是这个量在这儿，就是2万亿左右这么刷来回震到发完业绩的最终的这个答案都揭晓，因为下周什么移动天什么都放出来了，这业绩。
0: 嗯嗯嗯，
5: 对，还是多观察，因为这个地方是昨天这个杀跌真是有点过于猛烈了。
0: 是。
5: 因为本身这个就是这个调整是有调整，是就是说反弹行情中的这个预期。
0: 嗯，
5: 但昨天下来有点猛，那么它可能有个修复过程，可能本来我认为可能2天修复完，但今天盘中来看可能要修复到月底。
0: 嗯，
5: 然后比较现实一些。
0: 嗯，
5: 你不能说是立刻就全都修复好，现在就今天盘中来看的话还达不到这个要求。
0: 嗯，
5: 技术上还在等一等。嗯嗯，
0: 好。
5: 但最终还是要看科技，就科技企稳了，大家都会好；科技不企稳的话，就单独今天医药好，明天农业好，后天行业好，商业航天好，就一看这三个都拉不动指数。
0: 嗯，
5: 就是咱昨天的商业航天是，今天说白了，也就是今天上程序好一点，这个医药股控制不算很多。
0: 嗯，
5: 你看昨天上海好像碰了多少人，而且今天散户都跑都跑不出来。
0: 嗯，就像昨天。

0: 人家新股上市，对吧？这个一下子拉进去多少人，一样的，一样的。
1: 对，反正就
0: 好，
1: 是啊，
0: 好，
1: 就是我这就要有慢慢一个修复过程吧，
0: 有数，有数。谢谢，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您啊，哎，再见，再见，网上很多朋友呢听完了，对吧？听完了以后，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意的，你来电话呀，对，你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等你哦。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8月6号晚间，沈阳翠华金银珠宝有限公司，也就是星号 ST 翠华002731发布公告称，披露了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阶段性结果。经辽宁证监局初步查明，公司部分年度财务报告涉嫌虚假记载，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就在同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向星号 ST 翠华下发了关注函，明确要求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立即披露相关的情况。目前星号 ST 翠华同时叠加了三类退市风险的考验。重大违法退市方面，证监会初步查明公司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嫌虚假记载。交易类退市方面，8月6号，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股1.88元，收盘总值仅有4.82亿，出现了收盘市值低于5亿的情形。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该红线，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且不设退市整理期。而在规范类退市方面，公司因为2025年年报未能按期披露，已经于7月7号开市起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如果2个月内仍然没能披露年报，深交所将终止上市。此外，监管机构的审查也并没有局限于上市公司层面。在8月4号，星号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思伟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翠益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梳理时间线可以得知，就在2026年4月28号，星号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原定于4月29号披露2025年年报及2026年的一季报，但是因为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提供，未能完成年报编制，无法按期披露。具体而言，审计机构在对公司2025年的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存货实存数量与财务报表的结存数量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且公司也没有提供与收入、成本、其他应付款的合同账款以及合并报表等相关科目的重要审计证据，直接导致了审计机构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于是呢，会计师事务所就明确表示，可能
4: 下跌的空间非常的有限，所以礼拜五我就买了这个个股。礼拜一呢，我也巧，我看到它就是涨停了。我想短期里面有获利很快的，我一般习惯都是抛，就是抛出的，所以我抛出了大多数仓位。礼拜二呢，我留了一点仓位，看到它礼拜二没有就是创前一天的新高，就是礼拜一的新高，所以我按照就是习惯也给它清仓了。没有想到昨天就是那个100点的下跌，它就下来8个点，而且是基本面非常好的个股。现在就是说明盘面上如果有自己手上的个股，如果在短期内大涨以后，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就是有盈利出来的，抛了以后，大多数是正确的。他不看你，就是我是看业绩的。他真的就是调整下来的话，他不管你什么个股。只要的大幅度的下跌，昨天那个100点，就是再好的股票它也会跟着下来。就是当时呢100点以后，昨天我做的动作，我是就是买自己长期看好的那个同业个股的，就是100点，就是在就是收盘之前买的。它今天冲高以后，我发现它有点冲高回落的样子，我看还有不错的盈利，我今天上午也抛了，就是始终保持50%的仓位。就是在大跌的时候，自己看好的个股要敢买，就是上涨以后有盈利了要敢抛出。我觉得特别是上午见到高点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他今天下午就回调的也比较厉害，我下午又回补了一点仓位。我觉得今后就是这段时间 特别是就是中报要

0: 快要全部结束的这段时间，就是25号以后，我觉得大盘大多数在3850点到4000点左右这个空间里面震荡。但是个股我觉得就是另当别论，我感觉现在涨的医药股和那个农业个股都是没有业绩支撑的，他们现在的情况很像就是当时涨科技股的那种就是比较疯狂的情况。我觉得这种个股就是如果就是没有参与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参与的好。他们如果调整的话是有跌停调整的，是不可能就是给在里面的没有出来的资金仓位就是可以就是有出来的机会，他们都是连续跌停的。
1: 那您看好什么？
0: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自己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就是3元左三元以下的。
1: 等等，您不看好的是一大片，看好的就一只。
0: 不是，我觉得就是
1: 就一只咱就不说了，
0: 有这个感觉，就是和上次科技股在高位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现在呢医药股我在就是连续在高位的个股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医药股呢就是比
1: 重
0: 也有。
1: 刘女士，您看好的是什么？其实您上个星期四是告诉我您看好农业和高端材料的。
0: 我好像没。
1: 当然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话，您现在又不看好医药和。
0: 我好像没有提过农业吧，我因为对农业一直不太感兴趣的。
1: 那要么就是我的肘子不是我的肘，我反正怎么写下
0: 这两个字。我一直看好的是有色金属。
1: 我上个星期记下来的是农业高端材料（括号 PE 才三）还有有色铜。
0: 高端材料我是一直有这个。
1: 您还一定要这个听谁说的这些，对吧？这个我每个星期我都能记下来的。
0: 我好像从来不提农业的吧，
1: 对，
0: 因为最近农业涨得好，我今天才提。
1: 我梦里写的这两字，我知道了。还有啥？
0: 还有我就觉得，就每次就是反弹，就是大盘调整结束以后，冲在前面的是哪个板块？我觉得就是有色金属。虽然他们今天冲高回落了，我觉得如果是医药股和农业板块结束的话，很有可能是，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的铜业，黄金已经起来了。铜业和矿产有矿产资源的，就是主营业务有矿产资源的，就是上市公司，可能会冲在前面。就是农业和那个医药，特别是医药农业，我不太熟悉，特别是医药个股，但是有区别对待的，有的在高位，有的在低位，不是全部就是有风险的。这个要说明一下，
1: 就是有很多东西真的咱们聊天是一回事情，但您真的是就怎么说呢，直接在平台上面表达有些事情，就的确网络是有记忆的，对吧？就像我这会儿还查到8月6号的时候曾经说3741是底，对不对？当然您刚刚也告诉我了，就是大盘跟个股是两件事情。那既然是两件事情，咱就说那两件事情啊，您看好不好？因为那个时间节点，不管是你别说那个时间节点讲有色，包括上周讲有色，其实到现在看都未必是挣钱的。然后什么电网呀、汽车零部件啊、机器人，这个每一笔其实都有。
0: 对，
1: 但更重要的就是
0: 我们
1: 每一天在自己做自己的投资的过程当中啊，我确切的讲，我也不知道就有多少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是想教别人或者跟别人讲什么，但的确这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咱们做自己的相关投资的时候聊自己的很多内容真的还是有意义的。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每次就是大盘调整结束上涨的时候同业个股表现都不俗的。最近还有一个低价的是就是15元以下的
1: 您就差报代码
0: 还涨停了，
1: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的，我知道的。还有吗？
0: 其他没什么。
1: 好，谢谢刘女士。是啊，收盘之后有很多朋友在做各种有朋友在问我找笔记，不好意思啊，从广播大厦搬到广电大厦来，大概落了10几本笔记留在了那个地方，但是在广电大厦里面啊，在目前这个直播间啊，在南京西路这里的话，我也已经记到第3个本子了啊，所以有时候想想也是，过往这10年时间里面，每一天听节目都会觉得有很多收获啊，每一天其实都有很多。于自己来讲的话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些内容啊，有些内容听完了搞不明白还可能下节目去查，对吧？这也是当初张老师告诉我的，就读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某一个关键词你不了解，你可能要延伸阅读， 拿那个词儿去做链接，去做搜索，甚至于，哎，又挖出了一本书，再去把它，一定会是这个样子。而当我们逐渐多的了解到了各个门派、各个市场的一些投资策略的时候，其实了解的越多，你越不会在意说谁对谁不对啊，或者说这个哪种方法最好最不好，不存在，不存在，只是跟你适配，这个最重要，对吧？打小到今，我一直开这个玩笑，打小到今天我们烧的红烧菜都有多少种啊，到底是炒糖色的啊，还是那个放腐乳的，还是但哪种是家里的味道最好吃，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收听我们节目也是如此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每天能够听到各种节目里面的每一位听众的高见，每一位听众自己的视角，然后你需要自己来辨别哪个可以为我所用啊，哪个我可以，哎，这个再等等再看看的，甚至于有哪些可以束之高阁，对吧？收盘之后如果你有想法，你想来做分享，欢迎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周三我一定会是吃什么的啊，所以家里相应的东西一定是备齐的。周四周五我一定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怎么样啊，那个我或者我知道有某一天我想吃的时候，可能菜场都没有这个菜或者之类的，那我一定要去做，做心理的预期和准备会是这样，但不妨碍我们可以每天去定明天要干啥，但我们也可以每个月才定一次啊，甚至是不是也有小伙伴每年才定某几次，会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一些朋友刚刚听完了以后，有各种想讨论的事情，对吧？今天收盘之后自己市值怎么样啊？盘面当中看到的一些细节如何？就像刚刚，两位其实都提到了关于创新药这件事情啊，都看到医药的相关。那你目之所及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啊？基本面如何啊？这个技术面怎么样啊？还有没有业绩支撑？或者咱抠得再细一点，什么叫有业绩支撑啊？怎么样算支撑？怎样不算支撑？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就像我这连续一个星期了，对吧？我在推送里面一直写关于这个不要去买低价股这件事儿。那有小伙伴就，那什么叫低价股？多低才算低？这真的就每个人自己心目当中的目标啊。有的人觉得个位数的股价就是低价股，有的人认为跟某些白酒价格来比起来的话，两位数100块以内的就算低价，但也有些朋友可能就盯着5块以内的，甚至3块钱的那是低，但这样选对不对啊？反正我推送里面写这些事情了啊。各位如果读完了啊，不吝赐教，好吧？02162780977，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啊，我们来听听各位怎么说。4号线陈先生，下午好。
1: 不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是专门炒低价股的。
0: 哦，你专门炒低价股。多低算低了？
1: 十块。以下嘛，
0: 10块以下的哦，
1: 10块以下5、6块4、5块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你这样，它位置就是你可以赚钱的位置就你逮住嘛就可以了。
0: 怎么能看得出来我买的时候就确定它能不能赚钱啊？
1: 它低位呀，低位一直在盘到后来嘛它。放量了，你就可以进货了。
0: ST 了呢？
1: 反正我一个一个逮了不少了，逮了几年了。
0: 哦，
1: 我一直做低价股，做左侧。
0: 做左侧。
1: 到了右侧了嘛？我已经赚钱了呀。
0: 哦。
1: 右侧赚钱了，反正，波波老师啊。
0: 您客气。
1: 我，你说做股票要学问嘛？
0: 这句话没有办法用二维就说用不用。有人讲说一堆教授在一起的话，也有可能是群体无意识，对不对？这个也可能是羊群效应。所以，但学问要怎么用，关键是。
1: 波波老师啊，我跟你说啊，
0: 您说，
1: 我没有什么学问的。
0: 嗯。
1: 我是应该是六七届的
0: 哦，
1: 我留了3届了，留到70年了。
0: 老，您还老3届的哦，那失敬失敬，
1: 反正，
0: 嗯，
1: 我现在我靠自己的独特的方法研究那个股市。涨跌了什么？我反正做了还可以。
0: 嗯。
1: 我一个。
0: 陈先生，这样吧，这个
1: 啊，
0: 今天收盘手上有仓位吧？
1: 主要是那个仓位大概50%嘛。
0: 50%，还是自己熟悉的股票，哪一天加上仓位的？
1: 熟悉了，不是熟悉啊，一只股票就，已经抛掉了，它跌下来，我就位置还没到，我换其他股票了。
0: 到底仓哦，好，知道了，好的，谢谢陈先生，谢谢你啊，再见。
1: 再问。
0: 网上我看到了啊，这个 Gray 不是 Gary。咱也看啊，宜兴能不能奔现，对吧？你写这句我就不念出来了，好吧？ 不念出来了啊，各位可以。

0: 去爱奇美的上面看一下啊，我觉得有点意义，有道理的，是的呀。但怎么讲呢？就是，0216278097，1号线来，我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宝宝好。
0: 哎，你好。
1: 哎呀，今天又是不开心的，怎么办啊？这连着不开心了。
0: 昨天是因为这个后面要出门了，今天是因为什么不开心啊？
1: 今天是因为他直接掀反了，反了我就只能没有加仓，被动减仓了。还好这个操作是对的，对吧？但这个盘面有点弱啊。
0: 就叫你不按剧本出牌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啊，这所以说你前一天漏了一步，你步步漏啊，那这，
0: 对。
1: 昨天有买今天卖的话，我今天至少是个开心的天，对吧？
0: 对，
1: 我今天是被动卖的，总感觉是有点在割肉的感觉啊。其实是差价没有做买的那步吧，是吧？
0: 早上卖的是什么呀？后来只能被动割掉的。
1: 早上卖的还是我那个存储什么，他早上一冲嘛，然后早上卖的还有包括我那个创新药都有3、4个点，还是蛮开心的。这个卖了以后，那没有买，卖了以后一天，哎呀，就感觉好像有点空落落的。虽然说后面也是回下去了，对吧？
0: 那你怎么看待创新药？前面有两位其实一正一反都提过他们对创新药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什么？
1: 我是喜欢是看对面的，对面我昨天，应该是今天早上了，我5点起来一看，眼睛一亮，有一个涨了100%嘛，是吧？然后我一看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我说哎呀，那今天那个应该是，肯定是反了，没有想到我这个这么弱啊，然后好那么多涨停的我都没有的，然后这个就过去了啊，就这么看的，所以说，
0: 就你还是
1: 他这个也，他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前一段时间，上个月的时候是创新药，然后这个月的时候是 AI 制药，现在又变成创新药了，就是，至少今天是吧，对吧？他虽然是这个药，但他一直在变啊。
0: 那你要去做的话怎么办呢？每天跟他做啊？
1: 我是按照技术做的，不是持有了以后按照技术做差价的。
0: 按
1: 这个涨嘛是运气嘛，对吧？还是。
0: 你说的技术是 K 线形态，还是加什么
1: 啊，
0: 技
1: 对
0: 术
1: 的，
0: 指标？
1: 我还是按照 K 线做的，你站上五日线啊，或者跌破50天的这个去操作的嘛。
0: 那这个技术指标有运用什么吗？KDJ、SI、
1: 那些我都现在都不看了，我就看五
0: OBD、
1: 日线。
0: CCI，这些全都不看啊，这些。
1: 那对，我感觉也没什么意义啊。
0: 那么。
1: 这个东西本来我从以前学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吧，对吧？大概是到了这个什么破了或者什么，很多学的这个人他会去做这个动作嘛，然后或者它其实它本身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0: 不，你一下子就把这句话归到玄学地步去了，这我觉得不对的事情。
1: 不是玄学，就是
0: 心理暗
1: 很
0: 示。
1: 多人爱学习嘛，对吧？爱学习学了这个 KDJ 啊或者金叉什么的，什么二天线什么什么，就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被动去做这个动作，对吧？
0: 就是说，
1: 或者很多人做设置的这个东西里面，他就要可能被动卖出买出，所以他这个时候显得有点意义。我说他原本是没什么意义的，我是这么觉得
0: 就
1: 的。
0: 它的意义，其实会不会？不体现在它的绝对值，而体现在它的相对，比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相对变
1: 我
0: 化
1: 现
0: 曲
1: 在
0: 率，
1: 就到今
0: 或
1: 年
0: 者，就是说，或者
1: 就
0: 就
1: 到
0: 是
1: 这
0: 说，
1: 2年了，我觉得就是它就反映在一个情绪上。
0: 它反映就因为
1: 其
0: 我
1: 实
0: 对，
1: 你说这个跌破五日线或者跌破20天，为什么要卖掉？它没有道理的。我自己现在感觉
0: 当
1: 没有
0: 然
1: 道理的。
0: 喽，当然这。
1: 道理就是当初学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可能要止损，对吧？或者站上要买入，那可能因为这个股市时间长了以后爱学习嘛，很多人是这么学了，对吧？就操作人多了，可能就会这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12年、13年炒股的时候，好像也没这么灵。
0: 对啊，就这些东西都是后面再去加上去的呀，对吧？一开始看它的位置，对吧？什么 K 值到多少，D 值到多少，后面再去，因为那个均线系统还有金叉死叉啊，那么这个技术指标会不会有金叉死叉，对吧？然后再包括说。
1: 是的。
0: 它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上零柱啊、下零柱啊，对吧？就 MACD 有红柱啊、有绿柱，会有这些东西。再后面说，大家说把这个参数能不能改一改？它会不会这个波动率啊、规律率啊，会更加的敏感一点啊，或者之类？但事实上，
1: 改参数那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自己骗自己，在那里。
0: 其实骗不骗是我们的就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待

0: 这个事情的。但本质上这些技术指标，
1: 绝大多数人是看标准那个指标的，
0: 就是说这些指标它本身到底是同步指标还是先行指标甚至是滞后指标，这个东西这是首先，对啊，就
1: 我觉得都是滞后指标。
0: 我们每天报这个天气预报，很多听众说，哎，你下午四点了还在报今天的，那没有办法，气象台还没有报明天的呢，等他发了明天的，明天最高温度，明天最低温度，哦，这两个温度是先行指标，哪怕你现在还是30度，他报了明天20，那就是降温10度，这个是先行的东西。但技术指标里面有多少是先行的，是同步，我不知道，反正是吧。嗯，这倒也是，
1: 算。
0: 我再
1: 说，
0: 那今天收盘以后，其实仓位是比昨天少了，对不对？
1: 少了一点点。
0: 嗯，
1: 那因为没有买嘛，那卖出的肯定也少呀。
0: 少了的话，其实心里也是两半了，一半就是如果明天跌的话，那我反而还应该蛮舒服的；另外一半是万一明天涨上去了，哎，我仓位反而少了，我就心里会有点失落。
1: 啊、所以说卖出之后。卖出之后，就是因为少了一个买入卖出的这个动作嘛，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啊，所以炒股我一直说都是心里面这个自己有这种魔咒啊，对吧？其实很小的一个差，没有做过嘛，今天也就没有了，对吧？
0: 对，但是说服自己有点难，我知道你能说服自己的，
1: 啊、
0: 对吧？但要是我经历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可能今晚上也不开心。
1: 总感觉就是没有按计划的时候，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就是，就是按计划了嘛，错就错，对就对，对吧？没有按计划，总会好像觉得自己没错，就是。
0: 所以也有很多人讲说，其实做股票，不管你线多长或者多短，不停的调整自己内心的平静，这个更加重要，倒是。
1: 但是按道理嘛，像昨天有那个阴线。嗯，今天反弹也没有什么力道的话，那个是应该仓位要降低一点的。
0: 明天可能还是很难讲，当然明天，
1: 对，好，明天就是说，结束的时候反而又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差价的点了，就在那里。
0: 明天
1: 变成开盘不能买了，就是每天计划是做了，但是像今天计划是今天要开盘买的，结果就直接往上走了，就没有买成。明天。是计划不买，就是到收盘买，也不知道对不对，是吧？
0: 嗯，不过大的方向，明天期指交割完，后面到下个礼拜周三期权还要有交割，就这些就
1: 啊，但因为是两天结束，就是手里的持股基本还都是在五日线之上，所以说这个心还是平的嘛，就是大的方向上面心还是平的。
0: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真的调整自己是蛮重要。当然我知道你调整肯定没问题，
1: 啊、
0: 肯定没问题
1: 啊。每天做心理建设的呀，这个不要。好，
0: 也是。明天目前也已经想好，大概想好对吧？要打算怎么办？
1: 明天大概是明天是到下午的收盘的前面去看买一点吧。
0: 啊，好。
1: 买的还是手里的这两款嘛，对吧？
0: 就存储创新药对吧？还是这个？
1: 存储和药对。
0: 存储，而且这两块至少。不管怎么说，就还是就波动率啊，或者说这种还是比较大一点，对吧？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奇怪的，像这段时间就是看好存储嘛，其实以前看好的那个 CPU 这段时间的表现更好，但是就是好像觉得，这边买了也没有反购什么，就没有再去买，然后看着还是就看这几个嘛。
0: 明白这个，好的呀，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随时聊，好吧，随时聊。谢谢侯先生，谢谢你，再见。哎，网上有好几位朋友，今天你看都在聊自己的操作。有一位从微信过来的朋友叫程，他说我卧底了某一只新股很长时间，但我终于还是忍住没有动手啊。对，今天有新股，没忘了打吧啊。老师们的小迷弟他关心的说，真正受益的是什么蛋啊？不是蛋，饿了，蛋白酶啊，我觉得是涨停的。但今天没有涨停呢，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擦边，这个你也要看吧。这个到底是游资拉的票，还是机构看好的，还是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就一言以蔽之，好像啊，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在讨论什么啊？我没法念出来啊，没法念出来。 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0: 今天的收盘，哎，帮我们比较一下昨天这样的下跌，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这个算怎么样？修复了吗？或者平复了吗？你跟我们说说看。
2: 我觉得其实市场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经常会出现这种超跌之后的这种技术性反弹，而且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但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一个反弹，还也是出现了这种习惯性的冲高回落。所以今天这种反弹，再加上缩量了4000多个亿嘛，那么整体的话，还是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技术性超跌反弹来看待，并不代表着又重新进入到了一个反弹的周期当中。而且从目前整个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我们单纯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说的话，上方和下方的整个空间已在极度的压缩，那么很有可能也是在未来1到2周的时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啊，有可能是直接就往上走，当然也可能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这样的过程。再加上今天本身的这个修复，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多重的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昨天这个 A 股下跌，其实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国债嘛，国债。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美国的财政部也是开始出手干预了，展开了一个长期的国债的回购，所以推动了这个长短收益率的一个回落，缓解了整个全球的一个权益资产的这样的估值压制。但是为什么说今天又出现了这种冲高回落？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美联储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议息会议当中，又是把这个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又重新有提上来了，所以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可能今天市场确实是出现了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包括我们说的国内，对吧？目前经过前期的一个回调之后，这个我们新高增长的还是比较迅猛的，所以对于整个我们说认为整个创新药的方向，在今年的后面几个月，它是有望能够去和科技主线成为一个这种轮动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所
2: 以
0: 以
2: 这，
0: 你继续，继续。
2: 所以我们认为，而且从整个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估值，相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还是具备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啊。从历史的角度，从整个历史的分位来说的话，也是具备一定这样一个相对的安全垫的安全垫，对吧？整体的涨幅也没有那么巨大。这个的话，我认为整个创新药是值得去成为一个大家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0: OK，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问问你啊，不好意思，
2: 哎，好，
0: 农业，因为今天
2: 农
0: 也
2: 业。
0: 有 就是说，当然这个东西其实要拆开，有很多一些细节的相关东西，对吧？就这个包括农机啊，这个农药的原料啊，或者这个化肥啊等等，这还有包括农产品啊之类。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好像也的确在看到他们有些在市场里面有表现，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哈，我认为它还是只是目前这种避险资金选择的一个方向，它的整体的一个持续性，我认为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不仅这就是，毕竟从整个我们说的整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数据来看，然后包括从整个我们说的当下的这种环境来看的话，农业它，我认为还是只能作为一个短期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轮转的一个机会来作为看待，还不是能作为一个长期配置的一个角度。
0: OK，因为这个事情，就当然，每一个人听到同样的观点的时候，还会去结合自己看到的东西，对吧？有的小伙伴会想，哦，我结合的是不是能看到？最近又有网上对于这一块有所谓叙事的这个贴图啊，或者什么这些相关的内容，对吧？也是一个想法而已。明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陈旭，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
2: 哎，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对，我把我想到的都问了啊，各位愿意下次要问什么的话，也赶紧早点来码字，好不好？还有一些小伙伴在讨论说，我喜欢听到什么样的观点，我想表达怎样的观点，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来电话啊。从最早开始做这个节目就觉得这档节目有意思啊，虽然这档节目开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三个字母 UGC 是吧？但今天觉得越来越是如此啊。如果你想有什么表达，如果你想分享今天盘中的看法、做法、想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来个电话，添砖加瓦啊！还有在各个网络互动平台上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精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聆听不代表。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北京时间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03.72点，全天涨0.2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972.78点，全天涨0.5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1.5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698.49元，全天涨203.42点，涨幅0.80%，成交2691.1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68.14元，今天涨了22.92元，涨幅在2.4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0号，星期四，收盘一看啊，这个大多数指数是上涨的，对吧？大多数个股也是上涨的，但是呢，市场好像就参与其中的投资人一般对于今天这样的涨心里不太踏实。为啥？因为今天涨的都不是大块头的股票，或者叫不是大市值的个股，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们的市场的驱动力啊、主线赚钱效应这个事情没底啊？没底，虽然数量很多，对吧？因为刚刚也报了这个万德的分类指数42个嘛，啊，新融 A 股，你看什么微盘指数啊，这个啊，还包括什么国证2000啊，什么中证1000、中证2000，这些小市值相关个股今天涨得都非常之多，那大市值的个股其实涨得不多，甚至于你看像上证50啊，科创50里面现在也有很大的市值，对吧？啊，还包括上一个小时有嘉宾还对于创业板50、科创50的这些这个。就是说成分股数量特别少，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指数的权重贡献又非常多的这些指数还提出了一部分的相关的担忧。所以收盘之后，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交流的表现情况来看，可能今天的市值反弹的并不满意啊。那接下来怎么办？怎么想怎么做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啊，你要等中报全都发完的话，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你要等这个美联储到底后面靴子落地不落地，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要等巡回魔咒，那还要有一段时间啊。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我们对于市场、对于我们自己的持仓的这个板块股票，每天都会看的话，那我们的确每天都会有话题，会关心，会讨论。对，如果不是，那你接下来一个阶段会做些怎样的想法呀、做法？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线下活动啊，大家也要碰一碰头，要聚一聚，然后听听嘉宾说。另外还有机会能够参访上市公司，对吧？最新一场的活动9月2号啊，那天星期三，巡回之旅今年第四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在江苏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啊。如果你想到现场来的话，关键词别发错了，得发的是报名或者巡回啊。我们这个活动叫巡回之旅，叫了10年了，巡回啊。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以及比如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巡回或者发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宜兴的活动的报名招募，我们在这周一定是会结束的啊，一定会结束，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把

0: 下一场活动9月22号的那个活动的招募啊，应该会从下个星期正式开始，所以各位及时来关注啊。然后如果愿意到活动现场来的话啊，别忘了，反正各种方式都能过来及时找到我们嘛，对不对？举手啊，我们奔现啊，我们来参与活动。因为个人投资者来讲，的确也有时候挺难得有机会能去到上市公司，能够直面上市公司高管，对吧？或者能够去看到这个展示厅啊，甚至于是生产车间啊等等啊，很难得的机会。虽然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收盘之后，在这2个小时，今天1个小时已经结束了啊，第2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欢迎各位来发表高见，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爱奇艺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进到这个节目的主页或者这个主播的主页里面，在这会儿能够看到直播中的那个地方点进去，那就相当于就进了节目直播的聊天室啊，或者这个直播间，在那个地方可以一边码字一边听节目啊，大家可以来互动交流，好吧？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我们每天傍晚也都会有这个相关的推送啊。同时，除了大家知道有投资维权的服务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的报名啊。所以关键词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发维权啊，发报名巡回啊，这个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相关的服务。另外，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3: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3: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3: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3: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3: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这个今年真的蛮开心啊，在好几座城市啊，会跟很多真的神交已久的小伙伴们能够奔现啊，看看今年的后面的时间段里面有没有机会啊碰到更多的小伙伴们。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你好，包老师。
0: 哎，你好，哎，张先生好。
4: 本来呢是那个没怎么想打，后来我听也想过来这个交流一下，感觉蛮有意思的。
0: 这两天体感怎么样？
4: 最近呢，最近这个感悟还是挺多的啊，就是，我原来的话就是。我说要么就做一只啊，这个可以更专注一点啊。后来发现这个不适合自己。我曾经有连续几天吧，连续7天都是阴线啊。后来我就受不了了。虽然说我是坚持价投的啊，我认为低估我才买的。但是我就坚持不了了，后来我想来想去，我就把它出掉一部分这样的啊。除掉大概那个，反正现在呢调整完了，我目前还是满仓的。我这个满仓呢，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我是就是基于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呢指数不是很高，就是不是很危险的那种程度。第二个呢，我买的是就是低估的这样子啊，因为我的核心逻辑还是价投了。那价投的话，我就是说要买便宜嘛， 其实上次包老师交流过，还稍微好像留了一个问题啊，我待会儿回答一下啊，我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初步想法。我先把我的这个仓位讲一下啊，我是把就是一只满仓变成了现在有五只了，但是呢，我是一只超过另外那四只。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里啊就很舒服了，因为一只的话，你就是比如说黑天鹅什么，虽然说我们研究公司，但是不会说研究到百分之百的啦。
0: 嗯，
4: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态。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不管是价投或者其他的方法，我现在加了一个前缀，就是要适合自己的。
0: 嗯，
4: 我现在感觉啊，这个还是适合我的，所以我现在目前我觉得还拿的还是蛮舒服的。
0: 嗯，
4: 然后其实呢表现都不是很好，我本来是想我说，好像我也有点得意啊，我说今年新高了，我再打电话过来啊，现在看看估计有难度了，因为像今天的话差不多到水下了。后来我看了一下收盘的还好，今年还有3.5个点啊，
0: 嗯，
4: 那不多了啊，那我自己觉得还满意的，因为我跟那个沪深300比嘛，沪深300好像还是-0.几这样的、
0: 嗯。对，是。
4: 然后我讲一下那个这个思考，不就上次讲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怎么样选低估，对吧？
0: 嗯，
4: 对，你后来也很多那个文章发了，你说什么是低估，什么是便宜才是那个。
0: 嗯，
4: 这个我也引用一个人的话，他这个反正我觉得蛮有道理。什么是便宜呢？就是说你现在的价格对于你10年后的价格，那看起来就10年后再看，哇，当时太便宜了，这才叫便宜啊。然后这个具体的怎么弄，其实都没那么简单的，要挑的。这如果说很容易就挑出低估的话，谁都能发财了，对吧？然后我再讲一下那个也是别人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怎么样选公司啊，反正，就三个，一个叫什么，对的人非常关键的啊，很多这个换一个老大，基本上就那个，就简单的就是某科嘛，对吧？换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对的人很重要，品行啊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或者你觉得对他有好感的，这个人值得交往的，你估计他这个公司也不会差、啊，这是一个对的人。
0: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对的生意，确实有一些，一个呢，有些行业是在往上走的，有些行业其实在没落的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报刊杂志，对吧？
0: 嗯，
4: 这个也不能说一定那个啊，肯定是就是，还有一些呢，就叫什么，就是那种充分竞争的，
0: 嗯，
4: 比如说餐饮啊，大家都在做，谁都可以做，门槛都很低的，这种要挣就是比较好挣钱也不太容易。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啊，就是对的生意啊，
0: 嗯嗯，
4: 其实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的价格，就是我其实相信一句话叫低估值是万万之王。
0: 嗯，
4: 因为就看生意的话，这个其实高阶玩法了，这个很不是看得很懂的，
0: 嗯，
4: 也只能是比较模糊的。
0: 嗯、
4: 我讲一下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当时想，就是在那个熊市，在2024年左右吧，2023年的应该2023年，
0: 嗯，
4: 那时候就这个那个宁王嘛，
0: 啊，
4: 那时候200来块，
0: 嗯，
4: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应该怕啥的啊。我也想过，当时就拿那一个，后来我真的也不敢拿，他最后到了150啊，那后来没有上来了啊。
0: 嗯。
4: 后来我是怎么挺过那段时间呢？我就拿那个指数基金，我就那个拿住这样的啊。
0: 嗯。
4: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其实你要看懂一个，就是真的是很难，就是
0: 那、嗯嗯、
4: 只能说毛估估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哪怕这个不是很好，
0: 嗯，
4: 但是它便宜到离谱。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它有时候会贵的离谱，有时候会便宜的离谱。那就像某一个大佬，他一直想他那个，10块钱的东西，就是当时1美元不到嘛，对吧？啊，这人家都不要，为什么他就能买到呢？这个也是奇怪。就像我们这个市场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有些东西真的便宜到，不可想象。当然现在是看不出来啊，可能事后看。啊，你看它涨了多少倍了？当时是便宜这样的啊，
0: 就是，
4: 所以我还是更喜欢选便宜的这样子。
0: 那所以张先生，你说的这个，那你说的便宜，跟前两天我推送里面写的便宜股，这是两个东西，其实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
0: 我说的那个便宜股是今天你看它便宜，它是2块还是1块两毛还是8分钱，或者这个你说的那个便宜，你刚刚这句话我记下来。要相比，
4: 蛮经典的。
0: 对，要相比10年后它的价格来看，现在的价格是便宜。 我想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现在去穿越到10年前的房价，穿越到20年、30年前的房价，你都觉得是，但在那个。

0: 当口，你就不
1: 对
0: 管
1: 啊，
0: 自己怎
1: 是
0: 么
1: 的，
0: 想，还是自己家里老人怎么想，哎呦，你要贷那么多的款吧，哎呦，你开始要欠银行的钱，就那个时间节点，这不你这个怎么说，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想得到这件事情的，对吧？这个是难的，这个是难的。
1: 其实很难的，而且其实也包括这种未来的变化，
0: 没
1: 但
0: 错，
1: 是我觉得。
0: 没错。
1: 反正我这个价值我觉得应该是没错的，思路是没错的，然后也是且就是跌跌撞撞的走走啊，那就去年我是蛮好的，今年就是很一般了，我觉得这个挣钱挺难的，那还就聊以自慰的，就是还行啊，今年还没到水下面去过，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保证那个，对吧？但是我目前还是，对我来说是蛮差的，真的，那我也有计划的，如果说下来的话，那怎么应对什么这样，好的好。
0: 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加油！
1: 哎，
0: 谢谢张
1: 对
0: 先
1: 对
0: 生，
1: 对，好，
0: 哎，
1: 谢谢
0: 谢谢
1: 包
0: 你，
1: 老师，
0: 哎，客气客气，再
1: 好，
0: 见再
1: 挺
0: 见。
1: 好的，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其市场盘面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业绩好并不绝对等于股价涨，资金的高低切换越发明显。对于前期涨幅巨大的高位科技股，在中报预告落地后往往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这是典型的买预期卖事实。前期股价大幅上涨已经透支了业绩利好，一旦业绩小幅不及预期，极易引发大幅回调。相反，对于低位景气标的，资金正逢低布局，那些业绩预增、行业景气前股价处于低位的标的走出了震荡上行的行情，机构资金正在减仓高位兑现利润，转向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的细分领域。风险提示方面，高位科技估值过高，面临极大估值消化压力，而低位标的虽安全边际较高，但也需防范基本面迟迟不见拐点导致价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实操节奏上建议投资者顺应资金行为，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和无实际营收的高位概念股，底仓可配置业绩确定的低位景气细分龙头，搭配火电、乳业等高股息防御板块平滑波动。八月正式财报落地后，业绩持续超预期的低位标的有望重启行情。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前海联合天瑞，一年持有，一周收益8.19%。第二位富国核心智选，一周收益5.84%。第三位财通科技创新，一周收益5.52%。第四位是财通的科创主题，一周收益4.65%。第五位是新华优选分红，一周收益4.49%。后五位看到第一位货。富荣的福锦混合负10.60%，第二位东方阿尔法优选负9.89%，第三位中海魅力长三角负9.63%，第四位中欧制造升级负9.46%，第五位永盈先进制造负9.25%。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两块。

0: 9.88厘，跌0.37%，期权成交面额242亿7170万，期限成交比0.14，权利净成交金额2亿4240万，合约总成交78431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4.65%，总持仓167万076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51%。沪深300 ETF 期权现货今天4.653厘，跌0.02%，期权成交面额393亿4390万，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3970万，合约总成交8139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6.23%，总持仓1,247,4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5%。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86厘，涨0.76%，期权成交面额1358亿86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20亿1720万，合约总成交1,703,43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5.28%，总持仓1,597,04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6%。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4厘，跌0.97%，期权成交面额481亿616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7650万，合约总成交267万745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4.28%，总持仓300万272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50%，期权的成交比上个交易日都大幅减少。那是不是反推昨天真有可能期权或者期指的末日轮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吧？当然了，期权的交割要到下个星期三继续的往下看。02162780977，一号线是任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 哎，你好，鲍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
1: 哎，我今天把那个拿了9个月的生物药也全部卖完了。
0: 哦。
1: 哎。
0: 怎么想的呢？
1: 那个我觉得短期从上次猴子然后这次的疫苗，我觉得短期这个生物药受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想着，但我长期我是看好它，但是短期的话我觉得有点过热，我就先出来。反正拿了9个月，差不多赚了17-18个点嘛，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0: 那眼前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手上的资金，
1: 手上我资金我现在仓位40%左右，我另外还有几个票，但可能有一个还套着，也是拿了9个月还套着。那么另外嘛，一点资金嘛，可能做做短线嘛。昨天做了一个短线，昨天买进去，今天涨停又也给它卖掉了，反正赚了8个多点。那个反正小资金嘛。对，反正后面看机会嘛。
0: 您其实也一直是相当于就做波段，对吧？看到有什么有机会，然后做一把，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差不多是的。
0: 那在这个时间节点，你现在？就是生物医药的这一块卖出去的这笔钱，到现在眼前没有马上想去做什么或者去买入啥，是不是也就代表眼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吗？
1: 这个等后面哪里有机会再去哪里嘛。但是生物医药我还是长期看好的。等到过段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受关注度没这么高了，那我可能再进去。因为我也会看一些相对像刚才我之前五点前有人说的一些技术面，反正 KDJ 啊什么 SDN 我也会看这一些，到时候反正如果合适的技术面合适的时候我也可能会再进去。
0: 您指的是个股的那个技术指标还是大盘的指数的？
1: 个股和那个 ETF 的我都会看，大盘呢我基本上不太会看。
0: 那 OK，那我们就不聊大盘。你一般除了医药就生物医药这些相关的行业，你还会关心什么行业啊？
1: 你像现在的一些芯片啊那些我也有关注，但是我没买。因为我关注的时候它已经涨起来了，我觉得我进去可能风险大于机会吧，所以我没买。
0: 就 就
1: 啊，
0: 这个
1: 生物
0: 你倒，
1: 药，
0: 你说。
1: 您说，生物药是因为去年就埋伏了，是去年11月份就埋伏进去了，
0: 那个
1: 但
0: 时
1: 是我
0: 候，
1: 买了之后，那时候是一直跌，一直跌嘛，但是我长期看好它，所以我比较有信心，我是有进场，一直是有补仓补进去，所以说现在出来的话，收益其实还是还可以。
0: 你长期看好它，这句话我问问，长期的意思是多长？
1: 可能有个5年吧，因为我觉得生物药以前都是化学制药嘛，那生物药现在这一块，我觉得，才刚开始没多久，反正后面的可能空间还是，成长性还是比较大
0: 哦，这是一个。然后有没有其他目前的数据或者什么来支撑这个5年的观点，或者是长期的这个观点，有吗？
1: 另外的话，可能就有些疾病嘛，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人均寿命嘛也一直在提高，那反正，可能老年人也会越来越多嘛，然
0: 不，
1: 后那
0: 这些
1: 人类对，
0: 不是。严谨一点讲，这些理由并不是生物药的利好，是凡是叫药都是利好的呀，对吧？
1: 那。另外，你比如说像中药啊，那化学
0: 对呀。
1: 药，那个可能就已经到了很瓶颈的地方了，我觉得。
0: 不，这个话怎么理解？
1: 从科学上面来讲啊，它可能另外一些可能没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性的突破了。那生物药，我觉得后面的一个技术性突破的地方还很多。
0: 比如说，
1: 那特别像今天那个莫德纳的那个疫苗这一块。我觉得它可能基因编辑啊这一块，可能也 T 细胞，可能也是跟生物医药这个都是相关的，
0: 不，那就是我因为对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懂，我只是脑海里面大概的觉得这个东西跟化学的镜头是一样的，只要化学能够用更高端的方式把分子找得越小越细，或者 create 出一个新的结构或者东西，那对于各种药其实都可以去成，不完全只是生物药嘛。
1: 其实，包老
0: 我
1: 师，
0: 这样
1: 我也
0: 说
1: 不
0: 很
1: 是
0: 小
1: 特
0: 白
1: 别
0: 的视角啊，
1: 对，包老师，我也是外行，对，生物药这个，因为所以说我也只是买了它那个板块的 ETF，没有去买个股，但是，怎么说呢？它那个，
0: 没关系，
1: 以
0: 没
1: 后
0: 不不，
1: 生物药
0: 我
1: 我的理解是就是千人千药，类似这种可能，然
0: 这
1: 后
0: 个我
1: 还
0: 大
1: 有
0: 概知
1: 反正
0: 道了。
1: 现在。
0: 你说，
1: 国家反正还有一个是政策的方面吧，国家
0: 对，
1: “15”的这个政策方面也是有很
0: 你说到这一段的话，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一开始脑子里面还在想，生物药是什么药？那就我脑子里面开始在想的是这个。现在我大概知道你说的可能跟我想的一样，那就是。我们5月份当时去临港做活动，参访一家上市公司，其实就是在做这些相关的事情，就是你所谓的千人千药。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来来去的，至少眼前是的，有多少人能够用得起，对吧？对吧？就是这么回事情。
1: 对，但是你前段时间也是还有个商保嘛，商保进去了，它可能就会市场可能会更大，
0: 有空我们再聊，好吧？这个任先生
1: 好的，
0: 有空
1: 谢谢
0: 或
1: 包
0: 者
1: 老师。
0: 早点来电话，我不知道下班
1: 好
0: 的
1: 的，
0: 时间怎么样，我们可以再聊聊自己的
1: 下
0: 投资
1: 班
0: 想法，
1: 我4点半我可以下
0: 是
1: 次早
0: 吧？
1: 点，
0: 好的，
1: 好，谢谢包老师，
0: 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再
0: 您，
1: 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是啊，这个我今天就是这个习惯啊，谁跟我说什么公司，我就他到底是做什么，他是怎么样做的这件事情啊，脑海里面在想那个流水线，或者在想那个需求是什么，原料是什么，卖得好不好，各位。你怎么想上市公司或者股票？你来说说。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1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3: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哎，今天第八集有点意思。哎，这个小黑土来说说，在他的视野里面怎么看财，小学生的看财。
14: 小黑土，黑土的小宝宝，你知道你爸爸炒股的事情吗？
15: 也不太了解。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差不多去年的时候，我是看到他，就是我写作业的时候，他在看一个群，
14: 一个群，什么群来着？
15: 这个不太好说。
14: 对你来说，这个东西是怎样一种感觉？有没有可能性你将来也会去跟爸爸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我只是尝试一下，你觉得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15: 这可能性倒是不大吧，但是我只能说明一点，就是我爸爸喜欢看那些最新的新闻资讯嘛，就是他经常会抢我看动画片的时间。
2: 他现在呢还不太懂，那我想呢，作为咱们说应该说这个在就摆脱不了经济这个社会这个环境的这个当中的人嘛，那就是他长大了之后呢肯定是会做一些投资理财的。他这个学期我们就发了一本理财金融，是吧？
15: 金融与理财，
2: 金融与理财的这个书。
14: 那书是学生版？
15: 对，就是教科书，但是倒是没有这节课，那本书应该是供我们看的。
14: 里面有什么内容？
15: 大概里面就是有带我们认识许多的钱币，然后呢，金融与理财，就是它这里面跟关于这种投资的倒是没有多写。
14: 哦，就叫你们认识钱了是吧？
15: 对的，这是一些古代的那种钱币。
2: 所以说之前我在新闻里边，好像也接触过，说好像是也是要 培养这个老百姓大众的这个理财投资意识，哎，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小学的时候也潜移默化的给大家发一些资料，小朋友们也看一看，大概有个印象。等到他长大了投资的时候，肯定是就比较理性，就不会像我们这代或者是更上一代就完全凭感觉，或者去买卖一些东西，或者就是还是蛮冲动的那种感觉的。
1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钱咱现在用的多了，对吧？你当然更得知道一些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钱要到哪里去。还有我们一直挂在嘴上，认识钱、用过钱、控制钱，这条其实最难的。然后赚到钱，钱生钱。现在往前算的话，真的大概4年前，就是口罩的就刚摘那个时间节点，还正好在上交所老的那个交易大厅里面主持过。那一年正好那个啥叫上海中学生的财经论坛，哎，就很多很多中学生的孩子们大家一起在做交流啊，做分享着。其实今天你看看那个时候我看到的那群年轻人们，现在真的是年轻人都可以过18岁可以开户了，可以对自己的钱有很多的主张规划设计安排了。这事儿真的一眨眼就到了。所以我们听节目的同时，除了各位啊，咱们每天打理自己的钱袋子以外，咱要不要在家里，哎，也把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不是单单只是手机上一个二维码，对吧？跟家里说道说道，传承一下，分享一下呢。02162780977啊，网上有很多朋友在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刚刚我也在跟只见舞动的 K 线啊，咱们也一块码字，好吧？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我们把它接进来。喂，下午好。
11: 下午好，宝宝。
13: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11: 刚才听你们说到药，我想说两句，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手上有个药，它的名称就是化学制药，所以我现在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13: 那不，我不懂这个，可能。
11: 化学制药跟现在说的创新药有什么不一样？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以前。我如果要想发言，我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去问 AI， 但是我今天想我不问，看看就是宝宝怎么解释的，或者是你可以说不懂，然后我就把我的话题继续下去。
13: 那您略过我吧，您继续。
11: 好好好。然后说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手上有一个药，就
13: 是
11: 化学药。
13: 您刚刚这个啊、然后呢？
11: 涨11%。这是我今天涨得最好的持仓个股。同样，另外还有一个个股，就是叫通信系统设备，也涨11%。那我一般性都是把我持仓最好的两个个股拿出来说事，对吧？当然了，如果那个平台愿意骂人，让我出出丑，我等会儿也会出丑，对吧？好，我现在就出吧。昨天的跌幅。是今年以来单日跌幅最高纪录，对吧？我也要出一下手，爆一下料，他们说，这样他们心里会平衡一点，骂我的时候会不会留点情面？这是我的理解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什么呢？关于药的事情，我连 AI 都没查，所以我不敢多说。我说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好几年以前不是在炒作过一波就是乙肝疫苗的治疗疫苗的那个药吗？对吧？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对吧？就是他那个厂家就是股票代码是不是做药的，但是他们说他有做药的这个怎么转型，然后就炒到非常非常之高。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医学行业的专家级的啊，我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治疗疫苗出来了以后啊，这个病就等于说是就可以迎刃而解啦，怎么说了一大堆。然后我也说了，好像股市里面炒得很好，好像这次真的应该会成功。 我这一通输出表达

0: 答完以后，那个专家很冷静地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疫苗真的研究出来了，那么下一届的奥斯卡的啊，不是奥斯卡，说错了，诺贝尔的医学奖非他莫属。”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知道了。好，然后从此以后，所有的人在跟我说那个疫苗的那个治疗疫苗的个股。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为什么？首先我不懂，对吧？我无法发表意见，我请教了行业内的专家，人家很简单的给出一个结论，后来我自己也很简单，这个股票我坚决不碰。为什么不碰？因为医药里面的水真的很深很深，哪怕是专家都不一定讲得清楚。是怎么回事？
1: 那
0: 当然了，如果啊，你说，
1: 不是您这个故事都已经这样讲了，那您现在手上持有化学药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啊，后面我的化学药，这个11个点的化学药是920打头的，我不做网格的。然后反过来，我以前跟你说过一个，就是新家军的化学药，今天涨8%。我是在网格交易，同样我跟你说的那个通信设备系统的11%的个股，我也在进行网格交易。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920打头的那个就是放着玩的，根本不会指望它挣钱。它曾经今天涨到过20%，那看他们就完了呀。然后我手上做的。还是我们就是大 A 的主战场的那些个股和那些活跃的票，用网格来做。
1: 不是，
0: 同样，我，哎，好，你说。
1: 不是，您前面那个故事告诉我，我以为您从此不碰任何跟药有关的股票，或者不碰任何
0: 啊，
1: 自己看不懂的股票。
0: 不
1: 其
0: 是
1: 实
0: 这个意
1: 你
0: 思，
1: 最
0: 至
1: 后
0: 少
1: 告诉我的，
0: 是。
1: 就你跟你最后告诉我的就是我赚到钱了，所以我选它也是选对
0: 哦，
1: 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
1: 但
0: 我想
1: 我
0: 表达
1: 本
0: 的
1: 质
0: 意
1: 上
0: 思
1: 不
0: 呢，
1: 想这么理解。
0: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吧，就啥意思呢？就等于是我们或者说我吧，我在投化学制药的这些个股的时候，我是不清楚他们基本面，
1: 那您拿它当……
0: 我也无法理解他们的那种炒作逻辑的，但是我有网格。那
1: 不
0: 高
1: 是。
0: 了就卖呀，低了就买呀，我是把它简单化了啊。有些人因为
1: 怎么
0: 他
1: 那？
0: 讲的头头
1: 不
0: 是
1: 是
0: 道啊，
1: 您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的话，您怎么确定它高和它的低呢？
0: 网格呀，
1: 我。
0: 我一格网格，上线就是卖出呀，下线就是买
1: 我
0: 进
1: 们
0: 呀。
1: 讲过这点，不是咱们如果真要聊网格啊，我觉得真要聊网格，您是聊不过我的。真要聊网格的
0: 对
1: 话，
0: 对。
1: 真要聊网格的话，这个标的不能退市，这是第一个前提。网格嘞，从10块钱跌到1块钱，然后跌到9毛9分，然后它就没了。网格有什么意义吗？要保证这一条。那么你既然对这个行业压根就搞不清楚，他是不是进来骗钱的，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怎么网格？怎么敢？我都不讨 论，
0: 对
1: 身边
0: 呀、啊，
1: 有小伙伴曾经跟我讨论说，我这辈子都不做医药的股票，因为从道义上来讲的话，如果我希望这家医药企业它出的药能够让所有人能够买得到、买得起的话，它就不该挣钱。那我觉得这话也有意义。当然，这个拔的高度实在都不是你我这样的人可以来讨论的事情了。但如果我
0: 对
1: 们就
0: 对，
1: 讨论说我们是花自己挣到的钱去买那个股票的话，您真的确定您是在做投资，还是在像您刚刚说的那个词儿玩玩吗？
0: 不是，我告诉你，920打头的肯定是玩，然后这个
1: 我只
0: 在
1: 能说
0: 大
1: 您
0: A
1: 钱
0: 市场
1: 多，
0: 上的，哎，大 A 市场上的那个。肯定是为了赚钱，而且我以前跟你说过，这是新家军中的一个个股。
1: 那我都不知道
0: 从
1: 那
0: 那
1: 个
0: 个
1: 叫什
0: 事
1: 么
0: 件，
1: 家，就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哎，对对，不要紧，不要
1: 所以
0: 紧，
1: 您
0: 因为
1: 跟我
0: 我，
1: 讲就是浪费，说实话，
0: 啊，我的意
1: 我
0: 思
1: 只
0: 就
1: 知
0: 是，
1: 道的就是，如果我知道它是什么，就像前一位听众在跟我讨论， 他一开始跟我讲说，是化学制药还是生物药的时候，就在生物药是什么样的药企，就像你前面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创新药是什么样的药企，还包括就在大概20分钟之前，在阿基米德上面，我跟指尖舞动的 K 线在那码字儿讨论的事情，就关于到底有多少那个做这个跑量的药，最后去变成那个做创新药的那些企，反正3-5年之前有卖方、行业嘉宾，我们。而且都不是关起门来说的，我们都是在网络直播里面去讨论过的。那么这家药企是做什么的，他做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挣钱，他面对的风险有多大，以及他最终会不会退市，再怎样我把钱掏出来买他的股票，我总得保证这一条吧，否则我拿这点钱干啥不好。当然有可能因为我账户里面钱比较少。
0: 我很能理解。因为为啥呢，因为就是我那就很多年前我刚入股市的时候肯定跟你现在的说法是一模一样。
1: 不，那您比我道行高。我刚入股市的时候刚刚这些话我接受不出来。
0: 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话题呢，就是等于说是因为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的最起码关于医药方面的信息，你肯定是传媒给你的，不可能是你自己学的。
1: 怎么又开始怪到传媒身上了，真是的。
0: 不是传媒。
1: 传媒又不是拿枪顶着你脑袋，你得听啊。接下来那嘉宾说的，你得照单子，是有哪家传媒是这么做这个事情的。
0: 不，你看你这个很明显的带着情绪。
1: 我没有情绪。
0: 我告诉你啊，
1: 黄师傅，
0: 我告诉你啥意思，就是说，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0: 传媒
1: 您刚刚讲
0: 的
1: 这些话，特别一不小心容易被别人利用来，就变成说，哎，你看，因为我最后这只股票今天是赚钱的，所以反推我当年买这个股票是买对的，而这一半的做法，恰恰跟我们从小学的那些成语，什么守什么待，或者这些都像，因为在那个当口上撞到了那只兔子，我拿回家红烧吃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昨天晚上等在那棵树旁边是等对了。事实上回头再看的话，这事儿一点都没有对和错，只是运气好。
0: 对
1: 吧？
0: 所以为

0: 那波下跌到低位的时候，实际上政策已经是政策底已经出现了嘛？简单讲啊，政策底已经出现了。那么这里哪怕回踩的话啊，如除非一些比较系统性的一些大的风险事件出现啊，这种情况以外啊，大概率这里还是会维持着一个震荡啊，就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的一种状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下跌空间有限，并不意味着可能市场情绪会马上好，它可能会有个过程。啊，尤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量，如果接下来量持续萎缩的话，那么可能整个的一个市场情绪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指数它未必会跌多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重点去看的。现在大家其实还在等有没有一个资金重新能够发力的一个方向，有没有一个能够新的一个叙事出来以后，有一个板块起来能够带动市场的一个做多情绪和做多热情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比指数来的更重要的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就其实市场并不缺钱，现在缺的是什么？一个大家多头可以发力的一个方向。因为科技现在还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弱，对吧？那你没有一个发力方向的话呢，你哪怕做多啊，你一些资金它也找不到一些方向啊。那这样的话呢，它成交量就会萎缩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后面是要重点去看的。
1: 好的，你觉得现在我们整体如果是震荡的话，我们这个仓位呀、持仓结构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策略会比较合适呢？
0: 那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五成以下吧，五
1: 五
0: 成以
1: 成以
0: 下。
1: 下。
0: 然后这现在就等什么？等后面如果有一个新的一个持续性的方向能够走出来，走出持续性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再把仓位再加上去啊，顺势再加上去会比较好一些。否则的话，现在如果要去做的话，你只能一个小仓位啊，去做一些滚动和套利的一些机会去把握啊，那仓位就不宜放得很大，因为市场本身现在波动也不小，对吧？如果你节奏踩不好的话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市值上的一些波动，那只能以小仓位去做一些套利啊，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海能投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厂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中报披露其市场盘面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业绩好并不绝对等于股价涨，资金的高低切换越发明显。对于前期涨幅巨大的高位科技股，在中报预告落地后往往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这是典型的买预期卖事实。前期股价大幅上涨已经透支了业绩利好，一旦业绩小幅不及预期，极易引发大幅回调。相反，对于低位景气标的，资金正逢低布局，那些业绩预增、行业景气前股价处于低位的标的走出了震荡上行的行情，机构资金正在减仓高位兑现利润，转向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的细分领域。风险提示方面，高位科技估值过高，面临极大估值消化压力，而低位标的虽安全边际较高，但也需防范基本面迟迟不见拐点导致价值陷阱。展望金九银十，在实操节奏上建议投资者顺应资金行为，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和无实际营收的高位概念股，底仓可配置业绩确定的

0: 低位景气细分龙头，搭配火电、乳业等高股息防御板块平滑波动。八月正式财报落地后，业绩持续超预期的低位标的有望重启行情。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的嘉宾啊，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你好。
2: 啊，你好。
1: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外汇市场的情况。
2: 好的，没问题。美元汇率方面，昨天的话，美元指数大幅走弱，然后最低触及了98.8的关口。那么昨天的话，美国财政部也是宣布10至30年的国债的单次流动性回购上限至少翻至了40亿美元。那本次的一个回购安排，通常在整个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宣布，然后本次通告意外在会议两周后公布，那么也是显示了财政部对长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那么收益率曲线带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担忧。那么消息面公布之后，十年的一个收益率下跌至6个基点，三十年的一个收益率一度下跌至10个基点，利率下行带动了美元的走弱。那么同时，尽管40亿的美元回购对市场的一个影响有限，但是这一个操作令财政部回购正从流动性管理转为财政部主导的扭曲操作。如果后续增大关于 T-bill 的一个发行，将加大对财政利率的一个风险，也是扭曲了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么对于美联储的一个独立货币政策会带来现实性的挑战，所以美元指数也是逐步走低。那么目前来看，尽管隔夜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相对是偏鹰的，但是会议在相对疲软的就业、通胀、零售数据前召开，也是带来的现实影响意义有限。而且本次采购回购的一个通告对于市场短期冲突比较明显，所以美元指数也将保持偏弱的震荡。那么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也是受到了美元走低的一个影响。昨天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且金城中间价连续第二日增强至了50个基点左右，也是令人民币一度突破了6.72的一个关口，刷新了3年以来的最强水平。那么目前来看，当前的一个基本面也是比较平淡，人民币主要随着市场情绪的一个波动。然后此外，考虑到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从总量的计算来看，下年期 GDP 仅需要增长4.2%到4.3%就可以完成全年的目标，而下半年的一个基数比较低，因此完成经济目标增长的概率也是比较大，所以政策暂时没有出具比较多的一个增量政策或者降息的必要。然后目前的话，继续运用好当前的政策，增强政策的一个效果，预计人民币会短线保持强势，不排除下探至6.72的关口。
1: 嗯，好，那。

0: 么我们再来问一下人民币方面的情况，简单给我们说说看。
1: 人民币的话，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人民币也是受到了美元的一个走低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升值。然后目前的话，整体的一个 GDP 在下半年，因为只需要增长4.2%到4.3%就可以完成整体的一个目标，所以的话，目前政策没有出具太多的一个增量的一些政策，所以后续的话，人民币也是短线内表保持强势，不排除下探至6.7的这样的关口。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这个各位对于今天的盘面啊，如何来点评，或者说如何来思考？这个牛多星啊，奔多星啊，它是外面的这个技术突破了，拯救了创新药，明天会怎么办啊？金桥祥龙说，现在故事太多，情节跌宕起伏，机会把握得要看自己啊。梅帅得失说，创新药也是高科技，但是跟我们讲的科技呢，具体的板块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投资方面还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说科技那东西，肯定医药肯定是绝对的，高科技含量。这个品种，还有人说创新药今天领涨，还是药好继续涨停，大家对于药股目前的这个喜爱程度都是非常高，是吧？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就是接下来的盘面啊，我们应该如何来点评分析啊？接下来操作上面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板块的机会？我们在广告之后一起来跟各位分析一下，具体来梳理一下，讲一讲。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今天的收盘点评啊，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啊，各个板块当中，比如说创新药这个板块还是不是能继续持有看好？有朋友说，这个人民币走强才能支撑 A 股，靠利率不容易。 这利率目前就是比较低嘛，对吧？是持续走强，也走强了这段时间了，好像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还有人说满仓医药深套四年啊，市场还欠两个二十厘米啊，两个二十厘米啊，说明那是2021年买的医药啊，因为那波医药股是比较强势的，对吧？下面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创新药，那就是问创新药还能不能涨？今天虽然是有隔夜的美股的这个抗癌疫苗的催化，那接下来如果没有催化了，创新药这个板块能否持续强势呢？你觉得？
11: 我觉得现在来看创新药的这个逻辑和我们之前看好的没有变过啊，还是这个我还是持续看好的啊。那么主要还是围绕说未来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预期，随后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头部企业最近这个在高位形成一定震荡，或者说这个新高之后出现一定震荡，但实际上如果按照它的这个估值和今年预期给的整体的这个净利润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从整体的这个市值包股价这个空间依旧还是有啊，所以我们说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短期今天整体创新药啊，一方面海外的这个肿瘤疫苗它有一个突破啊，形成了说这个刺激啊，那么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部分资金可能因为近期市场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或者是说情绪比较偏弱的情况下封偏降低，那么药除了这个偏成长和进攻属性，实际上也有一些偏防御的这个属性在啊，所以我觉得有两股短期的这种力量啊，对于今天创新药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个动作啊，但是拉长周期来看的话，我们依旧还是看药本身啊，那么未来在业绩角度的一个增长的这个空间和延续性啊，那么从操作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中长线还是持续跟踪和看好的。那么对于短期的这个波动，我觉得依旧不可避免，像今天创新药放量冲高之后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抛压，也很正常。板块今天是高开上了这个年线，那么实际上从空间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再往上去看，在今年四月份，实际上当时创新药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小高点的这个平台，那么接近这个位置呢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套牢盘的这个压力啊，所以走势上来讲的话，那么接下去还是以一种震荡攀升啊，这个去消化左侧平台的这个压力，但是中期往上去涨，或者是说我的目标实际上是希望把

0: 话，我4万亿的投资把基建和地产的需求瞬间点燃，整个挖掘机的销量从10万台一路冲到17万台以上。这一阶段的这一个主要矛盾是需求爆发对于供给的一个碾压，订单多到主机厂基本上造不过来。那个时候谁有产能，谁有现货，谁就能把整个行业的钱赚到手。随着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扩产能、铺渠道、垫资、抢份额。技术上来看的话，来讲的话，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门槛可言。传统的燃油加上液压的话就可以做。商业模式就是粗暴的规模扩张，大量的民营企业是闻风涌入。这一轮的话，其实为下一轮的过剩埋下了一个种子。2012年到2015年，整个4万亿的退潮，地产调控加码，需求骤然出现了一个坍缩。那么上一轮扩产出来的产能和存量基本上全砸在了手里。这一阶段的话，主要矛盾就已经变成了产能过剩和需求的塌缩，导致整个市场再也容不下这么多设备。那大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价格战。技术上的话也没有代际的突破，你也只能去拼成本。商业化。商业模式的话，大家就是降价降价啊，整个行业的利润率是全面的下跌。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大量中小企业退出，行业集中度是被动提升。这一轮的出清其实恰恰为后来整个龙头的崛起腾出了空间，这也是一个经典的行业所谓的胜者为王的一个时代。2016到2021年，这一个时代背景的话是供给侧的改革去产能、环保升级、淘汰一些落后的设备。但与此同时的话，棚改货币化是重新点燃了整个地产行业的需求。这一端的核心的需求并不是纯粹的量，而是低端过剩对高端高位稀缺的一个状态。在中低端的话，国产的设备基本上已经饱和，但是在高端的大吨位的设备、核心的液压件之上的话，这一块相对来说主要还是以外资为主。那技术上来看的话，国三升级国四，国产的液压件和发动机取得了突破。智能化也开始起步，大家从之前的拼价格转向了拼品质和品牌。与此同时，融资租赁、后市场服务开始兴起。从参与者上来讲的话，三一、徐工、中联三巨头的格局基本上确立，国产的份额从50%提升至70%以上。外资的话，主要是留一些这个高端的产能。2021年，挖掘机是冲到了历史的巅峰的销量，34万台，这是整个行业的规模的顶点。那么，2022年至今的话，是整个地产下行之后，行业开始改变，大家整个的销量的顶端已经在2021年出现了。那么接下来增长从哪里来？所以说市场当时是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出海，因为整个全球的新兴市场，你比如说非洲、东亚和拉美，他们的这个基建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和供应链优势无可替代，而所谓的换道，则是因为整个电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在技术上是有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所以说这一阶段的话，商业模式开始从之前的卖设备转向了卖解决方案，一些企业开始在海外进行本地化的建厂、产业扎根，从之前的产品输出改成了产业的输出，13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50强。那么从今天格局来看的话，2025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50强里面总销售额大概是2225亿美元的一个规模。那前5名的话，分别是美国的卡特彼勒占了15.9%，日本的小松占了11.2%，美国的约翰迪尔占了5.5%，徐工的话占了4%，德国的利珀海尔占了5.2%，三一重工是第六，4.6%的市场份额，而重联重科的话则是2.4%的市场份额，位列第13名。那么从全球来看的话，卡特彼勒加小松加约翰迪尔拿下了全球32%的市场份额，行业依然还是以美日巨头为主导。这一个来看的话，短期内不太容易突破。那第二层的话，这一块基本上还是以我们为主啊，因为从这一个销售额来看的话，我们以19.3%的销售额位居第三名，而且占比还在显著的一个提升。当前中国企业在工程机械行业最积极的动作，其实还是出海的一个动作。13家上榜企业海外销售额平均占比大概40%，如果看其中占比销售额比较高的，已经达到了70%以上的海外市场份额。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电动化。2025年整个电动挖掘机的话，销量有295台，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元年。综合来说的话，整个中国工程机械已经处于数量第一、规模第三，从量增转向质增的一个转折期。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板块啊，它具体由哪一些就是说这个上市公司分别他们做的不同的挖掘机的类型是什么，就是主营业务有些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整个工程机械是分为三段啊，上游的话最是这一个钢材和液压件，当然恒力液压是整个液压件生产的标杆，还有发动机主要是潍柴动力。那么中游的话是整机的制造，包括了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混凝土机械和高空作业平台。下游则是一些基建、矿山、地产的一些应用的场景。那么整机厂看起来是核心，其实是上游受制于钢材，下游受制于这个基建的主导。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个大家需要关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如何提高规模效应，铺设渠道网络，户市场服务怎么做，海外怎么布局。那么从这角度去看的话，三一重工目前来看是 A 股工程机械市值最大的公司，也是挖掘机的销量冠军。它的核心的收入底色的话，其实就是挖掘机。公司2025年营收接近900亿，其中345亿就是挖掘机的收入。而在国际化上，公司的国际收入是558亿，占到营收的62%，可以说是海外占比最高的企业之一。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挖掘机市占率第一名，全球第三，海外占比超过60%。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挖掘机、混凝土机械和地产基建的关系比较强。那海外的话，还需要面临卡特彼得和小松的本土化竞争，所以大家比较在意它后续的这个外围的扩展情况。而徐工机械的话，是营收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那么公司2025年营收重回1000亿，规模净利润的话大概是65亿的规模。那么公司旗下的产品土方机械300亿，起重机械200亿，还布局了矿山机械和高空作业平台等一些相对来说高景气的赛道。海外营收的话大概是48%的一个占比。相对来说，徐工的话规模最大，品类最全，抗单一品类波动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公司的国资背景也带来了矿山能源等一些大客户。相对来说的话，矿山机械是公司的最大增长曲线，但是它的净利率的话还是比较低的话，只有6.5%。那海外的这一个议价能力的话也是弱于3一。最后一家的话是中联重科，那中联重科的话做的是起重机啊，也是起重机的龙头，公司2025年营收500亿，那么海外的境外营收大概是有300亿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增速达到了30%以上，在非洲区域的增速是超过了1.57倍，土方机械收入的话增长45%，也是迈入了100亿的规模。公司其实还布局了一些智能的机器人，相对来说，那个中联重科的话，在海外的增长是最猛的，净利率与分红率也是双升。土方机械、矿山机械、高空作业平台、农机多元化也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但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体量也是小于三一和徐工。而起重机械的话，对基建地产依赖还是比较高，那海外建厂的初期啊，投入比较大，见效比较慢，后续还需要看境外收入的一个增速的情况。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说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未来整体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首先从机会来看的话，我觉得在于三点啊。第一个是设备更新的红利，2019年到2022年是设备的替换期，相对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更新换代的时间点。第二个的话是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的基建比较旺盛，那出口也是长期的增长方向。第三个的话则是电动化的从零到一的一个平台。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来看地产下行，需求比较弱，然后国内的话这个价格战和内卷也是反复。相对来说，走到海外之后也有一些关税的壁垒和本地化的竞争。与此同时，既然走到这个国际市场了，那汇率的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利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整个行业从周期切换到成长的过程中的话，可能还需要关注海外市场份额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张兴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我们对于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板块给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和梳理，那么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

0: Lexus is ready to celebrate. Because even at the equivalent of 145 miles per hour, the Lexus LS400 is designed to stir the soul and not much else.
1: 这广告的名字呢就叫 Balance。 那这个广告它一下子就引发了轰动，因为它展现出的这个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低震动啊，还有它的静谧性啊，是此前的豪华轿车所没有的。更准确的说呢，就之前的豪华车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2: 啊，不在意这个事情吗？那他们到底在意什么呢？
1: 那个时候他们在意马力，在意操控，在意后排的乘坐空间等等的，还有内饰的豪华程度。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大马力的发动机你有那种轰鸣声，有震动，都是很自然的，甚至会觉得你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感觉啊。但是雷克萨斯的这辆 LS400 呢，就告诉大家豪华车不止于此，它还应该要做到平顺安静。
2: 它是用这个方法来刷新大家对于豪华车的认知。
1: 是的，所以这个广告它火了的一大特征呢，就是很多人质疑它是不是真的。结果雷克萨斯呢就早有准备，它放出了一段整个广告拍摄的完整视频，后来又在电视节目上面复现了整个广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的名声一下子打起来了，人们就开始涌入雷克萨斯这个陌生品牌的 4S 店，后来逐渐就发现这个车真的是不错，然后就是 LS400 的热销了。在这里呢还要补充介绍一下这个第一款车 LS400 是个什么样的车啊。它是辆旗舰轿车，尺寸和配置上呢与奔驰 S 级还有宝马7系是对打的，但它价格呢低一点。这样的一个车在当年的美国市场啊，原先你一年卖个一两万辆就算不错的了，但是这个 LS400 它上市的头四个月就卖了一万多辆，而且拿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最佳新车的这个称号。
2: 当时美国的各类汽车杂志以及消费者报告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拿到了这种各种奖项啊，或者说媒体的赞誉呢，也其实很说明他的实力，而且也能实实在在带动他的销量。
1: 对的，你像后来特斯拉的 Model S 就是2012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和名声就是拿到了消费者报告这个杂志的一个满分评价嘛。
2: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丰田除了打了这个广告以外呢，还用了别的什么办法来打响雷克萨斯这个豪华车开门红呢？
1: 那具体我们就要来讲讲这辆车了。不过要讲这个车之前呢，首先要解决的是丰田为什么要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这样一个豪华品牌，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做豪华车。其实在丰田的这个传记书里面呢，这个问题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当时丰田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丰田英二啊，他在董事会上面就说，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车，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做得到啊？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做得到，大家就响应了
2: 啊。怎么一讲到日本人又走入了热血动漫的感觉。
1: 对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有点就是浪漫化或者比较文学化啊。其实丰田要做这样一个大的决策是要开很大量的会的，就如果你熟悉丰田的管理哲学的话，就会知道这家公司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做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大量的横向沟通来说服各个这个中层啊，包括高层的不同意见，直至大家都统一思想了，然后再集体行动。
2: 其实蛮多日企都是这个组织风格啊，它不是说所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贯彻执行，不是说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去做什么的。
1: 当然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话，丰田做豪华车这个决策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个其实比较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讲这三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当时丰田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的一个新霸主，它全球的市占率就接近 9%， 在美国这个最大单一市场呢就达到了 10%。第二点，这么高的市占率呢，丰田主要是依靠一些廉价的家庭轿车或者是皮卡这样的产品打下来的。那在美国呢，丰田这个品牌 Toyota 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皮实省油的一个形象。第三点，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是愈演愈烈的，最后呢汽车成为了一个焦点产品，直至在1981年双方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日本啊自愿限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的总数。
2: 这个贸易摩擦就联系到我们在第80期节目里面讲到的日美纺织品的贸易战了，这其实是一条线上故事，只不过这个主角从纺织品变成汽车。
1: 对的，那这三个背景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丰田要做一个全新的豪华品牌。你想看为什么？第一，你在大众市场已经很强了，那接下来你还要再增长的话，那你方向就是要做豪华车。第二，你不可能在丰田的品牌下面去做个豪华车，因为在美国市场这个丰田的品牌形象已经和高端无缘了。实际上早年丰田向美国出口过它的一个高端车型，就是丰田皇冠，这个中国消费者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个车型在那边惨败。第三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出口限额，所以你一年在那边要卖的这个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你要么就在当地建厂，要么就是你要在这边出口更加贵的然后利润更加高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豪华车。
2: 当然即使这些理由听上去都很合理啊，但是在1983年丰田决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新品牌要攻入的是美国市场，那在美国市场上面既有的豪华车消费者大概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习惯了林肯啊

0: 凯迪拉克这些老牌的底特律拥趸，
1: 对，
0: 就这类人的审美你很难撼动他。
1: 对，我看那个书里面他们就是说就直接这部分人就不考虑了
0: 啊。对，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青睐奔驰宝马的所谓富裕阶层，当然奔驰和宝马的车主其实这个风格上各有侧重啊。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呢，奔驰宝马占据了$30,000以上这个汽车市场的大半份额，而这个市场的一年也就卖10万多辆车。那如果说丰田要造这么一款豪华车的话，根据他们最初的测算，就是说年销售量要超过40,000辆才能赚钱。
1: 嗯，
0: 那等于说他要把宝马和奔驰在$30,000以上这个市场的份额啃掉一小半。
1: 对，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市场的一个变动啊，就很难抢的。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个顾虑呢，就是豪华车的它这个虽然利润比较高啊，但是一辆车的研发投入也极大。你像丰田做这个 A44 版，它是几乎从头到尾要重新研发整辆车的，而不是复用过去的一些零部件。它最初估计的这个研发成本就在10亿美元，实际上最后还是超过的啊。那你像当年大众品牌做过一个旗舰轿车，就是辉腾啊，很著名的那个车啊，这一款车前前后后也是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啊，但是后来卖不动。你卖不动的话，那就是纯纯的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啊。
0: 嗯，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丰田在那个时候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它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大车企了，就现金流上面是很好的，它烧得起这个钱。
1: 对，但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顾虑就是你这个市场格局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要突破这个格局的话，雷克萨斯第一个要解决就是我这辆车到底要卖给谁，它的目标受
0: 众、TA 是谁。
1: 哎，对，目标受众是哪里。我们当时就看到丰田在美国的团队给了一个官方说法，说这个目标的受众叫做波波族。
0: 波波头我知道，波波族是什么，这感觉是什么族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说法，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就是80年代的东西啊。我们按照这个品牌说的说法呢，就波波族它第一个波指的是布尔乔亚、
0: okay.
1: 第二个波指的是波西米亚。我们不管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大致的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注重自身的体验，然后有品质追求的一些可以说是中产阶层吧。
0: 那说再直白一点就是能够消费升级的一群人
1: 啊、对，差不多就是消费升级啊。而且其实这群人呢，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多是丰田的老客户，因为这群所谓的波波族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美国婴儿潮一代当中的一批人。
0: 这不就是 baby boomer 吗，这个波波族。
1: 对，当然婴儿潮当中有一些别的人，有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林肯啊，或者喜欢奔驰宝马等等的、
0: 啊 okay、
1: 那当中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因为当中还有像嬉皮士这些，对，那就不管了、
0: 嬉皮士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1: 不会愿意买车的。对，那这样一群人呢，他们在70年代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大学啊，他们第一辆车可能买的就是个丰田或者是个丰田的二手车，但他们逐渐成长到30-40岁成家立业了之后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丰田肯定是有点就是配不上他们了，但是呢他们也不会盲从的一定去买奔驰宝马，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买最贵的那种类型的人，而希望能够多花点钱，但是获得真正的更好的体验。
0: 嗯，我觉得前几年中国消费者可能对消费升级这个潮流就不是很陌生嘛、
1: 嗯、
0: 那在这种趋势下确实相对比较容易孕育一些新的相对高端一点或者豪华一点的品牌。
1: 对的。
0: 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确定目标受众还行吧，就是他那个概念我觉得抓的还相对比较准。不过这个是有个问题，就是纸面上的用户分析谁都会做、
1: 啊、对，
0: 你哪怕做市场调研也是差不多的。那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把虚的这种趋势啊、嗯、或者你的洞察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来真的满足或者说超越这些用户需求，这个是怎么做的。
1: 对，大家都说豪华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家庭用出来的车也不一样，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ARS400 这辆车这个产品本身开发的这个部分了。那这里面呢，这个从研发角度来说，核心人物呢就是丰田的一位传奇的工程师，叫铃木一郎。他在丰田呢工作了累计有50年，在雷克萨斯之前呢，他自己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丰田的卡罗拉花冠。
0: 哦，那款车。
1: 嗯，当然他不是一个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也是个重要的参与者。这款车可以说是行销全球啊，也可以说是丰田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基石。在那个之后呢，铃木一郎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雷克萨斯的 ARS400。那在领导这个团队当时是秘密研发这款车的时候啊，铃木一郎就充分展现了他一个赖以成名的风格，就是设置一系列看上去互相矛盾不可能共存的目标，但是最终实现了它
0: 啊。
1: 比如说呢 ARS400 一定要做大排量的4升的 V8 引擎，但它同时呢又要做到油耗要低到不用去缴纳燃油的奢侈税。
0: 哦，那时候美国还有燃油奢侈税这个事情。
1: 对，就是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去。
0: 嗯，
1: 又比如说呢，铃木一郎和同事他们就要求说，这个车身要更加坚固，但是车的重量要更轻，发动机的马力要更大，但是呢震动要更低，等等等等的。这我看到雷克萨斯的研发部门甚至给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矛盾要求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二律共生。
0: 一般我们讲的是二律背反，他们要的是二律共生，其实就是既要又要。
1: 对的，就是既要又要。其实我们在商业想象的第一期里面讲过，就是汽车的研发往往是妥协和平衡的过程，但如果你一定坚持要不妥协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花极大的精力和一些资源想办法来突破一些固有的定式。 那在 LA400 的研发当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包括铃木一郎自己的人生啊，其实也是因为雷克萨斯这个品牌而跌宕起伏的。这里呢，我们就按下不表，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己去搜搜看他的故事，或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在这里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二律共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来讲故事开头提到那个广告，里边强调那个点，就是发动机的低振动和静谧性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发动机之所以会有噪声，会有震动，其实就是因为每个部件之间还是会有摩擦和碰撞嘛，对吧？或多或少，有可能是很细微的，加一起，你就会非常的明显。那你要降低这些摩擦碰撞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摩擦碰撞本身。
0: 原来是这样，好简单，
1: 好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降低？其实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把发动机的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它的精度啊，提升再提升。比如说你精度的要求要到本来是小数点后一位，你要提升到小数点后两位甚至三位等等的，这样就是能够让整个发动机严丝合缝的运转起来。
0: 听起来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直白，但是为什么之前别家不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
1: 对的呀，就是肯定是因为人家不做，肯定是因为这东西很难嘛。你要提升精度，其实也没有那种非常什么开创性的某个技术啊，或者是某个创举啊等等的，没什么办法。丰田他们做的就是不停的去试，试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模具、新的材料，然后不停的给这个供应商提高要求啊等等的。据说 LS400 的这个发动机，它的原型机，就是原来这个模型啊，就做了900个。
0: 还是不如戴森，他只做了900个
1: 啊。对对对，那毕竟那是有个一个团队吧，戴森就是一个人闷头狂做，
0: 好可怜他。
1: 终于呢，他们最后是做出了理想的，并且符合最初目标的一个发动机。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就这个过程不是一个闷头憋大招的一个过程啊，就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是一个秘密的保密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发动机这样复杂部件的原型研发还有后期的制造是一个和供应商共同合作的过程。就本质上雷克萨斯它研发的不是一台新的理想的发动机，而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发动机大规模量产的一套这个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0: 所以说它不是专门做一个发明，而是把这个东西以大规模量产为前提做了一套方法。
1: 对以这个为前提的。
0: 对，那因为说如果这种精度的要求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稳定复制，只是一个有点像实验室产品的话，那就相当于没有嘛。
1: 对，你自己吭哧吭哧做好了，然后供应商说我们搞不定，那没有用的。那发动机的研发呢，其实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啊。这里面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感性的点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雷克萨斯的研发团队，当然不仅研发还包括销售，他们都是从丰田的各个部门抽调而来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青壮年的精英。我看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冲劲，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积累的能力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之前研发了那么多较做的车型，那现在我应该要全力以赴做一个较好的车型，把我自己的名声、工程师的名声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声打起来，真的去和奔驰宝马去掰掰手腕。
0: 那在各方面极致追求都达到以后呢， LS400 确实实现了当时跨时代的品质和性能。就在1990年雷克萨斯 LS 第一个完整的销售年，它的销量就排到了北美豪华车的第一位。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它为什么第一年就能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进入这个豪华车这个队列。
0: 那回顾一下刚才讲的雷克萨斯或者说 LS400 这款车的诞生历史，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呢，还是可以 cue 到这个开头这个广告，就是它重新定义了豪华。就是在看这段材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雷克萨斯的产品策划负责人叫石口信彦，他需要不断的去说服公司的内部的其他同事还有供应商们，就是静音是一个我们很在意的很重要的指标，大家需要为之努力。那在之前呢，就是豪华车对这个标准显然是没有什么在意的。
1: 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
0: 对，但事实证明呢，这确实是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豪华车理所应当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了。而当初呢，是雷克萨斯率先捕捉到并且超越了这种需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行业标准的。
1: 没错，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在 Balance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啊，除了舆论一开始质疑它的真假以外啊，就竞争对手也一直在质疑它、批评它。比如说有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说什么发动机的震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又不是豪华车的东西了，消费者并不在意这个事情的。但是其实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对于豪华的定义权已经在转移了，就是你在说你说的东西不算数，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消费者已经在意它了。就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奔驰宝马后来推出来的车型在这方面的这个品质和性能是快速的跟上甚至是超越雷克萨斯的，就说明其实雷克萨斯带动了一个风潮。
0: 按照这个逻辑，其实某种程度上特斯拉的 Model S 当年的成功和 LS400 成功也比较像。它其实是用极致的加速体验来赢得了豪华车消费者的心，也是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车的一个认知。
1: 对，之后人家对于电动的豪华车的话，它这个加速体验的这个标准就已经拉得很高了。
0: 前面我们讲 LS400 的诞生过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丰田发了一个宏愿并且顺利的实现了它。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什么王道热血漫画的一个剧情啊。
1: 但其实雷克萨斯在这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也遭遇过非常多的挑战啊， 甚至在他辉煌的头一年，就是1990年的时候，他就遭遇过两次品牌几乎要夭折的危机。
0: 一次就够了，还两次，这么严重吗？
1: 嗯，这个危机也是热血王道漫的一个重要的必备剧情嘛。而且我说这个夭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啊。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雷克萨斯这个名字差点不保
0: 啊。
1: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解释雷克萨斯，就是雷克萨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呢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灵光乍现啊，就是雷克萨斯的广告代理公司请了专门负责命名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想了100多个名字，最终大家议论筛选，选中了一个名字叫 Alexis， 就是 A-L-E-X-I-S， 后来他们改了一改就变成 Lexus。
0: 这个名字真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1: 对，当然你后来他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名字跟豪华 Luxury 会比较像啊，会给人感比较高级的感觉啊等等的，反正大家都很满意，
0: 感觉就是 brief 就是这么下的，反正出来这个结果也就这样了。
1: 对对对，大家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名字的。那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雷克萨斯都要上北美车展亮相的时候，一天早上品牌的负责人荒岛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名字可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家数据公司叫 MDC， 他们就起诉 Lexus 这个名字侵权，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叫 LEXIS Lexus，这两个名字读音实在是太像了，所以他说这个 Lexus 侵权了
0: 啊，还是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第151期节目，这也能是商标了。
1: 对，这个诉讼过程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美国非常 tricky 的一些法律条文，比如说你这个名字像不像，比如说你这个所处的行业到底相不相关，以及你的读音到底是不是一个要保护的东西啊等等的。我觉得以后我们或许会在商业小案里面再展开这个过程啊，这边就不赘述了。最终反正是雷克萨斯在一审败诉情况下，二审费了很大劲上诉成功了，然后保住了这个名字。据说啊，就当时雷克萨斯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北美车展亮相这个车的时候要把车标遮住，然后在新闻稿里面用修正液把品牌名字全都涂掉，然后把名字暂时的改为叫丰田豪华汽车部门。
0: 好长的名字，我感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大危机了，就哪怕车再好，这个头炮都要哑火，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车叫什么呀。
1: 对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其实就发生在它这个正式上市热销不久，雷克萨斯就接连出了两个质量问题的这个用户的投诉和反馈。虽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很大，也不能完全说是雷克萨斯这个车的问题啊，但是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抱怨了，而甚至有一些媒体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一旦这个事情被监管部门注意到的话，根据美国当地的法规，是很快就会要求你强制的召回这个所有的车的。那熟悉汽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召回未必一定是一个很严重的质量问题。
0: 就感觉车厂天天都在召回。
1: 对，但是呢，这个名词总归观感上还是蛮差的，而且对一个娇嫩的刚刚诞生的新品牌来说更是如此。你像雷克萨斯的一个前辈就是奥迪，就曾经在美国市场吃过这个不愿意召回的大亏啊。当然那个事件要严重的很多，就是在1980年代初，奥迪的一位车主就控诉说这个他自己家的奥迪车突然加速让他撞到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媒体发酵之后呢，奥迪就坚称这个是车主的驾驶失误，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情越闹越大，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投诉，奥迪最终是不得不召回相关的车辆，它的品牌声誉在美国是一落千丈，销量也是大跌的。奥迪是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销量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虽然啊，在1996年，就是16年之后，美国的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就是60分钟，它证实了当初那个事件的确是车主的误操作，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0: So what?
1: 对，奥迪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没错，但是他丢失了整个市场。
0: 嗯，讲起来很唏嘘啊，就是到了2009年，丰田在美国也因为油门踏板的问题有一次大规模召回，那它最终造成的损失其实是远远大于当年的奥迪的情况的。
1: 嗯，这个也是后话了。那回到1990年的雷克萨斯，他当时面对质量问题可以说是选择了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当时呢，雷克萨斯就当机立断，自己主动在第一时间召回了已经销售的8000台所有的这个 LS 的400。他们不仅替换了这个有些小问题的零部件，并且把这些车都洗干净，加满油，再还给车主。在此之前呢，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车辆召回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的。
0: 感觉就是一个退货而已。
1: 对，所以大多数的车主呢，实际上是十分满意雷克萨斯这个服务。所以他品牌这个服务口碑也建立起来了。后来呢，雷克萨斯又比如说率先的建立起了认真的二手车的体系啊等等的，他一直是一个二手车保值率最高的品牌之一，这个其实也支撑了他的新车的口碑。
0: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面，雷克萨斯都是北美销量最高的豪华车品牌，而且在21世纪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荡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刚才我们比较完整的讲了雷克萨斯在美国一炮打响的这个过程，的确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罕见的过程，就一个品牌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在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建立起一个豪华车的名声。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豪华品牌需要长时间积累，我觉得雷克萨斯依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定律啊。它真正在全球建立起统一的豪华车的形象，其实还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事情。
9: 对的，其实当初 LS400 能够一炮打响，也是和当时消费者一个心理有关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的这批消费者，他相对来说对于产品本身的品质比较在意，没有那么就是笃信一些品牌的一些惯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球都是这样的，也不意味着就是之后的美国消费者也是这样的。那说回雷克萨斯，他在成立之后的这个十多年里边啊，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品牌，他的产品主要就是在日本本土生产，在他那个田园工厂里面生产的，但是呢它的销售地却主要在北美，可以说它是一个丰田特供美国市场的一个豪华品牌。
8: 对，它的这个品牌区隔和市场区隔都做得非常的彻底。
9: 对，在日本本土长时间是没有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这个标的，像 ARS 啊 ES 啊等等这些车都是有的，但他们都是贴着丰田的标志，然后叫别的车型的名字，然后在丰田的销售体系里面来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安排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对吧？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在当事人看来呢，有可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日本本土啊，丰田的品牌力和渠道实在是太强势了，就丰田自己在日本本身是有很多高端车型的，就当地人不会觉得说丰田是个 low 的品牌。而它的销售渠道呢又过于的强大，它从低到高就有5种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门店，所以在当时的丰田看来，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日本再新建一个品牌，再搞一个新的销售渠道，那我在1989年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用丰田标在日本卖这些车就行了，这样也相对保险一点。
8: 但是我感觉这种品牌双轨制时间长肯定会出现问题，就是它会限制雷克萨斯全球发展。因为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汽车市场也是欧洲嘛，就雷克萨斯一直卖的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觉得说你雷克萨斯是一个美国人喜欢的豪华车，那我们不喜欢美国人喜欢的东西。
9: 对，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美国的不感冒。
8: 那美国消费者虽然很喜欢这个雷克萨斯，但是他们如果说跑到日本一看说我们这么认可的豪华车，你们的大本营竟然贴了丰田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对，相当于我是不是买了一个贴牌的丰田车。
8: 前面我们也说了，丰田这个母品牌在美国人心目当中这个品牌形象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在21世纪初呢，丰田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说我还是要在日本本土把雷克萨斯引入回来。那这么做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了赢得全球市场，那美国人不会再觉得自己开的是一个贴牌车，那欧洲人呢相对来说又更喜欢一个有一点日本文化特色的豪华品牌。
9: 对，这个后面一点呢，我觉得有可能比较微妙，但是就是如果你对当地人的这个审美有点了解的话，就是确实他们肯定相比一个美式品牌，欧洲人当中更加多的应该是青睐日本那一套文化氛围的那种人啊。
8: 或者说我们从品牌角度理解啊，其实雷克萨斯在做的总体来说就一件事情，就是他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对于雷克萨斯的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应该是基于什么土壤呢？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是他日本本土的一个土壤，等于说他进入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品牌重塑的过程。
9: 对，品牌重塑。那从当时雷克萨斯的境况来说呢，这个重塑其实也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他在北美这个他的这个大本营市场啊，其实也面临天花板了，就他最初一鸣惊人的这个 L4 系列啊，到了生命周期的这个后期呢，其实逐渐的销量也肯定会疲软的。那他的第二代车型呢，虽然被寄予厚望，但他这个换代呢，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一代有可能太成功了吧，他第二代的改变不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消费者是多少有点失望的。 那其实在后期啊，就是在

0: 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雷克萨斯在北美已经是一个靠 RX，就是它的这个 SUV 的这个系列来撑销量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到了2005年、2006年这个时候呢，雷克萨斯其实即将要推出它的第三代 LS，就是这个旗舰车型，并且要搭载当时非常少的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那在当时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创举啊，所以整个丰田都是对于此寄予厚望。
1: 我们前面说这个品牌重塑，大概也是21世纪初，等于说品牌重塑和它车型的迭代，尤其是大的迭代是同步的。
0: 对，就是我推了新的这个旗舰车型，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一起回到日本，这是一个同步的一个大的一个工程。
1: 这个过程听上去不应该很难，反正都是自家品牌、自家车型，是一个内部整合的过程嘛。
0: 对，但是往往内部整合就是最困难的。据说当时丰田内部对于雷克萨斯是否要引入日本，或者以及要重建一套经销商体系啊，他们是争论了非常激烈的。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个动作就相当于会把原本丰田销售体系里边那些贴着丰田标志的雷克萨斯车抽走，
1: 啊，
0: 那些店里面就卖不了这些车了，就赚不到这些钱了，就会损伤那一批经销商的利益。
1: 那等于是动到他们蛋糕了。
0: 对，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吧，反正是经销商，但是丰田不一样。丰田的汽车体系是一个非常互相交织的密切的一个共同体。就我看到这个有一个丰田经销商有个比喻啊，就说整个丰田就相当于江户幕府，然后各个经销商呢，还有那些供应商呢，就相当于各地的大名。这个双方之间呢有长期密切的这种共生的关系，甚至经销商的子女啊都会到丰田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来继承家业开这个 4S 店。就有点像江户时期那种所谓的参勤交代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结果和惯性要打破呢是非常难的，而且持反对意见人呢，除了利益的考虑呢，也有充分的理由。就是你去重建一个新的品牌和经销体系，到底能为这些车型在日本的销售量增加多少呢？其实也未必，对吧？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丰田整个在日本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40%多了。
1: 你可能就增加1%，
0: 对。
1: 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嘛。
0: 当然，关于这点，他们内部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消费人群的变化，大家有可能对丰田也会有些疲态，你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品牌来和这个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奔驰、宝马等等竞争啊，等等的，这些都会有一些说法，但最终。丰田还是从一个全球品牌建设的高度确立了说，雷克萨斯一定要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形象，所以在日本它也要重建一套品牌的这个营销的体系。
1: 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就是一个豪华品牌实在是太有长期的价值了。
0: 对的，那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孵化出来的一个雷克萨斯品牌特点，就是它对于车主服务的重视。
1: 讲到服务口碑，其实这一块肖老师刚才在召回那一点就已经提到了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展开讲。这长期以来呢，雷克萨斯有一个重要的风评，就是它的服务很好。
0: 对，就这方面的叙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比如说雷克萨斯一开始就非常仔细的研究了目标受众的这个人群定位，设置了很高的 4S 店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什么无微不至的宾至如归的服务，然后你有咖啡啊，有酒啊，沙发啊等等的，像五星级酒店啊什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来雷克萨斯进入了这个日本之后，在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4S 店，就是新秋店嘛，他们的服务如何如何的好，还有专门的书来讲解他们的服务。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服务当然是雷克萨斯的一大特色，但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有点被高估了。就第一啊，被作为典型案例的这个新秋店那些服务，比如说记得什么每个车主的电话和名字，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说实话是不可复制的。其次呢，再高的服务标准本质上都还是建立在产品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雷克萨斯的免费保养，提供代步车等等的，这些确实很值得借鉴。但是你要在商业上能够算得过来账，核心还是要在于这个车本身要有足够的利润，或者它这个车本身要足够的品质的好，不然你一直真的一直反复保养，其实你也划不来的嘛。所以这个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它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刚刚我们也说了，哎呀，这个 AI 演员啊，他不仅仅是走进大众视野，而且是非常的火啊，这个流量简直是这两天关注度太高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争议是随之而来了。有的人就是说了，哎，到底是说这个是猎奇跟风呢，还是说，哎，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新的演员或者说是明星新鲜感来给我们满足很多的情绪价值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拆解一下这个 AI 造星热潮背后的一些机遇和发展哈。那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爆火的短片叫做《被裁掉的女孩》，它是在6月份的时候，就是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线了啊。刚刚说了两位这个主演，
5: 是的，
4: 他们目前来讲的话，自己的社交账号的粉丝已经突破50万了，而且这个剧集是播放量超过了2亿啊。想问一下郝主编，你有没有去看到这个短片，或者说是这个男女主是什么样子？就给你的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我看了这个，我真的还是我特意去把这部剧又刷了一下。
4: 是吧？
5: 对，然后因为最近 AI 短剧蛮多的嘛，
4: 对，
5: 其实这部戏呢，其实从整个的制作来看确实还是蛮精良的，就是在同期的这些 AI 短剧里面，我觉得它的制作是比较精良的，包括其实我们来看，当你一眼还是能看出来是 AI 的，
4: 是
5: 吧？还是能看出来这个人物角色应该是 AI 的角色，但是不管从他的这个人物的表情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人物的一些形象的设定啊，剧情啊，其实我觉得都是在同类的作品中间应该是属于中上层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瑕疵，确实也比较明显的。首先它的这个灯光打光就是非常的 AI 化，就是那种暖色调的那种灯光，你一看就是

0: 就 AI 感痕迹很重，
1: 非常非常重、哦。然后第二呢，每个演员的脸我都觉得似曾相识、
0: 哦，
1: 都从每一个演员的脸上都会隐约看到某一些我们真人明星的一些影子，其实还是有这样的。然后另外呢，但是我也发现，其实导演在这个剧上呢，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用心的，他还刻意，其实他做了一些反 AI 化的一些人物的设置，比如说他一些面部他会做的相对就是没那么光滑。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AI 角色觉得他的 AI 痕迹很重，是因为你完全是这种脸上是非常平整的平滑的，然后光打上去这种非常柔美的这种，但是他稍微还是刻意留了一点瑕疵、
0: 嗯、这种人感活
1: 人
0: 感、哦、
1: 对对，他稍微增加了一点，所以就是他不像有的剧你一看就是那种 AI 感会更重，他

0: 了。那刚刚也说了，这个剧热搜霸榜了8个小时，而且是平台的单平台播放量就突破了2亿啊！粉丝呢，刚刚也讲，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这个粉丝，就更新了，已经就是50几万了啊，两个人加起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数据，说明这个 AI 演员的热度。我们想，如果说你一个真的明星或者说是演员，想要达到你的一部剧播放量破几亿的话，已经是挺红的了啊！就可能在这个时间段算是顶流了，这样的一些演员。所以 AI 演员的热度达到了这种级别，那好主。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够迅速的收割我们大众的关注度，这种火你怎么看？
1: 对，因为从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短剧的这个标题非常好，因为他叫被裁掉的女孩。首先第一个，我当时看到这个剧的剧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被裁员。
0: 对，
1: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在
0: 职场中，
1: 现在有一点职场中的一些这种担忧焦虑其实是有一个高度共鸣的。然后第二，等我点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被裁掉是说他被从照片的这个，就我们印象以前有个同类的明星事件，
0: 对，对对，
1: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在我们大家知道在明星圈中的一个事件，就是某一个明星被从一张照片中裁掉了，
0: 是
1: 有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的。所以大家哎又看到第一有反差感，
0: 嗯，
1: 然后第二呢，这个反差感给你的一个揭示的一个答案呢，又确实好像跟你在现实生活中间听到的一些真实性呼应上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感其实对大家有这样一个吸引你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它是达到了。第二呢，其实我现在也在，我就又往后再继续再看嘛，
0: 嗯，
1: 我觉得从剧情来看呢，其实它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现在大家的很多情绪共鸣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外地来的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这样一路打拼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0: 嗯，
1: 而且我记得它有句台词，当时我觉得这句台词其实还写得蛮好的。他说，如果城市把你天生就放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我自己要站到它的中间来。
0: 哦，
1: 其实我理解就是说，因为他在被裁掉的那个照片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旁边站着的，因为他不是主角，他配角，那他就被人家很轻易的裁掉了。所以他后面的很多他的努力啊，奋斗的方向就是我要站到舞台的中间来。
0: 嗯，
1: 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给年轻人来说，还是有一个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要拼搏、要奋斗的这种向上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其实我也看到有个网友的评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时代对他的这个剧的评价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时代，就是这个电影，所以就是应该是说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情绪共鸣的。然后第三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剧的它本身平台是给流的，非常明显。平台是支撑的，
0: 有流量倾斜的，
1: 对，有流量倾斜的非常明显。包括其实现在你刚才也说了，他两个演员都开了自己的个人账号，
0: 对，
1: 而且这个个人账号也明显是有人在运营的，也会发布一些日常啊什么，这个也都是这个吸流和引流的一些方式。
0: 嗯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哎，他的这个主题立意就吸引到很多年轻人，
1: 对对对，
0: 就我怎么样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哎，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情感的共鸣，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个主演去流量的增持，
1: 对，我们都会有一定投射在里面，
0: 确实是啊。刚刚郝主编也说了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两个 AI 演员，哎，他们的运营团队非常的聪明，
1: 对对对，
0: 就把他们各自都开了各自的独立的社交账号。什么叫独立的社交账号？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的真人演员，他在小红书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都有自己的那个加 V 的账号，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他们会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日常啊，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活人感的一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两个 AI 演员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 AI 演员也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他的生活日常，你会一时间就分不清楚，哎，他到底是真人演员还是 AI 演员，就感觉非常的有活人感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他们涨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感觉这个演员像真实的演员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啊。而且目前他的这个女主角就是叫方桃子的这个 AI 演员呢，他目前已经是可以自己出来接广告了，就是他的报价是一条广告差不多25万，
1: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也是让很多的真人明星就非常的羡慕了啊。郝主编，你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变现的模式是在收割这种 AI 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还是说另外的一种 IP 的价值它的一种深耕？因为

0: 我们也知道以前他也是有这种叫虚拟角色、虚拟偶像的。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1: 对，现在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次他的运营，当然从其实确实从运营的手法来说，确实和以前一些虚拟偶像的运营其实是有点类似的。我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角色的运营。
0: 对，
1: 所以从目前来看，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确实是很火，但是这个火能持续多长时间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一个角色或者我们讲一个偶像的这样一个他的长期的一个价值，其实不是一部剧而且一部短剧就能给他树立起来的。因为他有可能他的热度是最近的一周，最长一个月，对吧？但他如果要维持你这个 IP 你这个人设的长期的价值，其实他是需要有长期的剧目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有长，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个人的账号，我理解其实是就是说希望在他没有新剧推出之前跟这个粉丝保持一种互动。而且据我了解应该他的第二部已经上线了，
0: 已经上线了，8月份
1: 上
0: 线，
1: 对，已经上线了。其实他也是说最短期之内就是要维持这个热度嘛。因为但反过来你看背后是什么，背后其实成本非常低，因为他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我看过他们这个导演叫飞飞飞吧，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他的一部剧单剧制作成本只要10000多
0: 哦，
1: 就单集的成本只要10000多，那他这个试错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0: 是，
1: 那像我们知道一部真人的短剧，如果我们达到同样的服化道的话，那可能单集的成本至少是在10000级的。那你想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试错成本是很低的，所以我马上利用这个热度，我马上就把它来推出续集，然后通过运营我来保持。其实他只要在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内能够有这个可观的商业回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亏了，就是赚了。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 IP 要长期，比如说方桃子这个演员，方桃子其实是他剧中的一个名字嘛。那如果你要长期运，但是我觉得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真人演员跟你的剧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隔离感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评判一个真人演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演员，其实是说他应该是个剧抛脸，对吧？就是你到哪一个剧就是这个剧的角色，
0: 对。
1: 但是你换一个剧，你就马上就会贴近那个剧的角色的所有的表演也好，你的形象也好，就大家不会记得你是同一个演员。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哦，都是他，我们就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是个剧抛脸。但是你如果 AI 的演员怎么办呢？ AI 演员他方桃子本身是在剧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0: 对。
1: 那他叫什么呢？这个方桃子他这个如果
0: 本身是如果是真人演员，他也有他自己的名字，
1: 他有自己的名字。那方桃子他自己叫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名字，那他是不是说只能以方桃子的身份存在在这样一部系列剧里面？
0: 对，
1: 那他的长期价值其实就很难维持。我们知道真实的剧目其实像国外的一些长播剧，也就比如说老友记十季，对吧？生活大爆炸十季，其实也就他们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刚刚碰到这种新的这种影视生产的模式，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我们其实还不知道今后可能会有些新的商业模式出来，我们现在还看不还不确定。
0: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哎，是有热度的，
1: 有热度，
0: 而且大家就觉得很新鲜，也挺有趣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么与此同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明星带货，它是有这种流量的带动作用的啊。就前两天的这个，因为周大福的这个宝相花的这个系列啊，所以这什么赵露思啊一出来代言了之后，立马就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啊。那这个方桃子她其实也是她在剧中所带的这样的一些她的这个妆容啊，还有一些首饰啊，就立马说哎呀义乌，她就说啊再生产了再生产了，每次都是这样啊。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同款的东西卖的现实生活当中卖的非常好，也可以说他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带货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投射到这个真的这个演员明星的身上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明星确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成绩还是很羡慕的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说这个电商带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这种的新型的模式是不是说对于我们的这种电商带货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赛道？
1: 对，其实从带货这个角度来，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比较真人演员，其实我们是把它和顶流的真人演员在做对比的，
0: 对，
1: 在表演上面。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在真人的影视赛道里面，其实站在顶尖的是非常非常极少数的，对，大部分其实就是中腰部甚至是底部的这种小演员，其实甚至我们只能叫艺人，
0: 对，
1: 不能叫明星或者叫演员。对，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在实际的，如果我们再去做对比的话，确实。

0: 实 AI 目前的这两个 AI 短剧的这个角色肯定要比他们会更红，在带货上面肯定是会有他们一定的这种优势的。但是其实，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货被他们带？他们适合带什么样的货，或者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我们刚才你刚才提到周大福，其实他就是顶流，顶流去帮带的是品牌的货。那还有，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像他在剧中的手链什么的，如果他只是一个没有品牌的话，那其实比如说是义乌的这种小商品，他们的生产其实对这个剧本身他自己是拿不到这个就是有太多的收益的，因为其实只是说，
1: 哎，是，
0: 对，他因为中间的利益链条是没有打通的嘛，
1: 对。
0: 他露出了，然后别人看到马上就仿制了，那
1: 对，
0: 仿制了其实是不会给他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
1: 确
0: 个权
1: 实，
0: 益的，所以这个利益链条目前是没有打通的，除非说。他把自己也运营成一个明星，就我们刚才讲，他能够而且热度持续下去的话，他可能接一些品牌的这样一个代言。但是同样又出现了，马上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权责怎么分呢？对吧？因为你怎么定一个 AI 角色的，他的一个角色的，就是法律地位是什么呢？目前
1: 就
0: 其
1: 万
0: 实，
1: 一出了问题，我怎么能找这个
0: 对，我
1: 虚
0: 到底
1: 拟的形
0: 我
1: 象？
0: 追责追谁呢？当然，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它其实也是 AI 生成的内容之一嘛，包括我们之前比如说对图片呀，然后对文字呀，其实在之前的判例中间都有不同的角色的定位，就是不同的判例中间，你可以看对于 AI 生成的这个它的权责定义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非常复杂，它可能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模型在里面占什么样的位置，你的这个你创作者在里面占什么位置，然后包括你的生产者，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品方，那你占什么位置，然后包括你的广告主，其实在这个里面，因为可能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一个责任的这样一个确定，因为不同的案例它情况不一样。如果目前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它应该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主体地位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就它一定追责，不会就不可能说大家去追这个方桃子，因为它本身不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地位，所以那可能就要看到底是追广告主，还是它的出品方，还是什么，就是到时候可能这个权责到时候会比较复杂。
1: 对，这倒是啊，就是跟这个形象它带的什么货，还是挺有关系的。就是你一个手链，就我仿出来，我可以稍微变一变，哎，但是大家一看，就像是他戴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种可能不痛不痒，不会产生这
0: 就
1: 种
0: 法律纠纷
1: 法
0: 的
1: 律
0: 事
1: 纠
0: 儿，
1: 纷的这种就比较好说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食品啊、吃的这种东西，就会要很慎重了。
0: 对，是的。
1: 有调查显示，有超过74%的人就说了，这种 AI 表演就看上去还
0: 是
1: 是没
0: 还
1: 有真
0: 是
1: 人那么
0: 对，
1: 鲜活，对吧？这个眼神啊，还是有一些空洞的，感情呢，也不是那么的真挚啊。所以呢，就觉得，哎呀，我看这个好像总是就跳戏啊，就觉得 AI 演员你这个表演这个感染力还是不及真人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是也说反映出目前现阶段这个 AI 演员，包括 AI 剧集这种观感，它其实还是有短板的，但是已经是比过去要好很多了。
0: 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点来看。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大家不觉得现在真人剧也很 AI 吗？就是 很多，
1: 就是背景之类
0: 对，
1: 的是
0: 背
1: 吧？
0: 景也很 AI，然后演员被磨皮也很严
1: 对，就
0: 重。
1: 最近有一部民国剧，就这个被吐
0: 对，其实
1: 槽
0: 我觉
1: 啊。
0: 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这么自然的接受一些 AI 剧，是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真人也差不多，就真人剧跟这个我们现在 AI 剧的差距没那么大，就是因为真人剧也很 AI，AI 感也很重，
1: 就
0: 就
1: 是我
0: 是。
1: 们观众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0: 对，所以当这个时候，当一个 AI 剧，其实你会觉得有差吗？有差。我刚才还是这句话，我们如果跟顶流明星去比，就我们讲顶级演员，我们讲顶级演员，就真的会表演的这些人，你这个差异感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说实话，如果跟现在一些古偶去相比，或者一些所谓的现代爱情剧去相比，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这是 AI 剧，我觉得迅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落差没有那么大，这是我觉得对于真人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来就是对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的一个，
1: 反
0: 我觉
1: 噬
0: 得
1: 了是
0: 对
1: 吧？
0: 反噬，就是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你们觉得要 AI，你们觉得要所有的都要所谓的完美高光什么磨皮全部打上去，结果导致现在 AI 短剧能够这么快就能抢你们的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应。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真人感比较弱，或者是说恐怖谷效应会越来越被磨平的，就是说这个落差，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会越来越小的，它会越来越像真人。就是甚至他会有一天让你一点都认不出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远。
1: 嗯，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剧，为什么我们觉得 AI 感很重，其实坦白的说那就是钱花的还不够。
1: 哎，
0: 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在在一些好的模型上面、然后如果你足够多的这个就是算力投入下去，就是你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算力资源去模拟的这部戏，就是去逐渐的去调试你的这部剧的话，它的真人感会越来越重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已经有这种趋势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剧里面是 AI 剧，它会特意在提示词里面会加更多的越来越多就是关于真人感真实环境的一些描述，而 AI 其实越来越容易生成，就将来我觉得会很快会有一天你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以前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使用了五毛特效、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一看就很假，就感觉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用像那种哎呀所谓的好莱坞大制作，它里面就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成本，
0: 对，你只要足够的钱扔进去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上去就会更加的真实。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去看，大家不妨现在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被裁掉的女孩这个 AI 剧，就是你看到她这个剧里面，就像刚刚郝主编说到的那样，她这个脸上你是能够看到，就是很像真人的那种，
0: 有
1: 毛孔啊，这个有痘痘，或者说是
0: 有痣，还有好像
1: 皱纹，
0: 对对，有一些这种真人感的一些东西。
1: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是。哎呀，这种 AI 演员他是有这个观感的这个短板的，但是对于受众来说，是不是这个接受度没有以前那么苛刻？
0: 对，
1: 就是他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一般的这种偶像剧
0: 我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我就对他要求不要这么高了，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0: 对，会有，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接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第二呢，确实，其实 AI 短剧呢，它也是精准的击中了哪一个人群呢？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大的一个人群是网文的人群。
1: 哎，对，
0: 对，网文的读者群。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AI 短剧，因为它第一，它节奏很快，而且它的剧情现在也不像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些短剧都是那种全是网文，它其实也是逐渐的这种制作也是往精良的程度走。而但它呢，又确实它的这个节奏呢，又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以前是喜欢看网文的这样一波群体，所以就是这样的需求是比较完美的契合了。

0: 为蓝本，然后他做的这样一个剧情，那说明其实他本身不是一个理科生。
1: 嗯，
0: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说，大概前几集只有三个人做，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又加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大概做了一集之后就会做了。就说其实是你只有有想表达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把它变成一个影视内容的这个成本是极大降低了，
1: 嗯，就上手很快。
0: 对，上手非常非常快。但是同样的就是，但是你的想成为爆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他这部戏应该我理解他是参加了平台的一个比赛，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1: 哦，
0: 那所以可能他被平台看到，因为平台会定期会，其实是平台选择了他，
1: 对，
0: 然后平台给了流，
1: 嗯，
0: 然后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爆款，
1: 嗯，
0: 也许也有其他同样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没有被大众看到，所以他其实可能还是在一个默默无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从整个的产业链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的产业链来看，就是进入者门槛降低，进入者也非常多。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创作者有了表达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你最后真的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还是极少数的。
1: 嗯，就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人和，
1: 就
0: 是的，
1: 你想要有这个爆火的这个命哈，啊，还是不容易的。
0: 只有两条，我觉得目前，要不你非常有钱，你背后是有资本帮你推的，那就是我会大量的投钱去做投流，
1: 嗯，
0: 那这个是你要出成本。第二就是你被看到，被平台看到，平台认为你有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他来主动给流。
1: 嗯，确实啊，
0: 嗯，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 AI 剧想要爆火的话呢，哎，可能还不是说你这部剧如果是质量很好就能够爆的，
0: 不一定的，这个概率不高，说实话。
1: 确实啊，嗯，那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哎，现在很多的这个艺人，
0: 嗯，
1: 其实最早我知道的是罗永浩，因为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平台上一直带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会录很多的这种视频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0: 嗯，
1: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团队就是一直都是用他的这个数字分身，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分身
1: 去给他就是来播报，或者说是来发这么一个短视频啊，就看着就是他的真人，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明星他就把自己的脸也是做成 AI， 我们很多熟悉的像比方我这个连王祖贤哈，
0: 啊，
1: 他都愿意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脸做成这个 AI 的分身啊，
0: 嗯，
1: 获得比较可观的这样的一些授权费，
0: 嗯，
1: 啊，就是你可能就是授权给他能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个推广一个宣传什么的啊。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也有一些演员他是不愿意的啊，
0: 嗯，
1: 我们看这个爱奇艺他推这个 AI 艺人库，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的这个库里已经有上百位的这个艺人入驻了，就是他们是同意让你使用我的这个 AI 脸的，
0: 嗯，
1: 但也有很多的艺人他哦，我从来没有授权给你，我不愿意啊，
0: 嗯嗯，
1: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短期来看他确实是有这种双赢的这个表现，对吧？
0: 对，
1: 哎，我自己又不用真的去给你去工作，
0: 嗯，
1: 我自己又能收钱，
0: 嗯，
1: 短期来看哎，确实是一个变现的好方法，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会不会这个当中有一些数字资产归属，或者说是我们很常说的这个肖像权这样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就是必然存在的。
1: 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

0: Eagle 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它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4: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刚才其实主持人讲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分开来看。为什么比如说像王祖贤或者像吴启华，其实像一些港台的一些，其实但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
3: 对的，
4: 都比较大了。其实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不拍戏的状态，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双赢，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戏拍，我也不用拍戏了，那所以我也不准备去拍戏了，那我就把我的脸去做一定的这种相当于是就类似一种 IP 的IP 的这样一个交换，我把它的价值二次变现嘛。那这个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还是一种短期合理的一种
3: 利大于弊，
4: 对对对，利大于弊。但是你想，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当时其实被群嘲了呢？爱奇艺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龚宇在这个发布会讲完之前，当天的热搜就是他，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爱奇艺，就反正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评价吧。那为什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真人剧会变成非遗，他认为以后都会是 AI 剧，不管是短剧也好，甚至中长剧。
3: 他这个观点就
4: 很主观了，对，他认为就是 AI 真人剧可能将来会慢慢的会消失，甚至他认为会进博物馆。第二呢，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他当时在这个说有100多位这个演员已经签了，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明星是没有签过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跟艺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就是双方的协商上面，其实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的。所以也会马上你看就会有好几个，尤其是头牌大牌的明星的工作室就马上就发声明说我们没有签。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中间是没有协调好的。那长期来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授权的方式，对吧？请问，我就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看清条款了吗？条款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之前类似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纠纷大量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大量的发生在上一波，其实是一些知名的作家当他的作品是纸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比如说互联网出版这种方式刚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签一些知名作家的数字版权，
3: 对，
4: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多。因为他签的时候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互联网都不是很了解，他都不知道我的数字版权是什么，我的数字版权包括哪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作家当时签了一些我们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基本上贱卖了自己作品的数字版权，导致后面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种数字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还有
3: 跟他没关系了，
4: 甚至是二次的创作都跟他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那同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一些明星甚至普通人也很多，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在横店，横店有很多群

0: 群演嘛，
1: 嗯，
0: 现在他们很多这个群演的群里面，有人开始收这些群演的面部授权。
1: 哦，
0: 就你把你的脸授权给我，那一年，比如说一年，然后我可能给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因为群演，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就给你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脸授权之后会被做什么。
1: 对，
0: 因为你一个你的人脸授权之后，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脸会被用在哪里。
1: 嗯，
0: 如果用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呢？其实从很多的法律条款，因为都写得非常的复杂，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看清楚这个你的授权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甚至或者你看你也看不懂，有一些陷阱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第三个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部英剧，英剧有一个叫《黑镜》，有一部有一集叫《糟糕的穷》。那、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他其实他还是写一个大明星在把他的脸在一种他也。位置就是他没有看懂那个条款的前提下面，他把他的脸授权给了一个流媒体的一个制作平台，结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流媒体就会用他的脸去做很多很多的剧、
1: 嗯、
0: 然后很多是甚至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剧、
1: 嗯、
0: 因为但他的真实中间他是有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因为他把他的脸授权了给他，所以对方做任何的一些剧甚至一些负面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诉权，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1: 嗯、
0: 导致他的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暴力。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1: 嗯，确实啊，所以这些风险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做过，或者说是前期来看的话呢，哎，这种未知就是
0: 风
1: 险点，
0: 风险对
1: 啊，所以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啊。其实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的归属的问题、
0: 嗯、
1: 那还有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复刻真人的神态啊，还有声音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之前很火的有的人用那个生成的周杰伦的这个 AI、
0: 嗯、
1: 让他去唱各种各样的歌曲，
0: 对对对，
1: 是周杰伦的声音啊，就是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 AI 的演员明星他们如果说发表了一些争议的一些言论，产出了一些争议的内容，引发了这种舆论风波的话、
0: 嗯、
1: 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是不是也非常的麻烦。
0: 现在因为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它倒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种 AI 角色或者是 AI 歌手这样子、
1: 嗯、
0: 它可能就是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定责，有一些类似的就是案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们刚才先明确了一点，它肯定不是独立的主体、
1: 嗯、
0: 那独立它不是，那肯定追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目前的这种AI 角色它背后一定是有运营团队的嘛，
1: 对对，
0: 它一定是某一个人生成的，它不可能，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它应该还不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
1: 嗯、
0: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到今年年底也有可能它就是有一个 agent 生成的，
1: 嗯，
0: agent 就是去驱动， agent 去写剧本， agent 去要求这个大模型去帮他做，去抽卡操作流程可能，但这个 agent 本身也会有人在运营的，
1: 对，
0: 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有人来控制的主体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定责。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看，关键是看最后输出的内容，
1: 嗯，
0: 它这个内容它输出的责任应该是谁，到底是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我提示词没有问题，但是你大模型给我生成了一个不合法的或者不合规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的提示词本身其实有一些就是陷阱在里面，或者你提示词本身就不合法、
1: 嗯、
0: 然后你去绕过了大模型的一些它的这个在技术上面的壁垒，因为大模型会有一些技术屏蔽的嘛、
1: 嗯、
0: 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就是会大家去试，然后试到一些这个提示词就可以绕过它的这些屏蔽、
1: 嗯、
0: 那这个中间定责其实目前来看，嗯，从法官的这个我们看了几个不同的案例，
1: 嗯，
0: 其实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
1: 哦，
0: 因为对法官对于 AI 的理解，
1: 对，
0: 对法官对于技术的理解要求非常高，
1: 对、嗯、其实这也是一个产生出的当下的一些新事物啊，需要我们不停的去修正或者说是去完善的啊一些内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
0: 对对
1: 也在开始深耕这个 AI 剧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安徽卫视黄金档他就开播了一个 AI 剧叫做《桃花潭记》，他这个收视率从以往的安徽卫视的就大概普通平均排名33位跃升至了第10位， 哈，也我们想象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各大卫视排名前几的里面，可能安徽卫视是可能它的这个排到前几的概率非常的少啊，但是就是因为这部 AI 剧它居然跻身前十。

0: 了。所以他在黄金档推出了这个 AI 剧集，就是意味着我们 AI 内容它其实正式的登陆了传统的电视媒体了，主流媒体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主流媒体它也是在主动的拥抱 AI。 您觉得是这种的主动求变，还是说一个没有办法呀，我也是随大流，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自救了？
1: 因为安徽卫视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在卫视的黄金期的时候，安徽卫视当时我们几大卫视其实都有特点的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讲芒果台哈，我湖南它是综艺为主。
0: 对，
1: 那其实安徽卫视当时就是剧集为主。
0: 对，
1: 安徽卫视当时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在收视率排的前，就是因为它买了几部好剧。
0: 哦，
1: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我理解也是他们这个就安徽卫视自己一贯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电视剧上他们还是愿意去投入的。
0: 嗯，
1: 那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卫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怎么样，包括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收入其实也不怎么样。
0: 嗯，
1: 买剧的成本又很高。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看着一部剧是怎么样从卫星台为主，网络平台为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甚至是我要先上网，然后再上卫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就真人剧、好剧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成本也很高。其实对卫星台来说，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1: 但 AI 剧确实是它的成本是低的。
0: 嗯，
1: 所以他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我觉得对卫视台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从目前来看制作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0: 哎，我们先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这个好处益处的啊。对于主流媒体来讲的话，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要他看一看长期发展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
1: 因为我们对卫视的要求更高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不会是说你对一个网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可能对它会容忍度会高一点。
0: 确实啊，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监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加持的。比方说，就在上个月7月1号的时候，我们广电总局首个 AI 微短剧的分级监管也是落定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我们的好主编啊，就是站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视角，不管是影视从业者，还是说这个监管平台，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产生或者说是加持推出包装这个 AI 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些平台也好，几方来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让我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赛道要有序发展下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哎，是有发展红利，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1: 对，是的，现在这个监管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对于投资，它会要求你标注我是什么重点剧，投资是多少剧，多少以上的，80万以上的，或者你的题材是涉政治、军事、外交，就这种我们比较敏感题材，那就是重点管控的。然后还有可能它比如说30万上的，它可能到80万这种一般是普通。那它会在资金上面其实就相当把它分类了，也就是说你投资比较大的，那就是它的重点的监管的对象。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资本圈，对大家在投 AI也是一个引导，也就是说你要投这种剧，你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资本要进入的话，其实告诉你们，我这个事情不是你随便想投就投的，是要在我的重点监管之下的，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内容的监管的要求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小作坊的比较更难一点，因为大家一旦上了监管，其实监管就是大家符合监管要求是有成本的。
0: 对，
1: 你要投入人，要投入专门去了解去研究，包括有些报批的过程，这都是成本，其实对小作坊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我觉得也是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粗制滥造的这种 AI 短剧会更少一点，
0: 大浪淘沙。
1: 对对对。第三呢，其实就是知情权，也现在要求必须标注了。就我就刚才说嘛，我说我担心的就比如说到了年底有可能真人感非常足了，但是即使是你真人感再足，你也必须要标注 AI 生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知情权的一种确立。
0: 好啊，从几方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些爆红，他不只是流量的热点，更是影视产业的可能是一场全新的变革啊。
1: 对，是的。
0: 我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用时间来检验
1: 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支持。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

0: 第十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天。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一直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

0: 并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
1: 当地时间8月20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不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意味着其尚未离开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扑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
0: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据介绍，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医院、住所及养老机构等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时隔半年，上海楼市再迎重磅政策。昨天，上海市住建委、房管局、财政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也就是市场关注的沪八条，一次性推出8项举措，涵盖公积金、房贷、以旧换新补贴、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多个方面，今天起正式实行。那么上海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手？新政又能够给购房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先说背景，今年上海楼市韧性凸显。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深城二手房价格指数已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除了2月份春节外，二手房月成交量稳定在2万套以上。7月更是呈现淡季不淡的行情，量价齐升，青浦、宝山、嘉定等多个外环外板块的改善型新盘，甚至接连触发积分制摇号。新房市场方面，价格指数也延续上涨趋势，年内累计涨幅进一步扩大。但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指出，市场运行中，一二手住房之间的置换链条还不够顺畅，部分改善需求尚未充分释放，加上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作出新部署，8月中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重要修订，上海在此节点推出沪八条，正是精准施策，趁势而为。具体来看，这次新政中，公积金优化占了3项，力度最大。新政明确将公积金提取支付首付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保留计提优待。无公积金贷款、无冲还贷业务的购房者，购房提取公积金由5年1次调整为每年提取1次。新增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 本市

0: 住房配套车位和储藏室费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这一系列举措让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
1: 提取的频次放宽与用途的拓展呢，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一个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这个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这个政策导向，对市房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0: 而这次新政最吸引眼球的还要数以旧换新补贴，具体有两项。从8月21号到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房，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房的，可以按照购买新房贷款总额1%申请补贴，单套最高补贴50,000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如果卖出的是外环内二手房，可以额外再申领30,000元，两项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到80,000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补贴设置了明确期限，又采取用完即止的方式，能有效推动观望中的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2: 对于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200,000-300,000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其实对于你的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各种补贴叠加起来的话，总额可以高达80,000。对于有消费意愿的买家来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他入市的一个刺激点。
0: 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同步优化，外环外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25%，外环外为15%，含宝山、嘉定区全域。卢文熙认为，这一信贷举措降低了外环外改善型置业门槛。
2: 首付比例它是一个差异化的信贷举措，对于购买于外环以外的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15%，其实跟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精准的导向，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0: 此外，新政还在两个方向持续发力，一是加大房票安置力度。在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中，把房票作为与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并列的安置选项。此前，上海已在金山、嘉定、青浦等地试点，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嘉定马路一个项目，近70%居民选择了房票安置，效果显著。二是推动各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改造后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既消化存量，又增加租赁供给。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所所长姜丽认为，
3: 这次的政策还是为了激活改善性需求的这样一个释放，畅通了我们整体的一二手房的置换的绿条。同时呢，我们通过收购二手房、用于保住房这么一个政策，也是给我们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又多了一个房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渠道。房票安置的这样方式呢，也是给我们的城中村，包括我们旧城区改建的，我们涉及到的这些市民安置方式，也是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0: 总体来看，沪八条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降低购房成本，畅通置换链条，支持改善需求。它不是简单的刺激市场，而是在市场已经企稳的基础上，精准疏通一二手房之间的流通堵点，让卖旧买新的路走得更顺。新政赶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之前落地，市场普遍预期，政策效应将较快转化为实际成交热度。上海楼市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巩固回稳向好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共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规模与热度均创历届新高。而在昨天的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也首次面向公众发声。详情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在大会现场，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的身影随处可见。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带来的智能穿戴髋部柱形外骨骼是本届大会上贴近民生需求的一款典型产品。据该研究院智慧助力柱形事业部负责人任敬伟介绍，这款外骨骼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初步的商业化落地。
6: 我们已经在11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三个小时大概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没了。
5: 如果说柱形外骨骼展现了机器人服务日常生活的温情一面，那么在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则集中呈现了机器人在高危高强度工业场景中的硬核实力。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国家电网公司首席专家郭瑞介绍，
7: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金具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5: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全球产业合作的交易场。除了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大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购买机器人。来自墨西哥的艾里松多，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此行目的非常明确，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了一些合作。
8: 这非常令人赞叹。现在我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将它们派往工业环境中进行作业，有些机器人还能为工厂进行质量检验。
5: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并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需求增长很快。
8: 机器人种类繁多，有踏板驱动，许多新型轮式平台配备了夹爪或灵巧手，我们训练他们执行一系列任务，如拾取与放置包装、搬运箱子等。看到中国各地不同厂商提供的机器人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令人赞叹，你们确实领先于全球。
5: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头戏之一，20号的论坛现场迎来了多位业界重磅嘉宾，他们先后登台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舒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引发广泛关注。他不仅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更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
9: 很多人都会好奇，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5: 资本市场的嗅觉同样敏锐，守成控股执行董事李嘉盛表示，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住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10: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5: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出，本届大会最直观的变化是机器人正褪去表演滤镜，以打工人的身份深入真实场景。随着具身智能和物理 AI 加速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不仅在规模上稳步增长，更在泛化能力上寻求质的突破。技术向善，科技为民，以技术普惠重塑全球劳动力格局，开启一个人机共融的崭新时代。
4: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的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近日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

0: 澳大利亚等十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0: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2: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的贸易成本。
1: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六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2: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红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

0: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健全投融资方式，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体系，加大市区财政投入，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借款支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给予专项债等支持。
1: 上海市政府日前印发《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六个方面二十二条任务措施，包括办强办优基础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丰富发展职业教育，做优终身学习服务，加强教育资源统筹内容。
0: 昨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昨天起拉开主赛事的帷幕，8支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的顶尖职业战队集结浦东，在东方体育中心向象征着 DOTA 2最高荣誉的冠军之神盾发起最后冲刺。另一顶级赛事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也即将首次落地浦东，总决赛定于10月16号到18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两大电竞赛事的先后登陆，足以体现上海作为全球电竞之都的深厚实力。浦东策划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丰富城市体验，持续将观赛热转化为消费热。
0: 今年4月，一名男性游客在上海迪士尼小镇某餐厅门口因劝阻另一男子吸烟，遭对方掌掴、拳打脚踢，引发关注。被打男子张先生起诉上海迪士尼乐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案于昨天开庭。张先生要求上海迪士尼乐园进行书面道歉以及承担50元诉讼费。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傅健指出，该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上海迪士尼乐园作为场所管理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迪士尼规定游客仅可在明确指定的区域吸烟，而园方却未能有效执行。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昨天起，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它将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等核心问题。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指出，
5: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4: 办法对评估频次和主体做出了明确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开展专项评估，同时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
6: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4: 针对过去数据安全领域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痛点，办法明确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 按照水管业务、

0: 水管业务数据、水管数据安全的原则开展检查，并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了监管资源浪费问题。在评估方式上，办法规定处理者可以自行评估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但当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发生导致重要数据、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的安全事件时，有关部门可要求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评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指出，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是确保评估客观性的关键。
1: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
0: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对此，丁晓东教授给出肯定答案。
2: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王立梅教授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1: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传统七夕节，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登记高峰。自2025年5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全面实施以来，新人领证不再受户籍地限制，旅途途中即可就地结婚。不少城市和景区顺势打造领证新地标，将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前置到山水风景之中。
4: 在浙江杭州，七夕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超过1000对，全市14个婚姻登记处已实现5A级景区全覆盖。坐落于西湖景区花巷观鱼公园内的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自2025年七夕揭牌以来，迅速成为了热门领证点。
5: 我觉得这里比较有特色嘛，然后就比较符合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6: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选的领证的地方也是这边。
4: 登记结婚的法定程序完成后，新人们还会收到一份西湖景区限定的专属婚书，上面盖有西泠印社雕琢的定制爱情印章。6枚印章分别刻着琴瑟在御、与子偕老、鸾凤和鸣、秦晋之好、民冕同心、天作之合等美好祝福。
6: 多了一份就是我们俩的纪念物，说实话，是的。
7: 对，上面的祝福其实也挺好的，
6: 对，
7: 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爱情都圆圆满满这样子。
3: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岗管理处工作人员金海月：
8: 婚书和篆刻文化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希望能够在表达对于新人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能够让新人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有着百年历史的安娜别墅是青岛首家特色婚姻登记点，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独具浪漫气息的巴洛克式建筑搭配玫瑰花铺，成为许多青年人心中的最美婚姻登记点。来自宁夏的梁子浩和金世玉专程预约在这里领取结婚证。
9: 恭喜你们两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祝福你们，也欢迎你们来青岛。
10: 谢谢。
11: 头一次在沙滩那边游泳，对海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在青岛。就想的是未来以后有对象带他结婚来这来一见，
12: 有点紧张
11: 啊。
13: 我也很开心，刚刚在签字盖章那一刻，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要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负责了，对，我觉得特别神圣。
4: 如今，婚姻登记的仪式感还在不断延伸，不少新人会专门邀约摄影师记录领证全过程，定格下专属的幸福瞬间，让原本简短的领证流程变为一段完整的沉浸式体验。
13: 生活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和仪式感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浪漫的时刻，这么重要的时刻，还是希望就是来一些漂亮漂亮的地方来纪念一下。
4: 正值七夕佳节，位于上海长宁区幸福路上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一对对领证新人，现场精心布置荷花造景，清风和韵。
3: 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每一家店从设立、开业到经营，涉及到诸多的环节，需要与不同部门和单位打交道。而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治理难题，徐汇法院联合天平街道创新发布了全市首份专门针对咖啡行业的软法指引，用一份软硬结合的避坑指南，把经营全流程的法律风险提前讲清楚，以柔性规则守护街区烟火气与公共秩序。来听报道。
10: 他这个报的6000块钱一天我不认的，
12: 我们6000块钱一天是肯定有的呀。
14: 先请求不要激动。
15: 这份指引的诞生源于一起起具体纠纷的启发。在这个案例中，受台风天气影响，天平街区一家咖啡店天花板漏水，设备和物料受损，停业两天，物业一共要赔多少钱？咖啡店店长和物业经理各执一词。徐汇法院法官介入调解后，不仅协调物业完成检修，更围绕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停业损失如何核算等争议焦点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方就地化解矛盾。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郑小怡说，
16: 现在对于咖啡店这些主理人，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能够固定好证据，把这些证据最好是理顺，才能够进行接下来的调解工作。
15: 这份指引就围绕一家咖啡店从前期筹备到日常经营全流程可能遇到的法律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应，把事后的麻烦变为事前的防范。天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志英说，指引还对行业最突出的市容门责管理、用工权益保障、邻里关系协调三类问题做了重点梳理。
17: 咖啡行业经验从业者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指引专门梳理提示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报酬发放、员工休息休假等用工风险点，针对经营带来的噪声干扰、客流影响居民生活这类高发邻里矛盾，指引倡导建立商户与居民之间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
15: 客观来看，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都有硬性规定，为何还要专门出一个软法指引？做了4年咖啡店主理人的张亮的感受是，指引最大的特点是把晦涩的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提示，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避坑指南。
18: 它不像法律那么绝对的硬性要求，但我们开店的商户往往都在想说，那我怎么做合理？这份软法指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在什么东西不能做的基础之上，我们能怎么去做，然后更合规、更合适。
15: 把店主不知道的、容易忽略的、理解有偏差的、却经常出现的法律风险，转化成一听就懂的提示和一看就会的指南，再一一列出。这份指引就像一个解决方案，即使是刚入行的小白也能从容上手。参与制定的徐汇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冬梅举例，
19: 比如说你下雨的时候，你的地面你要注意多长时间要保持地面的一个干燥，你在播放这个音乐的时候也要切记不能公放一些没有获得授权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选择一些已经过了著作权的保护期的轻音乐来进行播放。
15: 指引之外，徐汇法院还想在了前面，天平街区每平方公里有近60家咖啡店，如何让矛盾纠纷不出街区就得到高效化解？法院积极下沉资源，从后端走向前端，让专业的司法服务直达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天平街道办事处主任沈家良说，一杯小小的咖啡同样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精细度，这些实践都在给出积极回应。
20: 其实这些问题很小，但是呢，它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通过这杯小小的咖啡，让合规经营成为全体商户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让基层的治理也既有刚性的约束，也有民生的温度。
15: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
2: 共话百姓。

0: 声财经早点，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下面的时间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盘面上创新药板块高开高走，先涨停潮，贵金属板块表现强势，房地产板块午后活跃，小金属板块震荡下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涨0.24%，报收3903.72点；深证成指走高0.59%，报在13972.78点；创业板指上涨0.64%，收于3495.59点；科创50指数下挫0.87%。在这里和各位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的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到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比如说会谈到原油黄金上窜下跳，九月到底往哪儿走，纳指离新高只差一角， AI 芯片还能够继续飞吗？小票普涨超10%， A 股九月还有第二波吗？那么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请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近日全球债市波动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部分券种甚至创下多年新高。对比来看，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总体保持平稳，走出了独立行情。截至8月19号，我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1.68%、2.14%，较上月同期分别下降5.73个基点、10.7个基点。
2: 今年投资规模超7万亿的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迎来最新进展。8月19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2+3+N、2+电网+3+电信运营商+N+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1: 8月19号，证监会官网显示，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这意味着长江存储 IPO 更进一步，二级市场对此充满憧憬，并关注其影子股。
2: 新易盛公告称，公司发布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一项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648.1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4648%，授予价格为212元每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期的相应考核年度为2026至2028年三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归属期公司2026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第二个归属期公司2026至2027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不低于1400亿元。第三个归属期公司2026至2028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不低于2900亿元。
1: 8月20号，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自然年2026年4月至6月的三个月。阿里巴巴单季度实现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
2: 网易昨天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期内净收入301亿元，同比增长7.9%，高于市场预期。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86亿元下滑18.6%，也低于上一季度的107亿元。进一步分析财报数据，这一反差主要来源于投资亏损和汇兑损失。二季度网易投资亏损大约29.5亿元，此外汇兑损失接近4.4亿元。这两笔损失总计约34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两项数据都是正向收益，对利润带来较大影响。
1: 中信证券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6年6月底，中信证券总资产规模突破2.4万亿元，规模净资产规模超过35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96.92亿元，同比增长50.00%。实现归母净利润人民币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60%，创历史中期最好水平。

0: 近期，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持续稳居年内高点。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14号，股票私募仓位指数为83.97%，较前一统计周微升0.09个百分点，且该指数已连续第七周维持在83%以上的年内高位，反映出私募机构整体持股意愿较强。
1: 四川黄金8月20号披露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7亿元，同比增长87.03%，规模净利润4.33亿元，同比增长107.34%。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到的是财经早点。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
3: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啊，为什么 A 股上市的公司呢，绝大多数都是出场即巅峰呢？当然，这个问题在 A 股由来已久，尤其在过去的 A 股上市审核制度之下呢，股票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其中呢，也有市场情绪的因素在起到作用。典型的就是2007年中国石油上市，股价炒到了48元，如今快20年了，它的股价还是没有超过当时上市的价格。这几年发行审核制改成了注册制，这是一件好事，方便更多有潜力的公司能够上市。但是由于科技板块的热门度和相关公司的稀缺性，出场即巅峰的情况在这个板块尤其突出。比如说宇树科技，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赛道非常有想象力，这就导致了它的发行市盈率高达219倍，而行业均值呢只有38倍。加上作为新股上市初期，流通盘很小，首日大概只有7%左右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呢，资金就很容易把这个热门的股票的股价推到了远超基本面的位置。那根据万德的统计，热门赛道新股上市之后，从高点平均回撤的幅度是超过60%，而上市半年之后呢，通常是解禁潮的到来，早期投资人开始高位减持，同时上市前美化的财报回归常态，如果业绩很难兑现的话呢，高估值呢就很难以为继了。比如此前上市的饮食创新，上市之后短期爆炒，后续是增收不增利，股价如今比高点回落超过了40%，这就是真实的写照。因此多数新股很难逃出出场即巅峰的宿命，核心原因就是两个，一是一级市场定价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成长空间，估值本来就是偏高的；二是如果行业本身就有周期性，上市之后遇到行业下行，业绩快速回落，股价呢就自然跟着走弱了。从市场数据来看，新股上市首日买进并持有一年，亏损的概率会超过70%，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建议是中签之后首日只要没有破发，顺势卖出就好了，不要主动去买刚上市的次新股。中签是制度给予的红利，赚的就是短期的情绪溢价，但在二级市场主动买入次新股，要同时面对估值偏高、业绩变脸还有解禁抛压这三重的风险。专业机构尚且大多选择是首日离场，普通投资者就很难判断泡沫什么时候破了，只有极少数优质的新股呢能够走出长牛的行情，前提就是发行价合适，并且后续的业绩成长性要足够好。但是这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不适合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思路。稳妥做法就是等待上市满一年，经历过解禁、财报检验之后，估值充分的消化，这个时候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参与。而避开新股最狂热的阶段，就能够大幅降低踩坑的概率。一家公司既然上市了，有的是时间给投资者来参与，认真分析之后再投资，当然也不迟。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0: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羡慕持有莫德纳股票的人。当地时间8月19日，莫德纳与默沙东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这标志着肿瘤免疫治疗领域迎来里程碑式突破，并验证了 mRNA 技术在呼吸道疾病之外的巨大商业潜力。受消息刺激，莫德纳股价收盘上涨177%，默沙东涨超12%。仅仅一个交易日的时间，莫德纳的股价从62.96美元飙升到了174.38美元。对于持有者来说，这是怎样的快乐？但是这份惊喜的背后是持有者的苦苦煎熬，是四年股价跌去95%的辛酸。就在不久之前，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 mRNA 龙头还游走在生存危机的边缘。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mRNA 疫苗。 mRNA 疫苗是通过递送系统将编码抗原靶标的 mRNA 导入体内，翻译成抗原蛋白以激发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第三代疫苗技术，主要分为非复制型、自扩增型和反噬增扩型三种类型，具有研发周期短、生产工艺简单及双重免疫机制等优势。其原理是利用病毒基因序列而非病毒本身，通过宿主细胞产生抗原蛋白，诱导体液及 T 细胞免疫反应，且不携带病毒成分，无感染风险。疫情时 mRNA 被紧急投入使用，在这之前 mRNA 疫苗一直是瞄准肿瘤的。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全球，莫德纳的新冠疫苗率先获批紧急使用，让这家此前默默无闻的生物科技公司一夜成名。2021年，莫德纳营收飙升至185亿美元，净利润高达122亿美元，管理层顺势开启激进扩张，员工规模从疫情前的不足1000人火速扩容至近6000人，在全球5大洲密集布局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甚至斥资11亿美元租赁波士顿剑桥区地标建筑作为新总部。2021年8月，莫德纳股价站上484美元的历史高点，市值逼近2000亿美元，一度超过百年药企默沙东。当时资本市场相信 mRNA 是人类医药史的新大陆，而莫德纳就是 mRNA 疫苗的全球领军者。但是新冠红利消退后，公司开始了迅速的下滑之旅。2023年起，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逐渐饱和，政府采购订单骤减，莫德纳的营收从峰值逐年下降。2025年11月，莫德纳股价下跌至22.28美元的最低点，较峰值暴跌约95%，市值缩水至不足90亿美元。为维系生存，公司被迫砍掉多条研发管线，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0%，耗资5亿美元规划的非洲工厂因零订单惨淡收场，日本建厂计划直接流产。2021年，资本市场把莫德纳捧上神坛，相信 mRNA 是万能灵药。2025年，市场又把它弃如敝履，直到从484美元到22美元，再到174美元，莫德纳的 K 线图勾勒出的不仅是财富的涨落，更是投资情绪在极度乐观与极度悲观之间的钟摆轨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长乐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干东西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